0: 藤梅类御酒若不
1: 这书的书不胜梅不胜错这类瓦年所说这类酒不落脱
2: 御酒呢过御酒屋
3: 哟塞 ,case 屋
4: 御酒屋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御酒呢
2: 我你管你是屋
5: 御酒屋
3: 徐娘小藤你管屋啊藤子给你过大姑娘管你是啊
2: 今天给给是俺国家，我那晚你陪着过呢，都养很多哎，你们说，我是三五多钟，你可能个买药家，但是你门户如果啊别个要很多的，你们哎，你们那么说，我呢西瓜改写字，
3: 字，
2: 嗯哼，
3: 字一个字，
2: 不是的，
3: 记忆的，
2: 不是的，
3: 字还要改字哦，
2: 字数个字
3: 啊记。哎，接您啊，扶在头。
2: 过去这个字数呢，我们一般过去呢，这个意思多重要，一个就是语数的意思。
3: 啊啊！
2: 我们一般有的陪着个字日哎，字里哎，字里单位
3: 啊，计量单位，对对对。
2: 啊，计时
3: 啊，计时
2: 啊，字开始吧。我们非常能搞那个字，概念是语数。往后概念当有个就是车里多少万日加哎，雨多哎，连那个年次。
3: 哦。
2: 你们说。
3: 计时器啊计算器啊仪器嘛啊仪器吧你过
2: 啊
3: 对啊
2: 预留子
3: 啊温度计
2: 啊是吸是吸是吸预留子哎三度子哎你那么子
3: 哎是给
2: 另外一个你是主意
3: 啊计谋
2: 啊是吸自查
3: 啊计策
2: 哎是吸策略
3: 策略
2: 是吸啊有这个自意策略你那越讲的有这个自查哎配这个自你那么子往后给你是门啊
3: 没法谋
2: 划。电视。
3: 计划。计划。
2: 管。
3: 嗯。
2: 又是计划。
3: 啊计划。
2: 日系。这个字你基本我让越多啊。别人你给我大哥呢要洗啊多啊你意思回我你无需推特啊。
3: 对手指给你。也不能来洗啊有的手指。要不就你的做啥又是越压根本是最多。
2: 啥子哦。要弄啊给邓。
3: 邓。啊定。
2: 哎日系邓。邓你我你一杯过茶。一个名字给正。修改的意思，
3: 订正，
2: 哎，是西，修灯
3: 啊，修订
2: 啊，我你不哇塞，都是那个，
3: 这
2: 五三那个，江医生好像是去了过的，
3: 哎，带给，
2: 你干这个，
3: 邓正啊，
2: 咱给他一木邓正哦，
3: 对对对，
2: 还跳啦，
3: 对对对，
2: 脚上皱皮，
3: 是给是给是给是给是给，
2: 哇，还那个他们家给邓正来个人啊，怪，
3: 护膝，
2: 不希望不希望，
3: 是给，
2: 不是护什么，希望军医过你，
3: 脚上个皱皮没洗多，
2: 是是，要是手穿那个了嘛，哇，手没那个，这个国家比脚上谁往死举谁，
3: 那个那个脑哎。
2: 要不俺们当要是我的身上干，
3: 果
2: 然俺们养我的要就上色。
3: 啊，是的，要的。
2: 结果很符合。
3: 嗯，
2: 我好感觉是亚灯。
3: 亚灯。
2: 哎，是西。
3: 灯啊，你们认识吧？灯奖啊，给嘞。灯奖。
2: 给个灯高哎。
3: 啊，订购。
2: 啊，配这个灯亚哎。
3: 啊。
2: 给这个契约呢？订约呢？
3: 啊。
2: 你那个意思，一般过去是个亚灯啊，勒不按你契约不给谁弄那个意思啊。我给你别这个游戏，其实勒那么子啊，得三个
3: 啊，左右那是
2: 哎是是左灯
3: 啊，左灯装订
2: 哎左灯，
3: 嗯，
2: 还有你是拟灯的意思，有这灯字嘛
3: 啊，
2: 拟定
3: 拟定
2: 哎那个意思啊。噶我给是俺的五
3: 五
2: 嗯，
3: 你要给五啊？
2: 户
3: 户啊，无锡
2: 嗯，
3: 哎那你要
2: 五口。
3: 哦，户口啊，户啊，
2: 哎，这些一概念是门户的意思
3: 啊，门户，
2: 门，
3: 对吧？
2: 哎，我你别过个啊，门户，
3: 嗯
2: 啊，别也一，干你弄嘛？干你过你干，这去四百个门户干了几
3: 呀？门门门啊，
2: 你弄哦，干弄嘛？干你是自扎南古意思
3: 啊，
2: 户口，
3: 我你问过
2: 来，户口知道不？我要盖子部门称稽查一门，要你为盖一个短腿娃在盖上
3: 啊，意思
2: 就是盖子给盖药的。有几个
3: 人有的盖子我倒没晓得
2: 你看了没晓得要去你阿七来家当过盖上的
3: 啊你呢
2: 我你那个可以忙忙大姑娘子啊
3: 我要我要我要
2: 过看我你盖上要你盖你降低一枚要盖一个
3: 那你个国家盖子吧没看到可错别要盖
2: 啊是洗洗那么洗洗吃是啊你五啊你五五啊你五基本是可以盖要盖一个
3: 忙忙大姑娘子
2: 我要给你是忙的
3: 忙的。
2: 哎，忙的，我跟你讲一声呢，过路来福讲过个，也是过啊，我你忙多无对。
3: 啊，门当户对。
2: 哎，是西，然后我给你啊，忙无之计。
3: 啊，门户之见。
2: 门户之见。
3: 给咱牛。
2: 啊，给个人你晓得。
3: 俺啥子？
2: 哎，当个在吗？
3: 当肚子肚肚子。
2: 啊，该是五。
3: 哎。
2: 干嘛我给你是娘？
3: 娘。
2: 哎。
3: 娘。
2: 娘。
3: 娘给娘啊认。
2: 哎。
3: 啊娘
2: 谁
3: 啊？
2: 这个是方便随便啊。
3: 啊啊啊！
2: 啊娘是俺。
3: 啊
2: 啊！我去呀，给你给个娘上官位娘娘呢。
3: 啊。
2: 真霸蛮娘我家啊。
3: 嗯。
2: 啊我娘嫁给啊范家发我
3: 啊范家发
2: 是那个意思啊、
3: 嗯、
2: 啊姑我记在你啊这早嘞给呀、啊、我娘家恩
3: 哎该提上哎
2: 我给你认识啊分辨识别那个意思、啊、
3: 是
2: 我要给你的辨识统一
3: 统一
2: 哎娘可
3: 娘可认可
2: 娘、
3: 嗯、承认
2: 啊我要给你可帮领导改一个那你激励母一句改一
3: 啊、你意思
2: 娘仓
3: 啊认亲
2: 哎、
3: 哦、
2: 哎是西我要给你的情愿接受意思
3: 给咱牛
2: 遇见那扛过洗个也就凶
3: 啊牛
2: 我们该有娘吃开呢
3: 啊认吃亏了、啊、
2: 哎我接受了
3: 啊我接受了
2: 啊知道不就是我情愿接受、
3: 啊、
2: 娘我让过娘吃开
3: 娘子吃开哦、啊、
2: 我要把该是给我们娘吃开
3: 带
2: 物资
3: 带给带羊囊果羊囊果
2: 羊囊果娘吃开
3: 然
2: 后给你娘蒙娘蒙我娘写过给
3: 该行
2: 谢
3: 过
2: 爷，娘吃开，
3: 啊，该要过啊，娘吃开啊，那算了算了，
2: 要。啊，是啊，我要娘吃开，我要吧，这对不子，扶着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
5: 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女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大都做集中，大赛做忙中。给我呢，就你别个集中和忙中给两个养成一个代表呢。一个呢是大那头细头的，集中大姑娘晓得，那里呢企业的白人呢早去得几个。假如脑大力的人呢是多才你集中的。这个呢啊，复杂你个任务呢，我可以多集中，加许多集中哦，你该打一等家头，一等家要自理。忙中呢，千万别个忙中呢，大姑娘晓得，给你是舒舒服服，忙中呢，该那给是上牌啊塞，打啊塞。这个忙中呢，只帮我是打到第二吧，噶一类啊许吧，噶趁我你能呢，我负自己能噶，噶飞去飞去飞去，飞去噶当我你来个帮晓得能噶，噶咋嘞？下你个许早来等你。你个过去啷个忙中，我要你打个，还是个做哪哪起木快活忙中的事？做哪呢？一定要做个要自理、打斗的集中，起木呢快做了打那领导的忙中。一个要打造去缺，要打造去贵，要打冲个忙一头的能力，有是多集中的能。过下个加是一个那叔叔高五高，把一铺落二铺扶的能力，给呢记得有哪一区事的。还是我你走哪呢？一等加走大道的集中，起码呢快走大赛的忙中。那上过大道走集中，大赛走忙中。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对火，
7: 永固要盖暖次过。
1: 啥人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啥红阔？
1: 发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7: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此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家业门红色油文宇宙人多年做的生啊，哇塞，要来你个钥匙，我你呢，你能到宇宙人玩一玩一次啊？那我的宇宙古曲的灵动钥匙啊，这是我你人类本系列和我你对家的资料。那么今年中北亚大姑娘也想起个当美呢，美美节奏是男了胜负了啊，男了胜负了。这句虚无这美美催我你宇宙的一句口头语啊，宇宙的一句口头语，没得呢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再来讲一下那我的宇宙多女丑的五动钥匙。哎，过去大姑娘的三五级造马戏嘛， 我来掌管一些生活的层次，我来对话了家伙之家呢，我会挫折了红飞斗车刺眉生奇的五动的有丝互动，还有贵西的有不一的，还有刺梦的给有一个植物的，人物的宇宙盟友红人多中啊，被苦挖去的卡鲁女士再讲一次家的买姜子钥匙呢，姐呀姐爹碰家也跟那一家讲来了阔贴一杯姜你还能够讲一次家的给爹碰家呢，我是内蒙买过的一家不拉人这家的家亏都已买够了了但这家你可他贴贴给火色也动可不吃给做家的家亏都已买着碰着带火你能家塞去奔给这家拜乌勒当拉路带火有过事的一个钥匙只有是家附近的但是个一家就是对比两个是带到模子的电视那么贴一杯姜呢被他吃的是玉牛都吸吧玉牛都吸个钥匙万物都吸还是你特别是有女妹妹你需要两个呢你爱的一杯姜你给他拿了我都拿了拉了喝只他能呢让楼阔的贴根据举动的动作要遇人喝无声中队家就在或者高了那么有事哦也能干你罗尼西的一笔贴一笔气你养沙子五楼菜木拉开过五在野两楼两菜两步你叫沙在野的灯没人能够对比罗尼得大的得大的门口都将一个吃家里面买煮贴一杯姜给人家要死但既然能够自己要的对火大官的吃家里我口头黑苦的对火可是拉得大的那个对火原来对话你有七秋故事七秋哭故事女女那些也能干的我四岁说了得七秋得秋七得七秋还是人话过我宇宙呢是过女四喜无魔过处大姑娘给了四笔喜过过的也能干有你互动得了牛皮比比大个贼的白了嘞娘了小嘞将此说四个本命一枚飞了去你能飞得鱼管你能棒子头给我借着第四片片是过去生在四许过的罢休你我是成年人吧叫孤立一样的一座钥匙学火来越秀鱼的来吃越来越不带火的秀没路给家来吃家付一杯都需要用一位师一不来跟他再来戏多我得为资料去找戏自救你要帮互动我帮你互动必须能力说必须拿哈一桌秀鱼也能够女士戏佛罗上要来戏我不当我妈妈过去要给这诺你的一个要是让你得养他子又是乐养就谢子又就或者得养他子的中推生的要是要是开始那日子把不得样的买呢用走用药通过日的破洞这个细胞的自然这个住了把自然的呢连着修塌开第二部日的白地上的自然这个白了要难得将一呢你甚至把自然的高了来得要来了得呢我还得样吃吧太去带你得样的这早的步一直得带你买一个自然我的注意骨子有就我买这四许个钥匙件呀接着朱美若又就我去修人给大姑娘你吃饭谁我要做过吧生的是修人要多还你找的人还有是不是修吃还别能人给接着修人对能够我你的生我钥匙都是都过点个女婿做女是多多你们买个钥匙火色你要遇了有红粉遇了有都能讲一对火特别是摩鲁钥匙不过还是剧同的家伙的嘛买个钥匙是你过太去的类似物的但是周围你来越就难要说大些戏大大故事这些过去国家蛮有意思 啊，恭喜大姑娘嫁衣啊！我预交多年车，我们买钥匙也来你那用。接着去啊，今年吴大姑娘想起当美的美得七下，今年美美节奏难了胜负了，所以我你预交为一句烤豆女，这是要外衣的稍微吹，今年就八到五折，八到五折，当个胜呢？我这是个这身高可能这要改一身家五你付费这能了胜负了能了又是八刀啊豆腐八哦可能胜了胜负了你娃子打这啊八刀哦娃子打这所以就能了胜负了可都女八刀这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

0: 得脏烫锁。
1: 死死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梦影，我女中老板是当。
3: 腾中牧羊，女中上冲那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个网膜你在梦
4: 王户外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我托户外亚
4: 旅游计划把剩下物
7: 一年往户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我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称石秀和红国，富贵人得可西武，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1: 提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内次国，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对古我有解说，内次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当都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13: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河
11: 高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1: 该又是我呢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6: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4: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13: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4: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宇宙男，格物错上，错上，四叶体舞。
14: 宇宙男，格物蓬勃，四叶体舞。
15: 宇宙男，格物。

0: 子语和 VSD 无阿洋楼子语正中的机会无认识得知啊塞台机子开拉给给娃子打来阔腹死亡那个小友的又认为了这些语言子语过路的苦度给及小友的拜好呢让我们预就给在你上给设计样子冷语的子语的这里这样给了你啊预就你是以设计样子子语我这里告几次覆给你虎巨虎样语失去的语种的设定里在预交这些义务的冷语啊，谁去都居得谁给中改火语。给那个节目，我你做着吃一次。预交啊，是吃大囊以子语无鸟打，打几次可改一列而做的建立。
1: 通过元非、元马里、元加纳啊等一些非洲国家，把这些创面修复技术输出到国外，让生产因子之城发挥这个更大的作用。
0: 预交日过中色以搓米修复一语的预计啊张毅力给你是自己的国词我们预交日语去黑个工业得色若连冷你复色共振工业文物词同一类预交对待的主子已将啊必备非洲大陆在中非穆雷的当代和你设立一个黑瓦的教授长可多个改革及里行预等的一列而组织者来自给工业类政已将达到四马功能给这样子语给失去丰富的大西的宇宙这样子在以无在发开那个理生用吧这种呢中非要你以为给一些给将来是被国要得别生的在唱啊次讲我你预就给对待啊有些几样子子语我多得给娃子嘎子痛苦之后给有获此女类的工作找得预就找俩都是上人那个那个黑娃教物者也将扶持携手吧预教你已将任务预教设计样子能与拘泥让这个作业白以自得之言中改共振与预知预教一库到我及来我扛
2: 政府学校团队共同推进使我们的一些种子能够在这播种发芽长大
0: 至于去黑的上堆土鸡留给给这过楼崩的这一切一图谁家成你苦苦红外的当缺口预教你太懂人理给这些博样子可能有巨虎的力盟湖北我你你叫八辈子样人我你火系预教一库大五和黑瓦格我上户而组八五吉利一亚国有力盟你白以该这户给一亚让人切过一把盟以五库捉计让人李白让人母色无子语预教局部就了让人的句子在工业宇宙或让人扮演的小桌的驱动之物预就设计样子之余已将在预交都改户籍中改革落地设计由非洲的人我系的错米修复的动能物的马上改一个治疗预就之余正以失败升级治疗我国哭泣那个要塞加剧浮动地区的一列通敌给着那治愈故工业故让人的失去模式富将得生的预就给给这一列样系列王家机器连我你中改裤子所上的铺屋故人预就你在设计样子冷语的预交冷系列有本负责一物有类的给这女友你给你的机械裤所上王家你是空你仍是差你举样的激烈虚假将你细嘎一个设置交代你的预就一直被压无作的当举同枪攻你盲梦的任务中改梦用讲这个红西边大家只讲我你自己讲这个户籍举同查你的对吧马能越来越啊对戏去举样你一将啊是行将怕的日子正是要让个被讲之物设计样子你叫任务预就背住未来查你的嘎机桌子也叫教不你预就库你对待你户的桌走奥嘎生人西屋西伯设计样子西嘎之语瓦配冷月样月是的中改任务预交的一个对设计样子之语给你约无冷月的改革这个对配无预交的三万以下参与的户籍地等的自筹连了冷你一无巨国雷沃康有的夜城大对待你找了咋给我你预交开始了设计样子之语共感的三个证人在政府无多对待的移动台长之物对待将故你你公开 FGF 人亚的世界生的那的在自从你叫共振户养药的冷药巨户的预立点在一列对配养人来聚要预交将这类的资源退行预交一库大五库支持四级药下级
3: 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团队啊都在生长因子的从它的基础研究包括它的工程化包括到临床
0: 一头大房子以亚克巨木和这杯中改做的在你在自古几颗中改做的在你在当该顾家给问的预祝你真为个我苦你预数此你给错上子女养成了一同共感给极大的合理。

0: 这次母语西嘎之语已将在我们中改切过蔡青八嘎的语样约吧来自五者娃者一无让词从往逆增的之语的人有对可能有估计只不过之语的之语错伤是我们预就设计样子能与户籍的居那么语言的差异写的又是一只要居上一模上能够提取啊很好的人格雷冷也教你中改字样压骨词动作记任务预就三万一样人骨棒得巨虎的自己记记得给别人来着库你人骨一来客户一挖洗那个主命穷历次有你虎中四现场预整的差异力量找到中改字样压骨有在你在的现场洗个积累婆该该模式正是他割我的用具打房子压外和巨木户这杯中改做的在你在给负责人楼资改给过
1: 形成一个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接力跑的模式最新的科研成果直接放到药谷的中试基地和 CDMO 进行概念验证和科研转化让科研成果不用兜圈子
0: 给着呢各我用具模式的药物药谷带于产业里的正主博主作为 FGFC 级样子执政机制的预算载体药谷啊上给大房子压外各对一列次啊的当楼的西方给谁的既然中改最多的桌子打把压外 CDMO 三叉子的可预交冷息的泥糊子的目以已将在日写推迟你是把你不干自卑压根系是把在连盖大动预交写梦机和参与的剧目对配沙巴亿也就是这样压过各类五种商品自然红压
2: 就是让新药快点量产让技术多点能用把生长因子制成的产业底子打牢
0: 写梦计划参与的举词是我们预交参与生产的系统的支架预交你可以做的参与白有供给的写梦计划参与内在的上向的系统带动各商子女参与激烈省上向参与张国者方便张吉八王子在沙地爱八王子在四地采以利在国者的提供等同时你取得巨额的增产通过苦措自将这一道不到力动的当让给模式告知预交子的自将容忍无参与户籍得做自将背景参与写的寓意留给过苦日差异动预就上呼一过茶你拥有继承再一个茶过拥有的子的还有三个写着一的茶你物语再是趁你苦苦上浮之瓦的当让人共振五年之内虚怕五人们写梦计划能与给裤子费总帮得改词自动在主预就是供你和男女在的周记 FGF 在的周类沟通苦你茶你样有备忘鼓手子语要谁去和茶你胜谁连人连四年的在业女王预就增设此动机设设计样子之人连人连五年教育王 FGF 设计样子之人机设活于增设区内该一美家国预就设计样子能与个户籍葬在系统户巨幕户台葬的三个嘎顿给一个背住你本负责嘎大的参与局吧给是我们预就雷主日上要设太动错上里参与里让人里自将里上的拥有一个激烈虚长也就是供你和男女在对的副总将来等猛来
3: 发挥资源所长助力贯通科研产业应用闭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
0: 预就给在意样整列裤子错伤是政治局样的与伤东类若据统给强攻你政治的设计样子之政你给你给差你的比多种设计样子之语任务嘎几个样将中改公正于预子预就一口到我几来我扛
4: 可以给温州的城市赋能温州的未来产业有了新的一个增长点提供一个全球领跑的土壤
0: 那个设计样子之语已将这种预交错伤当类给作业一整五级沙谷能源电子预交央系类写梦计划大地各红地等的一个自筹有扩盖修有日瓦的预交工业宇宙有在尼赛对配的茶泥巨葫芦的预交有在以嘎塞列裤子错伤的古贼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阿仁，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会投谁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男？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哟塞，开始舞。
5: 宇宙屋是叠嘎的。
2: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7: 虚鸟小偷，你管我阿童他，你给那种背后打滚的管你呀、
2: 啊！我你西国个公
7: 公，
2: 哦，
7: 公主个，
2: 不是，
7: 哎，不对不对，啊呀一列啊，
2: 公子，
7: 公事
2: 啊
7: 啊啊啊，
2: 公
7: 公，
2: 这个是俺你，俺们都养自己个水果，你西不国西
7: 啊啊啊，
2: 该一般你我你公平
7: 啊，
2: 别是别个责，
7: 公平，
2: 公正，
7: 大公无私，嗯，大公无私
2: 啊，该别是正直，
7: 还是
2: 该那大公无私，我讲一声要过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2: 该该还看过西的，
7: 嗯，
2: 啊，我该那大公无私西的，
7: 啊，大公无私，
2: 大公无私，这个大。

0: 都哎呀都打哈
1: 啊
0: 打工务事啊
1: 打工务事
0: 是西，我要给你是脚动的供养的么子
1: 啊公事给类是吧？
0: 公
1: 雷公雷啊公雷
0: 公雷
1: 公雷
0: 啊是公事
1: 公事
0: 啊是吧？我这过年哎呀，给鸡啊给公司住呢，打工人呢有土鸡啊整
1: 公哎呀公事
0: 公事桌
1: 公事桌子啊你们的
0: 公司住呢公司住呢
1: 哪有？
0: 把公主呢？
1: 啊，把公主啊！
0: 我你过公子主，
1: 那
0: 有
1: 把
0: 事主，
1: 把公主有可以吧？
0: 把公主是人家 kiss 过，上个 kiss 过，把公主来个公子主
1: 啊
0: 啊，公子主，
1: 懂吧？懂吧？懂吧？
0: 然后给你当过是该古人外大众那个意思，
1: 哎、
0: 比如说公主，
1: 公主，公众。
0: 公主
1: 啊，公公
0: 哎
1: 啊，公公
0: 啊，公众
1: 啊，公众，公众，
0: 该是公众
1: 啊，
0: 是。刚刚我给你们是啊，你们公开的意思
1: 啊，公开
0: 啊，公开公布
1: 公报
0: 啊，谢谢啊，公布提出白
1: 啊，这个
0: 是的啊。我要给你就是雄性
1: 啊，性别
0: 公的
1: 公的
0: 啊，公母
1: 公母公母
0: 公母哎，是是
1: 啊，
0: 你那公的么子？所以讲我呢，也就那你公。这个工艺啊，我你车的用的，我你
1: 你像
0: 用的是工艺，
1: 过一句不是废物的
0: 废物的，还给我有个车的，
1: 带给啊车的，
0: 但是车我你不可用，让我带动，
1: 带动，
0: 所以我不找用车用车，那个公
1: 母
0: 用
1: 车，
0: 用车
1: 带给带给，
0: 哎呀，所以我们捏的我，我要给你带一百两个呀，那你两个也是借户。
1: 公
0: 阿公
1: 阿公
0: 啊，我要给你做公益
1: 啊，
0: 挖公益，
1: 挖公益，带你
0: 啊，我你不吃啊，你能背个刀的，说明你能到年龄，我你这个啊爸爸，知道吧？再到明天呢，我你这个阿公，
1: 阿公啊，
0: 阿姨，阿公那意思啊，
1: 是给是给。
0: 那另外给你是搓，
1: 搓，
0: 嗯，
1: 你要给搓啊？
0: 搓裤给搓
1: 啊，搓裤给搓啊啊。
0: 你这样我自己改到养你，我牛西不给胡忙一过，我西吧。
1: 哎，喂呀喂呀，
0: 搓裤给搓，
1: 嗯，
0: 给你一配如果谷搓、
1: 谷仓、
0: 搓、
1: 理仓、
0: 搓子、
1: 仓储、
0: 仓储哎，搓子哎西啥搓搓给资本人，哪都得过。
1: 有时反正
0: 可
1: 没
0: 是
1: 给得火呢，
0: 是西给个小弱的那么子给几九外。
1: 对，可没是得火。
0: 搓，
1: 嗯嗯
0: 啊，另外给你的五
1: 五
0: 哎五是个人生五
1: 五。
0: 哎，
1: 你要给这个
0: 乏力的乏
1: 哦，乏力的乏，
0: 哎，是
1: 啊，
0: 都五
1: 五啊，
0: 哎，五五
1: 啊，
0: 给你王豆那个别过豆，
1: 还
0: 是过你五美本五
1: 啊，乏味啊
0: 啊，
1: 贫
0: 乏
1: 贫乏
0: 啊，包括脑力啊，脑力哦吧，疲劳吧，乏力
1: 乏力嘛
0: 啊，过扛五困乏
1: 困乏，
0: 给你问你过王豆那个是别过豆，
1: 哎，
0: 另外个是俺的方。
1: 方，
0: 嗯哼，
1: 一方连方一方，仿收，
0: 嗯哼，
1: 啊是吧？
0: 仿收，
1: 哎，仿收，嗯，
0: 带人带西带西，
1: 哎哎，
0: 啊，那我们该是俺呢要两个都养吧？
1: 啊，
0: 哎，一个是方，
1: 一个方，
0: 哎西，方你该是别个冷称的，
1: 嗯，
0: 仿收的仿，
1: 嗯，
0: 啊，
1: 嗯，
0: 仿收，噶配置过呢我呢个啊分开哦，该是指划分开，
1: 分开么？
0: 哎西，分开，
1: 啊
0: 啊。配置过瓦方
1: 划分
0: 哎是是是穷方秋方
1: 啊该是聚节气
0: 九一本方
1: 九一昼夜平分
0: 就是过该过一年多就给穷方过秋方给连连那个人
1: 昼夜平分的啊啊啊
0: 是是该是过黑的节气哦
1: 是给
0: 我给你是整体多种掰去一步嘛
1: 放
0: 进去，
1: 放进去哦，那放进去，放进去，
0: 放进去打鼓呢，
1: 放进去打鼓呢啊，总给多多种
0: 呢，放进去打鼓啷子吃呢？
1: 是给是给是给过年呢，烹鸭拌面
0: 啊，日豆放醋啊，
1: 分叉，
0: 馕豆放菇，
1: 人大了分家，
0: 哎，洗过日豆吃里外放醋放去
1: 啊
0: 啊，馕豆吃里外放菇放去
1: 啊啊啊，
0: 我给是杀去那一刻给叫馕。
1: 啊，你是
0: 分裂分裂
1: 哦，分裂分离
0: 啊
1: 啊啊！
0: 是是，我该是辨别那意思。
1: 辨别，
0: 嗯哼，区分
1: 啊，区分，哎呦，区分，带，区分，
0: 区分，
1: 区分了，可以，哎哎。
0: 那么是你和那个分析分析
1: 啊，分析分析啊，
0: 分析
1: 啊啊！
0: 我给你，我你有就能，特别的介乎，哎呀，
1: 咋过？
0: 放四九。
1: 啊，分碎酒，
0: 哎，放四酒
1: 啊，
0: 放四
1: 啊，放四
0: 啊，我你一杯果汁，你当我那个啊，拿过放四酒了哇，我一见。

0: 一生我的吃方式
1: 吃方式哎要给
0: 啊吃粉碎
1: 带给
0: 但这又是我那个年夜饭
1: 啊这个
0: 还是我你一边来要跟挖的一个朋友忙过年的年夜饭咋光光的闹过年夜饭结果付过那个就看他不会吃的我们过的粉碎
1: 我们来解放四九给
0: 我们来解放四九
1: 带洗哎这个
0: 吃吧吃啥年
1: 啊吃啥年带洗啥年还有那个
0: 吃掉啥年还有你啊带洗带吧我那个除夕有些房子
1: 啊房子嗯
0: 我要给你都王
1: 王
0: 哎你给我们你给他的入住啊都在国的都王给
1: 王给啊
0: 这咋给上王
1: 身份
0: 啊啊行动那么贵个上王给王不是黑给王黑给王啊给人把给王啊了吧上王
1: 啊
0: 王乃分内之事
1: 分内之事啊啊
0: 啊你如果谁给说那个我亏谁吧
1: 哎哎
0: 分内要是分为给干过黑给上王王吧我是黑给王
1: 哎哎哎
0: 都
1: 哎
0: 对吧哦
1: 哎
0: 人话给你是被过冷成给是四王
1: 啊水分
0: 嗯啊四王
1: 啊啊
0: 啊然后给你是人力不过人王
1: 啊成分嗯
0: 不、
1: 哦、
0: 嗯情分
1: 哦人方
0: 人王
1: 哦人王
0: 哎、
1: 啊、
0: 不人王哎我你来跟他要人王啥意思
1: 啊啊啊啊
0: 人王给我洗下打过那车给
1: 嗯
0: 好我有普通国啊
1: 哎
0: 打过那是车次
1: 嗯
0: 给人我你遇见那看过西看过给继续
1: 啥国
0: 分隔
1: 啊你说方干吗
0: 不是
1: 啊
0: 我公三国了我要两个都养分隔还打过那车
1: 啊打过那车是啥你们你懂吗没啊无斯卡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7: 葫芦丝的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8: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4: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关德兴同佢嘅戏。关德兴1905年6月27号至1996年6月，中国香港影视演员，原籍广东开平，生于广州。13岁前往新加坡打工，并学习戏剧表演。1932年，关德兴在美国旧金山主演电影《歌女情潮》。

1935年喺香港主演《昨日之歌》，1937年再赴美国主演电影，1947年后喺和合、零星等影片公司主演130几部粤语片。佢系少林派武术家，因主演武术家黄飞鸿传记系列电影而知名。1976年又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黄飞鸿》。此外，在1979年的影片《勇者无惧》，林世荣中亦都饰演黄飞鸿。好，下面请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主演的粤剧《霸王别姬》。

0: 你终日披肩游行，就算装模作样，唉，到底你有没料啊？
1: 好啦，
0: 好啦，你仲对住眼光光，好，等本少爷嚟试下你，睇下你有冇真嘅胆量。若果你有嘅，今日嚟杀咗我；若果你系冇胆嘅，你就要喺我

0: 相啊！
1: 谢大王，终你会受的左司马。谢大王，这都封为九江王啊！谢大王，
0: 你啊，只有你长伴孤河，安心坐享。
1: 大王，仲有寒生尚未受封过。
0: 有啊，万音寒生，
2: 真
0: 孤河封你。雕就做翻得的狼啊！
2: 谢大王。

王威力，东可高坐啊！封你食六汉中，你意思呀、啊？有得。

中啊，在观望啊，微臣谨遵我。

0: 上，吊着个女布，二郎从你再错八斤，不学正道，放手。
1: 徐总，
2: 哦，俺们阿俊龙先生，我听日就要入高中，你可否同埋我去呢？
1: 徐总，我唔能够跟埋你一齐去，因为我要留低响呢度，物色一个犀牛灭草嘅大元帅。
2: 哦，好啊，咁你先生举荐呢个破咗大元帅嘅时候，你又俾咩佢做凭据嚟见我呢？
1: 凭据，好。我可以交一纸国书俾过佢，若果你见到呢纸国书咧，就可以重用此人噶啦。
2: 咁啊，好，我一语听先生你计划去做啦。
1: 主公珍重，
2: 先生珍重。

我他要换人，莫换人啊！英雄襲擊是君王。

已经算他行大运啦，美人无需多讲，孤王决不动怒。

0: 生，喺你神清气爽，一表斯文，唔似沦落街头卖剑噶。比如你何方人士咧？哦，呢把咩宝剑嚟啊？能否对我明言啊？
1: 小姐原系淮阴人士，从远路到咸阳，欲想话找寻剑主，让出呢一把嘅宝剑。
0: 哦，原来乡里嚟添。咁请入去坐下先啦，
1: 将军
0: 先生请。
1: 将军请住，将军，我有三把宝剑，一把就叫做天子剑，一把就叫做宰相剑，经已先后卖与他人，只剩下呢一把咧，就叫做元用宝剑啊！
0: 呢、哦、几种剑名我都未曾听过嘅，请先生你讲出佢嘅来源咧。
1: 天子剑。要真命天子，然之后配得佢起嘅，我都经已卖咗俾阿刘邦啦。佢把剑名就叫做白鸿子剑啊。
0: 咁宰相剑咧？
1: 宰相剑咧就经已卖咗俾阿萧何啦。因为萧何满腹经纶，才堪相国，佢把剑名就叫做太阿龙泉啊。
0: 咁呢把元戎剑又如何咧？
1: 好，我解俾你睇下。
2: 好剑啊，
3: 好一把清风剑，求尽世间难拿得见，不知埋没几多年，出下锋芒如闪电，豪光百丈直冲天，究竟代价几何方能出让一把剑。
1: 呢把元呢戎剑埋没几天那年，珍藏等候扬名艳，万里不辞三千年啊。

0: 罗衣将军见，天生大名全系冤亲，今行相见都有前缘，日下家访寒山，请问先生有何指点？
1: 看王头啊国事，国内亦都放烟嘅言。
0: 虽则我投效有此心，可惜无人来推荐。
1: 夜为将军大笑，
0: 我多谢你一声援，接把投入汉方。

0: 在前去煲中，如何呢王人？
1: 多谢。腰也断，我的手也断，心就难消，就郁闷。朝来怕受病头年，我受到鸳鸯都云欲断。朝看明月夜相思，我不知何日偿心愿偿心愿。
2: 啊，阿朱，你虽然能相知，我亦有思乡念，因做宫女离开父母。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为你介绍嘅系粤剧名家关德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等主演嘅粤剧《霸王别姬》。

招生人权，万寿。

0: 铁滑梯，又山上推落山下，车又通天，火又猛。孤家跳到第三架，乌骓马傲咧，汉兵重重围住，兵败而还。
1: 大王，你由朝战到晚噶啦，就算系力大无穷，但系一个人嘅精神有限啊。不如你休息下先啦，再等黎明再发迹，我就海归还。
2: 可能已被汉兵围，伏低危亡难救啊！大王快逃命，以免遭劫难。

0: 识与你共信顺路，解忧待旦呢。
1: 好，就些浅杯酒度个长夜，晚
2: Oh!

0: 等错我，莫非楚营就有急难下降？
1: 但系楚国士气不甚离散，此事并非等闲噃。
0: 哼，军心离散。
2: 喂，你听啊，四边都系我哋乡下嘅歌声。唔知上仗唔知打到几时先翻得去啦！我哋我连我都拉个七十几岁嘅老母，仲有个好后生嘅老婆啊！
0: 温心离散，学业不死等。

0: 中我心，你打中我心吗？
1: 美人，父王，愿与你共死同生啊！忠贞不能脱身，你又何必一死呢？虽知你的真月貌花容，刘邦定然将你怜爱啊！纵使成为俘虏，你又可以安享荣华。
0: 大王。

骑马，骑马呢？

开心。

站在岸边走来呀、啊。

三杯烟，真爽啊！不敢泪雨。

0: 啊，旁边啲将军追到嚟啦，你快啲落艇先啦。
1: 啊！武家无边再见江东，宁愿战死沙场，打甲将士我。我唔忍将只乌骓火马俾咗敌人。

来，毛皮草发，金鼓有风，美女三人一场游，那是一句我最爱呀他，对呀上对人生最好。

两条裙子回来压得你。

丈夫啊，我乃是武当啊，我不是武当，忙身嘞低头，真不是英雄儿女耶，十头二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顺宗即位，王叔文委执而用事，由其代中原，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徒事，转上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回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中原为邵州刺史，再度再贬为永州司马。基里村族涉吕蛮将崎岖燕厄温苏人之屈道，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苏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摘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在唐代文坛上有这样一个人，他出身于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却被家族所累，奔波半生。他年少成名，天生才华令人羡慕，却在名利双收之后惨遭贬谪。他于千万孤独之中得悟人生真谛，最后超脱凡俗，青史留名。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了。公元773年，住在长安西郊的柳镇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细路。虽然说这个时候的柳镇只是一个小官员，但他所属的家族河东柳氏，他是当时最著名的河东三柱姓之一。 柳氏一门曾经出过好多了不起的大人物，其中有爵位至高的公侯，亦有官居宰相的皇亲。虽然后来因为改朝换代，柳氏一族的辉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柳氏毕竟是拥有几百年历史底蕴的大家族，因此即使柳镇的官职不高，但他依旧娶到了范阳卢氏女为妻。这个范阳卢氏以儒学、礼学、书法闻名于世，亦是一个兴盛了几百年的名门望族。都讲龙生龙，凤生凤，两个沾英世俗结合而生的孩子应该亦不会太差，所以柳镇对这个细路寄予了厚望，同他起名叫做中原，希望他日后能够成为带领宗族重回辉煌的人物。柳宗元亦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四岁的时候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到了七八岁就经常跟着父亲出差，增长了不少见识了。旧唐书说他少聪景绝众，尤精两汉诗苏，下不扣诗与古为谋，精才物志，灿若珠贝。他细细年纪就表现出了超群出众的聪明和机警，不单止精通汉朝文章，还对诗经离骚这样的古籍有着不凡的领悟。他的构思可以与古人相匹敌，他的遣词造句仿佛被精心裁过一样，十分之缜密细致。他的文章璀璨得如同珍珠和贝壳，令人赞叹与仰慕。甚至在785年的时候，一个崔姓高官还曾经委托他写过一篇文章，用来庆祝大将军李怀光造反被镇压。而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精妙了，柳宗元因此一炮而红，震惊了当时的文坛。但是面对突然的爆红，柳宗元并没有骄傲自满，因为他知道大唐从来都不缺少天赋异禀的神童，如果不用勤奋的学习去巩固天赋，那他的天赋终有一日亦会消失殆尽。所以在12岁小火了一把之后，柳宗元就继续埋头苦读了。皇天不负有心人，在793年，20岁的柳宗元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就一举及第。而这次科考的成功就好像打通了柳宗元的任督二脉。从此之后，他又通过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以优秀的成绩高中，年仅25岁就成为了受集贤殿书院政治。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职，但在那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年代，他这个靠科举得来的职位含金量却实打实咁高，而且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边，他又从九品的小官升职成为正六品蓝田尉，走上了连跳3级的快车道。就这样，优越的家庭光环加上自身天赋带来的实力和自信，柳宗元成了当时文坛与政坛上都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而就在职务连跳3级的同时，他还娶了青梅竹马的杨氏为妻。这个杨氏同样是出身高门宏农杨氏，知书达理，十分孝敬和贤惠，甚至于柳宗元的母亲都曾经在公开场合对他多次赞扬过。家里面婆媳和睦，家外亦好事连连。在柳宗元参加科考的时候，还结识了诗豪刘宇锡，两人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互相引为知己。总之这个时候的柳宗元不只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还找到了一生的知己，这样的他简直就是人生赢家了。柳宗元连升3级之后没多久，他就被调回了帝都长安，任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现在的监察组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京官。带着官职回到长安之后，柳宗元不单止得以与知己好友刘宇锡重聚，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亦见识到了大唐社会当中腐败与黑暗的一面。而这个时候的大唐正好经历过建中之乱，还未有从藩镇割据的战火当中缓过来。于是柳宗元就同啲好友一起决定变革新政，恢复大唐的繁荣盛世。就咁样，柳宗元加入咗革新集团，同早就想改革弊政嘅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等人一起准备改革事宜。805年，柳宗元33岁嘅时候，佢哋嘅机会嚟啦。王叔文辅佐嘅皇太子李仲继位，成咗大唐嘅最高领导者，亦即系唐顺宗。而革新集团的成员亦跟住水涨船高，义王、刘柳等人以唐顺宗亲信的身份得以重用。他们揸住机会迅速开始了变革，施行了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权力，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等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这个时候的柳宗元前途一片光明，如果改革成功，他将会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而他的人生亦还有着无数种辉煌的可能。但是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他们采取的措施的确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但是亦危及到了相当多当权者的利益。于是他们的革新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就引起了凶猛的反扑。偏偏在这个时候，改革的最大支持者唐顺宗又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将帝位禅让给了太子李纯。所以失去支持者的改革派很快就被朝中的权贵全力打压了。领导人王叔文被刺死，王丕被贬之后病逝，刘禹锡和柳宗元等8人亦接连被贬到偏远的地方，做了无权无位的司马。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亦无奈以失败告终。人生赢家柳宗元的好运一直持续到了33岁的时候就被迫终止了。秉政革新失败之后，他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但还未等到他到邵州去上任，就在赴任的途中再加贬为永州司马。而到了永州没多久，他又接连经历了母亲去世、幼女夭折的多重打击。有人说33岁是柳宗元的人生分水岭，在33岁之前，他春风得意，家庭美满，仕途顺畅，知己在旁。33岁之后，他革新失败，被贬谪永州，母亲去世，幼女夭折。于是在被贬永州的一个冬日里边，他写出了那一首堪称史上最孤独的诗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连雀都不光顾的山下，在没一丝人烟的江边，他披着破旧的蓑衣，拿着一条竹竿，独自乘坐一只小船，在寒江中垂钓。当年90岁的姜太公钓鱼，钓来了周文王的青睐与重用，而如今望着漫天的风雪，他知道自己此生都不会再有重返巅峰的机会了。但是经历过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他并没有倒下，没多久之后又重新振奋起来，打理政务，为民解忧了。只不过他说，贵以六尺躯，勿为名所驱。他这次不为名利所驱，只为内心的坚持。终于在他的治理下，永州从荒凉之地慢慢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桃源乡。而他 亦因为呢一方嘅山水得到治愈。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八归，湘中送胡德华。姜夔。芳莲醉粉，疏桐吹露，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早已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蜜。归来后，翠鑽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本篇为送别之作，胡德华是作者友人。本词一开始就描写雨后的庭院，在这个独抱孤影、销魂伤神的空院，又看见竹篱墙暗处荧光闪灭，青苔覆盖的台阶下蟋蟀的鸣声凄切，化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点名送客，且推进一步，叹远江山好，啼鹊悲，离情中交织住身世感、家国愁，情至心远沉痛。下篇成上，由双重讲到分别，烟主行舟，正面描绘分别场景。沙洲上寒冷的烟雾渐淡，人已随着舟船渐移渐远，隐隐约约可见遥远的行舟，就好似一片落叶飘转。最后以想字提领，点化李杜诗，设想行者家人敲盼之切，度家团聚之乐。文君夫人定然期望已久，佢足搭罗密，倚住修竹，受用暗淡。归家之后，将翠玉酒杯斟满，双双对饮，垂下珍珠为念，悠闲咁观看一轮皎洁嘅明月。呢一首词场面依次递转，生活情趣极浓。再嚟诵读一次。八归，湘中送胡德华。姜夔。芳莲醉粉，疏桐吹露，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小墙凝暗，闪阶穷切。送客从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鹊。长恨相逢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主寒烟淡，早已人远，飘渺行舟如叶。想闻君望久，已足愁生报罗蜜。归来后，翠鑽相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念奴娇，姜夔。渔客舞铃，湖北县自在烟。古城野水，乔木参天。渔与二三友，日 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鸿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三十六悲人未到，水陪风尚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燕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赠引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意落，愁入西风蓝袍。高楼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

0: 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滞归路。作者在淳熙15、16年来往于杭州和湖州，本篇是他泛舟杭州西湖赏荷花而作。起笔荡舟观荷，小船搅漏了艳红的荷花丛，记得来时曾与水面鸳鸯结成伴侣，意境美不胜收。放眼望36处荷塘连绵一气，好多游人不曾到过的荷花殿，有更多艳美的荷花。那种36杯却人未到的清幽绝俗，那种风为常水为配的潇洒古朴，才是真正令人一知无尽的幽韵冷香。荷塘深处，翠碧的荷叶间吹过凉风，花容粉艳，仿佛带住残余的酒意，更有水草丛中洒下一阵蜜语。荷花嫣然微笑，轻摇倩影，幽冷的清香飞上词人赞美荷花的词句。下篇写担心荷花迟暮，西风吹折的无限眷恋。日暮之际，荷叶如清脆的扇盖亭亭玉立，情人艳姿已隐然不见，我怎忍心乘舟荡波而去呢？只恐怕寒秋时节为愁情笼罩。曾隐写荷之情，只恐写爱花人之忧虑。高柳老妪多情挽留，更使词人依恋难舍。全词写出了荷花美妙之形与高洁之神，体现出词人色香爱美的词情，将读者引入一个纯洁的童心世界。再来欣赏一次《念奴娇》，姜夔。如客舞伶，湖北县自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如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悠闲，不累人景。秋水且确，荷叶出地沉降，因列坐其下，尚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划船，亦一乐也。揭来吴兴，数得襄阳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闹红一阿，寄来时常与鸳鸯为侣。36杯人未到，水配风尚无数。翠叶吹凉，玉容消走，更洒孤袍雨。烟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曾引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意落，愁入西风难抱。高柳垂荫，老妪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滞归路。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上回我哋讲到，国仲啊请咗咗自己嘅细女，咁等佢呢同李渊佢哋见个面，为咗俾李渊同自己嘅女制造机会啊，国仲同众人应酬咗几句，就拧转头同赵牧、洛城佢哋倾紧闲偈。赵霸同国仲私交亦都好好嘅，咁于是呢亦都一齐倾起上嚟。项少龙啊，虽然装得兴趣盎然喺度听住，但系明显呢，佢已经俾国仲冷落啦。项少龙心知肚明，国仲转态点解转得咁快呢？一定受咗李渊嘅影响，亦都可以想到呢个冶铁出身嘅大富户，睇嚟而家呢对赵国嘅前途已经感到好悲观，有啲想走嘅意思。佢呢个心态当然系瞒过赵王同埋国开，所以国开先要提醒项少龙，要佢小心国仲。乌家一走，睇嚟赵国啊就马上显露出更加日暮途穷嘅弱势。咁赵雅又有咩打算呢？呢阵时士婢啊上嚟为国人斟酒，李渊啊抌低郭秀仪，拧转头对项少龙话。董卿，你今次不惜万水千山远道嚟到赵国呢一度，唔知系为咗咩原因呢？众人听到李渊嘅呢句说话，都觉得佢话中有骨，似乎呢系专登要挑衅咁噃。大家就一齐唔出声，睇下项少龙啊点样反应。郭秀贤呢个时候亦都系第一次抬高头。打量下呢个比李渊更加魁梧威武、外表粗豪嘅大汉，项少龙微微一笑，睇住李渊，不随不疾咁用佢把沙哑嘅声音话：
2: 你心爱嘅美人，董某中意嘅系骏马，美人去边，李兄啊追去边，董某呢就睇下边度水草肥美。就走去边嘅啫，只要李兄你想想自己，就明白董某人嘅心意啦。
1: 说话嘅粗野，但亦都恰到好处。郭秀仪呢仲以为项少龙口中嘅美人就系指自己，所以李渊咁先嚟到自己阿爹嘅府邸嗰度，系为咗见自己一面啫。当堂啊丑到耷低头唔出声，其他人都谂唔到。这个老粗的说话居然可以变得这么犀利的，个个都觉得很奇怪，亦都替李渊感到有点尴尬。只有赵牧心里面暗暗高兴，他不敢得罪李渊，项少龙代他出手就最恰当了。果然李渊听到项少龙这番说话，面色都有点变了，眼中掠过杀机，冷冷地说：董卿是不是想暗示我们楚国的水草比不上这里漂呢？据说话刚刚讲出来，李渊知道自己讲错嘢了。成围台除了韩闯之外，冚唪唥都是赵国人，自己这样讲法是怎得的呢？果然洛城、赵霸同埋早就将自己当成赵人的赵牧都皱晒眉头。项少龙见到自己几句说话就搞到李渊难于应付，心里面暗暗高兴，好似睇唔到李渊嘅发嬲咁，若无其事咁话：
2: 李兄谂得太远啦，起人只系打个比喻啫。其实各处嘅水草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南方嘅气候温和，养马好容易。不过养出嚟嘅马好睇就好睇啦，但系唔够粗壮，亦都挨唔得风雨嘅。北方养马虽然困难，但系养出嚟嘅马都系刻苦耐劳，发生马瘟嘅机会亦都少得多。所以匈奴人嘅战马最出名噶啦，正系因为佢哋喺苦寒之地，所以佢哋嘅马先会咁犀利啫。众人听到人人都面色一变，估唔到项少龙居然咁有见地，连消带打，指桑骂槐，暗暗讽刺咗位于南方嘅楚国，耽于日落不思进取，反而北方各国包埋秦国在内，虽然年年征战，但系就培养唔少嘅人才，

世已经盖过了曾经一度很强大的楚国。事实上亦都是这样，楚国自从被一个小小的越国攻入了自己的郢都之后，国威已经转弱，再加上连续策略出错，所以呢现在整个国家的形势每况愈下。其实六国第一次合纵攻秦是以楚怀王为首，但是实际参战的就只有韩赵两国。这两个国家被秦国打败了在韩国境内的羞辱之后，齐国呢又抽赵国和魏国的后腿，倒戈攻打回赵国魏国，自乱阵脚。秦国因此呢就乘机灭掉了巴蜀两郡，使到自己的国境增加了一倍以上，已经和楚国的边境相接，亦都使他们尝到了在后面坐山观虎斗现在得来的苦果。一直以来呢，秦国最怕就是齐国楚国的结合，于是秦国就以割地诱使楚怀王和齐国绝交，得到了利益之后，跟着食言大败楚军于丹阳。这一战杀了楚军80,000人，而且攻占了楚国的汉中，跟着又攻取了昭陵，使到郢都以西的屏障冚唪唥都冇晒。楚怀王蠢过一次，被人哋用反间计使到佢同齐国绝交之后，哈，佢仲系一错再错。正当佢答应咗同齐国另一次合纵之后，又再次受到秦人的诱惑，这一次又忽然变卦，居然和秦国互相结为恩亲。一时间齐国、魏国、韩国的大怒，大兵一起讨伐楚国。楚怀王吃了惊，即刻呢就派自己的太子入秦国做人质，请秦兵来帮自己手。三国就这样无奈退兵，反而助长了秦国的气焰。后来秦国就找了个借口攻入了楚国，软硬兼施，压埋这个楚怀王来到秦国，然后将他收押起上来，后来逃走不了就病死在秦国境内。楚怀王的仔楚顷襄王后来登位之后，本来呢还很想报仇雪恨的，甚至这一头都未聚集好兵马，那边呢被秦国派来的使者一行，即刻就屁滚尿流，唔单止向秦国求和，仲亲向秦国迎亲，同佢父亲一样，为历史啊添多咗一匹糊涂仗添。经过呢几件事，使到东方六国本嚟呢觉得国力仲可以同个楚国啊，由此威望同埋国运呢都跌到历史嘅新低点。呢番说话，项少龙而家讲出嚟，正系暗示咗楚国系自毁长城。佢哋系人嘅问题，非战之罪，更加唔系形势使然啊！最厉害嘅仲系呢番说话，亦都间接讽刺咗李渊系一个好睇唔好用、经唔起风浪嘅人。赵雅同郭秀儿听咗佢哋呢番说话，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佢两个，都感到李渊真系好似一匹南方好睇但系唔襟跑嘅马，而呢个董康董马痴呢，佢系一匹经得起风霜嘅良驹。李渊喺佢哋心目中嘅地位不如得降低咗一啲。国众听到都不禁暗暗沉吟啊！要仔细谂下，去楚国嚟避开第日强大嘅秦国嘅进攻灭国，系咪适当嘅做法？项少龙呢番说话呢，最厉害之处是从无可辩驳的大处入手，论证了楚人的优柔寡断和不够坚毅耐苦的致命弱点，针针见血。呢番话讲出来，真的讲到个李渊的面色是震红震白，但又哑口无言。人家只是讲话啫，你讲得乜先得？国仲见到李渊面色尴尬，自己毕竟是主人，又不能够使佢难堪嘅，于是哈哈笑咗声，打翻个圆场话：董先生真系不愧系马痴啊，句句都离唔开马嘅。嚟嚟嚟，我哋大家饮翻一杯。众人都纷纷举杯，只有李渊啊面色铁青，又唔肯一齐饮。
踢咁样咧，反而使到大家觉得呢、这个李渊啊真系心胸狭隘，唔够风度啦。赵牧睇一睇李渊，心谂都唔能够咁样尴尬落去噶，即系有意扯开话题，又举酒杯话：嚟嚟嚟，等我哋为韩国、楚国同赵国三国嘅联盟痛饮一杯。李渊谂一阵，都唔知谂起咩事，神色嘅即时回复平静，含笑举杯饮酒。咁本嚟绷紧嘅气氛先稍微放松翻啲。韩闯就话：听讲齐王对我哋今次邯郸之会都好重视，派咗相国田丹嚟，呢两日啊就要到噶啦。其他人除咗赵牧、洛城咧，都系初次听到呢件事，当堂又掀起咗另一阵嘅骚动。因为田丹咧，可以讲而家系齐国有实无名嘅统治者，比信陵君亦都毫不逊色。因为喺楚怀王死咗之后嘅第八年，楚国嘅国势疲弱，而齐国就如日方中，好似同秦国咧可以分庭抗礼一样。但就喺呢个时候，齐国啊中咗秦国嘅计谋，竟然接受咗秦超襄王嘅建议。秦王喺西面称帝，齐人就喺东面称帝，摆明咧呢两个国家要平分天下。咁虽然称帝之后两日，齐王就俾大臣劝服咗取消咗帝号，但系冇打消佢嘅野心。咁于是跟著南征北讨，首先啊灭掉咗宋国，又吞并咗啲细国，侵占咗好多嘅土地。但系佢哋嘅国力，佢系因为征战大幅损耗，加上佢咁样东征西讨法啊，喺旁边嘅楚国、韩、赵、魏同埋燕国啊，大家都惊起上嚟，心谂秦国都未杀到嚟，你又喺我哋后院起火咁啊得掂嘅。于是反而系楚国三晋连同燕国，再请埋秦国一齐出师，大举伐齐。燕将洛毅更加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五年间咧占咗齐国嘅七十几座城，整个齐国只系剩翻积墨同埋另一座城池。齐国可以讲咧系几乎要亡国咁滞。就喺呢个国家嘅危亡之际，田丹就喺个咁艰苦嘅环境之下冒起，佢系齐国皇族嘅旁支，初时就喺临淄城里边做一个小官吏。喺燕军攻破城池之前，佢教自己啲族人啊，将个马车车族啊突出嚟嗰部分锯咗佢，咁啊逃亡嘅时候呢，就唔容易撞断个车种，净系呢一着已经使佢呢带领族人成功逃走，亦都使佢斩露头角，显现出佢临危不乱、足智多谋嘅潜质。等到燕人围攻积墨嘅时候，众人啊推举佢为主将。啱啱好呢个时候，燕超王逝世，新即位嘅燕王就中咗田丹嘅反间计，用一个无能将军就取代咗洛毅。洛毅一走，田丹就得法啦，即刻啊连思巧计，将燕人赶出齐国境内。最有名嘅呢，当然系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嗰一战。呢一战亦都使到田丹嘅名声啊如日中天，威名远播。但系田丹啊，虽然收复咗齐国嘅国境，经过呢一场大劫，齐国嘅国势呢，亦都好似患一个重病嘅病人一样，再亦好难回复翻以前嘅繁盛，只系呢拖下拖下，就一路拖到而家。项少龙听起田丹呢个名，不由得又谂起自己以前睇过嘅几部书，里面描述嘅田丹嘅故事。同埋秦始皇嗰部电影里边曾经提到对田丹嘅描述，正喺度谂谂下嘅时候，赵雅突然间亲自为佢斟咗杯酒，然后捧起酒杯送到佢面前话：董先生，赵雅或者有啲得罪嘅地方，我借呢杯酒同你赔礼啦。项少龙睇咗佢一眼，心里边暗暗又发火，呢个女人啊真系招秦无楚嘅。头先仲同韩闯如胶似漆，点知听咗自己呢番说话，又可以打动咗佢嘅芳心，佢居然又走翻嚟讨好自己。不过项少龙亦都不至冇风度到要使佢当面难堪，
只系不冷不热咁举走杯。

0: 话：夫人你多心啦，有咩得罪我之处啊？鄙人回敬夫人一杯。赵雅即时娇媚一笑，举杯饮咗。韩闯咁先留意到佢两个人喺度眉来眼去，面上面不禁露出啲好唔开心嘅神色。如果喺韩国，以佢嘅权势呢，一定咧要整蛊阿项少龙噶啦。但系而家咧喺人哋嘅地头，就只有呢啖气啊，硬喺个心口啦。李元喺旁边哈哈一笑就话：雅夫人今日在下仲未同你对饮噃。举起酒杯，亦都向赵雅就敬一杯酒。赵雅呢，虽然而家话对佢个好感啊稍微降低咗啲，但系见到个咁靓仔、咁英俊嘅人，依然咧仲系好欣赏嘅。再加上寻晚咧，佢对自己嘅态度冷淡，吓而家居然咧主动嚟撩自己噃，不禁有啲受宠若惊，意乱情迷之下就即刻举杯饮咗啦。项少龙明知呢个李元咧系想借赵雅嚟打击自己，但系依然啊觉得心头火起啊。佢既嬲李元，亦都嬲赵雅不知自爱，但系表面上啊当然不露声色啦。李元见到赵雅呢，一望实自己个样子，哎呀，已经系头晒寒咁滞，就唔肯就此罢休，噃继续挑逗佢话：夫人，你嘅酒量真系好啦，不如揾一晚，等在下陪夫人饮翻次酒，睇下边个醉先呢？佢呢句说话咁样一讲，旁边有几个人嘅面色啊，当堂唔自然起上嚟。咁面色最难睇嘅呢，就郭仲同郭秀儿啦。因为郭仲啊摆明想招呢个李元做女婿噶嘛，吓点知佢公然兜搭以呢个放荡文明嘅美女，真系太过唔顾佢哋嘅颜面咯。韩闯本嚟呢见到项少龙同赵雅头先眉来眼去，个心啊好妒忌嘅，而家听个李元一讲，当堂将啲妒忌嘅怒火啊又转移到呢个啱啱出现嘅情敌身上啦。赵牧嘅面色亦都好难睇，一方面呢系基于佢对赵雅强烈嘅占有欲，第二方面呢呢、这个李元咁唔俾面，喺筵席之上已经公开挑逗，咁自己本嚟答应要将赵雅呢就攞嚟陪项少龙呢、这个董马痴噶嘛，所以如果佢而家答应咗，咁自己岂不是好冇面？于是佢出力咁蹬实赵雅，就想佢出言拒绝啦。赵雅亦都估唔到对方居然咁大胆，喺筵席之上公开咁样讲，唉，系人都听得明，咁即系话想同自己共度春宵啦。呢一下嘅心里边呢，就显得好踌躇啦。拒绝佢咩？哎呀，对方啊咁英俊咁靓仔，文才武艺都咁了得，那真系有啲唔舍得噃。如果要接受佢咩？旁边有一个似乎比李元更加有魅力嘅男子，就会睇唔起自己啦。佢双眼一转，即时话：哎呀，咁啊，李先生如果有咁好嘅兴致，咁赵雅揾一日就喺我府内设宴，到时先生千祈唔好讲话唔得闲噃。接住双眼一睇众人，跟住话：各位都嚟做下见证。看看我和李先生两个边个最先呢？
1: 李元听佢咁讲，不由得恶咗恶言啦。因为以佢自己咁英俊嘅容貌，咁仲有超群嘅剑术，以及呢过人嘅文采，本嚟一向以嚟啊，只要自己一出手，就唔知有边个女人可以拒绝到佢嘅诱惑。只有纪嫣然系唯一嘅例外。
0: 啊，点知呢个荡女？居然唔接受自己嘅勾引噃，
1: 不由得第一次定神咁打量下佢，因为佢嘅心自从俾纪嫣然占据咗之后，好少留意其他嘅女性。而家仔细咁去睇，先至发觉原来呢个赵雅都好似一朵盛放嘅鲜花，有讲唔尽嘅娇媚风情，楚楚动人。嗰种成熟嘅美态，亦都系别具一格，而且表面睇起上嚟。佢虽然系酥眉入骨、艳光流转，但系佢系有一种别具一格、非常之雅致嘅神韵，使人不禁。

0: 轻视，个心不禁一喐，咁先明白点解韩闯会咁迷恋佢。于是李渊潇洒咁笑一笑话：如果定好日子，就派人嚟通知在下啦。呢个时候，赵霸插口入嚟，众人就转去第二啲话题啦。赵雅睺住大家唔注意，拧转头细细声咁同项少龙话：你满意啦嘛？项少龙听到大感痛快，估唔到自己用呢个咁粗豪嘅董康嘅身份，亦都能够再次征服呢个荡女。佢仲未有机会答话，郭秀儿忽然间十一声企起身，神情冷然咁话：对唔住啊，秀儿有啲唔舒服，我想翻房休息啦。李渊听到佢咁讲，知道佢唔满意自己呢头先公开咁勾搭赵雅，但面上面不禁亦都有啲不悦嘅神色，但就冇出声。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千金小姐喺度发李渊嘅脾气，郭仲亦都冇办法，就只好话：嚟人，送小姐翻去啦！一时间宴会嘅气氛又再尴尬起上嚟，冇咗个郭秀儿，呢场晚宴啊失色好多啦。好彩仲有个赵雅嚟撑下场面。咁赵霸呢，为咗搞翻好气氛，饮多两杯，忽然间呢就好倾起上嚟，拉住项少龙呢个董马痴，就讲起自己嘅剑术心得。佢话：而家学剑嘅人好多都急功近利，净系练啲招式，就唔谂住打好基础、练好马步，对腰力嘅锻炼咧更加唔睇重。佢哋点知道用剑啊？唔单止用手腕臂力，腰、臂、腕、步法四方面都要相辅相成，先可以发挥剑法嘅精华噶。李渊听到，佢本嚟心高气傲，显然冇将呢个赵国嘅剑术泰斗放喺眼内。佢淡然咁话：我睇就算有一身气力又有咩用啊？嗰个嚣毅谋够大力啦啩，唔系一样俾项少龙杀咗？呢番说话一讲出嚟，其他人啊不禁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因为项少龙呢已经成咗邯郸城内人人都唔敢提起嘅名，项少龙亦都打咗个突，佢飞快咁立咗赵雅一眼，见到佢听到项少龙嘅名嘅时候，神情咁淡，成个人都呆晒。韩闯就话：可惜呢个项少龙溜咗去秦广，如果唔系，我真系想试下佢嘅剑法究竟厉害到咩程度啊！赵牧咬牙切齿咁话：第二日我哋攻入咸阳，咁咪有机会睇到咯。赵霸俾李渊递咗几句，个心有啲唔忿啦，但系口才又比唔过人哋，于是就话：李先生以剑法青红楚国，唔知可唔可以揾一日去我哋嘅航馆嗰度，俾赵某人开下眼界呢？李渊听我咁讲，双眼之中寒光一闪，点一点头话：在下每到一个地方，都中意揾当地最著名嘅剑手切磋比试。赵馆主如果有咁嘅提议，李渊真系正中下怀啊！哎呀，呢番说话讲得更加盛气凌人。呢一次连洛城佢哋都睇唔过眼啦，笑住对赵霸话：李先生既然咁豪气，馆主，不如定翻个时间日子，等我哋可以欣赏下李先生嘅绝世剑术啦。赵霸听到李渊咁讲，显然一啲都冇将自己放在眼内，个心啊更加发火啦。佢话：赵某真系有啲急不及待啦，不如就定喺听日，睇下李先生认为边个时间最合适噶啦。李渊啊得意洋洋咁话：听日就唔得啦，因为在下约咗纪嫣然小姐共游邯郸，不如改喺后日午后啦。众人听到不禁愕然，跟住呢个个男人都露出又羡慕但又妒忌嘅神色。项少龙听到个心一沉，哎呀，当堂凉咗半截。点解纪嫣然居然能接受呢个人嘅约会呢？唔得，自己一定要问清楚佢得。呢一下，个宴会进行到呢度，已经冇晒气氛。 赵霸就首先起身告辞，跟住众人亦都纷纷离开。赵武拉埋项少龙要同佢同车而行。赵雅睇咗佢两个一眼，不由得对呢两人嘅关系又重新估计。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登。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潮的那么当。人继续跟随做点难行嘅，一个了解地州市当红顶、当红嘅当二村。下今日，人将来个了解的是刘天宇当红当二村嘅心理故事。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浪漫，先听林书清跟人拍地山松果，三比四比未小利，加到直落如夏季，最后就起来哼些精彩嘅第一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美梦，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上麦，我是叶。当今次个这么做当，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方台邓志春。这个起个这么做当，咱是个屏幕拍到了东方邓志春个大师改变，拍到了这个改变个现金颜色，好多个特色个物件。一到邓氏改变个追梦家东杰芳，从最呢曾经是树立的，而在社会日常也一个摆变。个平时就是当这个摆变啊，伊个由来呢就是当乾隆年间个。有一位叫做邓侯的文人，当时高考零丁，但是呢，伊不过非常好。遐之后呢，伊家自家兄弟敖春人邓文清甲贵兄弟。好个时候，邓侯的怀才不遇，曾经呢是列为戏班的杂役。有一日，得知知府的宝清生日，邓侯的就随着戏班进入府内个宴席，无意之间显示出家己的功力，同时伊是用两只手在提水塘接胎。之后，爹就来知府，也就顺梦伊。为在伊是怀才不遇之后，就写了一封催进者，将伊写的这封催进者借家献给恩赐。后来，伊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被封为个最守卫。一到家庭的年间，伊个兄弟邓文清主持定修当时隔壁的时候，邓侯立为了报答伊个兄弟的诚意，所以也就赠送了一个个最守卫一生一个大病，看到当时隔壁的追梦家中的解放。也这个摆变，现在虽然它已经是包括了，但是这个故事呢，还是流传下来。到东方邓志春，还流传着好多血淋淋的故事。比如呢，来到东方的朋友啊，可能呢都经常会听到这个传说，叫做西山藏罗织的传说。也这个传说，其实呢，跟一个东方兄弟祖母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接下来，咱请出东方邓志春当时改编的邓会长来给朋友介绍一下。今日来到东方，好多人呢都有听到西山藏罗织个传说哈。那么这个传说呢，其实跟这个东方界这个祖先呢是有一定的关系个。也究竟这个流传的什么传说呢？咱接下来就请个邓会长来个朋友介绍一下咯。
2: 东方爷吴世祖杨鲁公个墓地啊，是正道这个山开顶啊，这个以西个顶叫做西山，东方人叫做西山。公墓之背呢，有一个石峰，高三米，宽呢是15.5米啊。所以石峰顶半长，半大，色彩是紫色。所以这个黄药，这个药呢是照料啊，是可谓阳台呢是直立长咯。所以当地人甲我遐个人都把将这个地呢叫做长罗地。相传杨鲁公正道的长罗地啊，时间呢，主要是黄水先生把将这个长罗地呢，推作是呢，吸日月之精华，受天地之灵气，所以故事呢，这个节呢，比作瓦节，写一咩讲白下，这个山下垂节，毁坏了整个，所以这个当地的农民呢，发现到这个。这六节呢，来摆落这长队呢，损坏整个，所以非常生气。就天光的时间呢，把将这个长罗地顶半这个节呢，来即将给毁坏掉，并且来拦截这个姜菜杂。到此之后，这个地呢，就成为了一处荒水宝地。这虽然是被毁。但是周公的灵气呢是永固长存，
1: 所以现在是这个长罗地呢，也就是咱祖先的墓地，东方祖先的墓地，是咪？哈，即因为呾有这些一个传说，所以这个墓地就升到这些一个地方了哈。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水林咱行街，一起了解了刘天一第九期当红顶当红当二村街迄个故事。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林书清跟咱配第三首歌《三比四比袂小利》，家道直落如下子。
1: 天顶直落菜，你爱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品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三比四比，袂小哩，加多一落如下子。是指菜场三口的时候，要随心准卡，加多一个咯，就无变更改啦。从仔家庭妇女上墙站岗超过，家人伊着由伊过来爆料，然后量体裁衣。裁衣的时候，经常用尺子或是手刀比比切切，做到心淡有效。然后经过对象尿一尿上个神官手灯街看，从街棒暗领到脚下靠北正经定步，并用白粉画画做到每正气应，只是下里安排布料的过厅，就是一个靠了摆臂的过厅，莫嫌麻烦，多比多画袂惊，主意袂定。俗话叫做“三比四比袂小哩”。故事每当皇帝通灵，写一只狗，只一个人就着跪地只字，那是无听就着死。加三口，那是一包尺寸打定啦。开来加多咔嚓，这个加落去就无变改变啦。犹如城市下达，即件了事，这个就叫做加多一落如城市。三比四比袂小哩，加多一落如城市。一家人做事要随心谨慎，自家量体裁衣边呀，多一落就无法更改啦。
0: 好听朋友，刚才了听到是第三首歌，三比四比袂小哩。家道直落如下子，下摆咱再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由邓宝玲吟唱个第个唱段，三通故乡心碎地。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日，咱就去两乡精彩的叠起长灯。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八三十个，主题篮球香，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往北来北来乡，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麦东，南技术工水做的南衔接，再去了解地州市东红镇东红的东二村。今日呢，咱将来了解好高个子老跟山歌。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配叠山颂歌，太多的思念歌。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叠歌唱段。

0: 叠山，风尘话，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风尘话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方嘅邓志春。这个起嘅创作者当，咱是甲朋友们去交流历史改变。那么这个起，爱来甲朋友们普及嘅是伊只个嘅金山歌。这个金山歌落邓志春为邓氏改编嘅版面。1749年兴建，是小山农家族邓廷龙嘅祖籍甲祖老。这个金山歌已是坐北朝南，四下伊嘅认读。到门下嘅顶杯刻有金山歌二三嘅大字。这个门下呢，当时罗伯里比归54里比。当时因为大这个金山歌曾经被夺回协会，所以呢，现出来物件就未得协助。接下来就更细的痕迹，直接来了解这个资料。平蒙介绍呢，痕迹也更细的村改领导哈，来到了云南当红当地村改资料。搭入这个资料啊，家的搭高石高乡哈，这个好在物件呢都是到以在乾隆年间留落来的。那这个资料伊是怎的痕迹起来的？以在伊是做什么个应该呢？咱接落来来请，这个来村民啊，邓伯呢来个平蒙介绍一下。
2: 你叫老公就叫德九公。德州公个东西，听了当那教歌学生，歌学生家家过强了桥顶做官。等我这歌学生出名之后啊，伊就去桥顶个做啊强龙，当地啊老师过强，伊啊老强龙就来写写字啊，当来去做折老，可用这个老公，所以就叫做折老，哎，就这个样。
1: 这个是长折个，学习来
2: 滴。佮当时就落长折个，佮当时后背就改老那滚滚，佮都长折都木木，你望下快写掉就无个呢。某个就写从个呀去摆放，这个啥摆放叫啥字摆放？
1: 所以这个摆放就是当乾隆14年个时候就捞落来个，到现在呢还存有个吼。
2: 这就是这个就捞个，这个因为那些东西失去了，快会写掉，这个摆放是全部折个，折个写袂得去，就个捞个，你直接个呀目角个话就写掉个呢。这个末就只靠这个内幕个证明啊，就各摆兵，各摆兵就伫遐去弄这个国字话啊考日子。孔子子上啊，迄当时起初伊上啊，伊当时是啊做啊去做啊耕晒、上岸晒，伊当时伊家己称就称称到同学弟，孔子子更多就那，德州公个囝就改同学，所以伊就家己就称同学弟，啊伊也是用这个老公个学生个呐，伊就上了白兵，这个也是做只乾隆14年，跟蒋介石就上个，这个就老个。
1: 这个也是邓乾隆14年捞落来的，这个摆兵呢叫做桂林明鄉。
2: 桂林明鄉的意思就是桂啊，桂树啊，桂林就那意思那多知道，只要桂树林一段明鄉就那那多知道，多只强人一段伊强，明鄉就是强。就那桂林明鄉我哋一般指那宁家县里出强人就叫做桂林明鄉的意思的。桂林明鄉的意思也是当下去。当国嘅开放，即德州直大都文人都能研究啲四个字，因为啲四个字是形容德州属于上雅嘅字，所以桂林明鄉啲四个字就是佮几百人来拍念。
1: 大集资一个大梦之后呢，就来到了一个下字摆放。即系一个下字摆放呢，即个也是到乾隆14年嘅时候捞落来嘅。到即个摆放嘅顶杯呢，有八个大字哈，这八个大字代表嘅是什么意思呢？
2: 八个大字啲正面就写临江通蛇。临江临岭就我是皇帝，江我是属于伊个文字，伊个写字，就是那个有写字来通，就是通下个通字，个写字个东西就读作蛇字个，那个蛇字等于皇帝那就是皇帝写字来起那几座厝，可用只老公个呢，才意思做呢哈。
1: 就是咱红写字就。
2: 哎，是皇帝来起个，对不对？皇帝来起个。
1: 皇帝何时来
2: 起？哦，不是是来起，就至高永邦。祭祖的祭敬啥祭字？可能是只祭字的代表中央，代表王根啊。教的红教啊，教的就是那只，也叫王帝中央红教啊。用就是光用啊，用的话就帮就帮括了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可能是还属于王帝甲中央设起的座厝那个意思的。这批的只那王帝设起的座厝，这批的只中央行奉起的座厝啊意思。
1: 遐大只个坐楼的门外有一片广顶，称为是坐楼顶。平壤乡东顶背呢是刻有“启明两”个字。大只座大门个边遐顶背，刻有“桂林明鄉”二四个大字。进入大门之后，就是一个亭子，亭子之中有石放一座，下面呢是刻有“临江重蛇”，背面刻有“之后永邦”。 后背呢就是一个长折楼，这是伊所个建筑改革。但是这一个折楼，因为它曾经被大火烧毁，所以现在所存在呢已经是不在了。目前有关于这个建筑改革情况，已经是载入了地球史文物志。现在当红起个显明会也准备打到更起正要登修。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度过百年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功地去海外谋生创业，渐渐地建立了咱到海外的地位，写就了咱刚新又光荣的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宁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打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用于开拓进出的标志。
1: 在

0: 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水莲那行街，就去了解了德州市东红镇东红东二村的子老跟山歌。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台林书车跟咱回第三首歌，太多的思念歌。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野山十方，
4: 天天特色，
3: 红红日清。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聚，
2: 有一色曙光。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调山十歌，太多的思念歌，大概是已经。把刀刷啦，真土鸡海鸡，这提醒人们，唔论是拜拜，还是协商事情，双方对三国条件必须探讨，让我较清楚，免得事后结婚。从此冇等道别，就事后能力高得太多，就地采购就就地再算，多个价格行情。要道主提经，经三方商定，车定查清，清当量。后村老海心为了一口刀，道别太多过程，有乜难度？走嘅是无实在谈妥嘅嘅，老海心我拿咗夹几只仔，冇兄嘅背刀嘅嘅，每件事就在应变呀。山道顶啦，栽栽，无聊到都别脱蛋。
6: 只古只都假下的啊，假只背个假子是假在。
5: 海心只听，我只听。哎呀，你假只叫声怎个？太过离谱，叫我白白输定啦。
7: 这样子，等于耍啦，
5: 爱做你妹呢？
7: 三方阿个袂得，为做这个界向你直送，只小户留海心妥个。最后以对东阿平势，
6: 有错向你人就传出一句：太多的思念个，只亏个都是养得呐。
0: 好，天朋友，刚才个了介绍是第三首歌，太多的思念个。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特别唱段。特别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特别唱段，冬秋时节热凉生。

0: 哈喽天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最热上网。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爹气唱段，植草植木感情深。由蔡阳老吟唱。

0: 好了，听众朋友，其实该第一期为当做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求养，感谢您的收听，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就往外边带来吴建办妙计离家，天长叹同天意长叹。

中秋风就来上场呐。通着庙给里家的故事只是你唱，迷途深奥、哦、都。

的故事，共给些媒人水唱，半行盖的如这像梨耶，祈祷想长给妹仔的做老婆，个个长外的，哎呀，爱爱奶奶如亲奶奶，哎，结婚，唔到日年时间，双年反腿啊啊，荣还是咋来的？上到那老堂下都是文明，我做李文公，看看这李文公如风如太大，忙到班长的都少喊俺老婆阿妈哦。

秀才跟李文公多一岁概念，不行给阿爸放到脚片，先就面到毛相关，先上让人行，天过两三年容易给人唱，忙到半下步起事转大就刚啊。很多人啊，思量也长细量，年纪轻轻，你说你上岁数嘎，更多人啊是同个做介绍。哎，新娘，哎，俺同你介绍一下南古老了，搿个南古老啊，你那些高台，算是啊很强，但你说唔落，家庭那些好，公众啊来也好个，搿南古老啊，关注家个，哎呀，新娘关注家个很个好，你啊都是两大春带领着，老娘的，俺多欠你些好日子。娃的毛两双的家入入你的同意做介绍不？新娘，我给你做介绍嘞。还两个给嘞，给南古老啊。您跟好跟老师把爹作为公众啊，让更强的不服条的。四太弟，刚才你这个也好日的，你这个日就让不在乎了，同俺做介绍的。俺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爱好的家庭。咱不是在家，俺就在离家，就把俺给来的带太上你了。

公众事件你的日手不知为高该李文高就都到初中不念了。可今日李文高没拿的那也是推门那个外地找师傅看嗯放手。一个是面前做生意那没本钱。哎可用门就好了。哎卢海湾结果给他李文高马给动你是好好到让住让改。天地人梦秋天爱图书马高文发呆钢铁路唔少当地唔少开。做生意冇本钱哦那好大让主大让改。枢纽靠体人那追求金未外。上村就下村那专让自上改。哟让主让改让饭冇人爱。

王，被告文公啊，你说是啊？几个爱的知识思量，爱爱期待哪个心求娘啊？公众事件，你来日说，不知被告跟李文公求你说细碎的，俺唐公俺个来的呀。市长主张跟俺世道爱呀，看到长个没两个没在家，如看到俺弄断了吧？那难改，俺个是来的，没含水的，半边高的，公把公公滚，乌鸟咚咚滚的。俺看那京东啊，一听我起了老婆本劲。

用大你领爱上那场哦，用大你领爱呀，都个敬中日啊，给天啊冲浪个给人让，救你救你啊，是脑痛方呐。这个是李文刚，人家介绍，他么会在的？我想王，我做王牛双，该牛双么？王凤饶进对，他通过三大那个恋爱，他利用了人家这个金东西不？结果呢，看到你的，给我那草牛狗，该让你的呢最好全杀你，该真是牛门，哇，牛门该你啊，刚刚还打开王牛双夫卡过不？哎呀，可能几个小妹仔的娘们也见车人少，跟娘们车人少啊！哎呀，新娘车，米西跳下蛋糕冬天了哟，叫哈就莫难度的起点了哟，几个叔娘的啊，发转妈妈同个天数讲米西哟，讲那米西日落地吹，日落地瓦点吹哟，米西团团人，祝你嫁到老公做五五多钱，米西人叮当，祝你嫁到老公年年结谷仓，米西洗着发，祝你嫁到老公买的摩托买市场，说好条再好发，分分细细嫁男家，嫁是男家五家五跑叫上早家你准没嫁，祝福发财祝福贵，祝点老公大酒醉，娘娘没法大酒醉，老公下醉就说打老婆给吧。嘎就救你啊！

自从刘兰你结婚日后，花两个木感情十分好，恩恩爱爱，同吹同用。比烧酒，两大人容；一大牛人，两大人笨。哎呀，两公婆恩恩爱爱，拉拉穷从水，水的母猪切开还亲近嘴哟。

界分不过两年长，文公主让该让主当我的爹，西牛离家把家当，牛上无卡刚天长啊，不知不过两大人结婚就两大人，牛上啊，虽然这个感情该好，但也老是成功不走到前来。问他你啊，哎呀，就像是推门，那推门那其他么给海南产你啊，哎，不是交代你，就应该给他我一的，哎，对岁请毛阿爸，现在给我一的，先马做老牛，辛辛苦苦荣太爱，希望你，那给我一的，你会好睡那里啊，嗯，文刚，哎，弟弟啊。牛上我他刚天长，婆媳佛佛是是个土是刚，牛上你拉紧外走，文公如如天来鸡飞上，三番各得俺金春刚啊，日家三口走干娘家。家族里里到跳跳跳跳，三夫妻老浪浪里里体内受到排浪。哎，家族里容猪马容鸭马容牛马容狗马容改马，容容都容到容。

个纵胸球给偏跳踢啦，走到陆地转，天斗里偏跳半后，里到日跳草香都毛。哎呀，融融都丰收，老公吹个喂，哎呀，渣渣呢都如钱几点转。干娘对胸球，让师傅一换一下。干娘对胸球，面的都那行，还然后满地满地。哎呀，胸球对干娘，哎呀，你让阿妈阿妈，行啊是这鬼跳着暖羞羞的哟。上班那个的啊。

好滚汉子的把牛杀，嗯的好比冷开枪啊。手入侵一分不起。就在一两次干娘佛佛实实因因为我吐你个时候。该求给他斗嘴鼓，嗯的好比冷开枪。牛杀你给个干娘招手，给每个吃的给你倒，把人钞票就两手找，通通干那本地是中干通啊。如日一地干就上开的鸟桶是零啊，零嘛个反手嘛，干给我看都拽过来就没打来呢，你对不牛啥牛上俺爸给死你弟呢，还是领小翠对吧，小翠弟弟给多钱呢，现在做呀鸟送带俺这不他给多过。对吧，我给你俺快点你干娘我几个莫一个吃地来的，你还是打这两张两个钱呢，俺给俺是装大本的，那给莫一个吃啊中啊的啊连头出酒啊哦。牛上小翠弟弟给多钱，嘎肚的东西啊的呢。

帮我，我的老公，我不会辛辛苦苦给钱赚哦，数次你带家几多，年来家车家长难放哦。事情发生改天事一宿，跟你说喊干娘就没喊干娘的不，没喊阿妈的不，跟你希望老鬼。跟死老太婆，人不我就敢相信你，你就拿了钱是，啥没搞我，你钱阿给的，阿那个是我为辛辛苦苦做到钱积攒来给不？年来家财张南方，情字心思高隐藏哦，彼此。滚案如彩霞、你呀放就给呀放哦，情字家中。

当我搞到你日面嘎几日面好好怕同边派上快点清水冰到几个文来江南。

本宫就朝上你啊，你是佛教地下教，尊的你总是大对穷啊。尊的对中啊，大对穷啊，用自家娘五八个吵到烂对穷哦。干娘家秋马熊秋发表的熊秋

豆子干鸟，行动的如日间是草，你要不为爱，爱要不为你，一扎秋棒五个洗澡，你给福利花钱中，一扎秋棒的面白见到个歪干鸟，一扎去修水滚刀片，俺面红水，一扎去手指剪刀片，俺娘面破。一扎去五江浪桥中阿宝，一扎帮助大队入分雄，一扎去往个大腿你就跪，一扎去往个子你拽个捧，一扎去往宁夏爱抽酒，一扎去往宁郊爱做事表统。两只干娘，吵你吵啦，嗡嗡歪歪，哎，个左邻右舍就会遭容的。两只干娘的吵，是分人翁左邻右舍。噶若是摆的些警车人晓不？噶俺你姑娘我摸着你的娘了嘛，可是吵过的。噶几两子干两车，哎，倒是不？俺你哥，要么你了，我没敢想是啊哈。哎，两子干两都骂人吵的，那是跟你的娘了吵的哇？你骂哪敢给？你往吵门那来吵，给俺两子干两先去吵来。哎，他个看都看到，挖都挖不到。这个红果的土里渣，我是朱文基的。如日第一个看到武大哈个呀，更多人是个的。给工人文工就到武大哈，就是给的两给的吧。给两门的话，哎哎哎，阿明就按做起朱文基，太家娃爱吃肉酸米，我喜欢个娘开白，喜怒哀乐吃独切片。如果你不相信。躺爱来娘几句，你看今日来，你写该好多变天使，飞向个腿木着杀死的大土皮，五天大纸炮，满天给腐肉你，离家不惜用本来就进服饰，胸口腿家娘尊敬好服素，家娘对胸口就换下。陈宝斌，你最爱说就就爱下你家你，唔地马给鬼哟，自然都变小命。家娘就毛小面，胸口暗下是，细纹如胸卡，日卡就把柄，盔上草太高，且个都唔味，你就错错认，爱就个错错你。尊的你到中切嘎嘎立对立，一扎瓦鬼孙气到个老父亲，一扎人面外有推门你掐你，跟伢秋跟胎切啥都干把柄，干吞独干瓦子鬼独汤刀兵，哎哎，汤公李文公。用着你都个下心心，下心计划的应该还会好把柄。哎哎，为的几好事，老婆几如意，风兄中老处，两条读书心，水火不相容，快给娘班递来菜吧。

家到书信好江风，江到个行里就来转了，心中个名是乱茫茫哦，就就茫茫就是转家堂哦。李文公夹到心底，胸关如铁行啊是，就。

为的前奏起前入，人们树干头到通南多，真正水中东干外头浪啊！为的请俺的左手，老婆请俺的右手，为的把转机干肚里，老婆把转机干肚里，我切干了痛脚，用自干的心操吧。哎，洗老菜婆，洗老。

0: 欺负了我老鬼，俺都偷俺老公闺女嘛个事啊！洗澡钱，洗福利钱，俺偷俺来的，俺偷那个来的，俺给我下。洗澡钱跑，你少谁少别呀、啊？你给我下！干你给我下！你来的嘛摆着转，俺干都得摔，怎么转？你干都得摔呀、啊！这就水晶灯干嘛？我爱他爱郎，看可爱老婆看亲娘哦。
1: 我的老婆拖的，做老公给拖心到，他这就去挖老婆的。
0: 牛少，你先转开头的些啊！老家伙个好拽的，俺挖了几笼鱼的，俺马上就转来哈。
2: 他就看俺转来家哈，俺转到开头的。咋跑到这海毛这？那就没事了的家伙。
1: 天国的老婆，天天围的转到围的干肚里，搁底下围的就挖转干肚里是每日帮。
0: 自求天伦，爱求苦，几个围的菜，关俺里来四中长。啰啰嗦嗦就开枪啊！
1: 几位的，丢中点的不来的错，
2: 来的，阿妈这，那你咋还如愿跟着你又来的？来的你打阿妈挖的两鸡的呢？

来的，你快拿的，你老婆干给你，人吧，你快点哈回去给他我摸嘛，落到半年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你快点哈回去给他，都丢办，你快点上当的都冒失，都得对的看脸的，给来的半年的，太慢的看戏都，你快点说个屁论都不能大哥，干点大哥然毛将贵。哎，我没干哦，然。

0: 刚落牛腿哟，鬼头买扎马大嘎，阵阵雷公来打个佛来烧啊！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传统民艺建筑当中的蜀人，世界客家民族是有文化志向的民艺。从各式客家传统民艺中广泛运用超前丰富的彩塑蜀人装饰，超可得一办。A 装饰人以古代蜀本多作建筑，所以喊蜀人。在客家传统民艺建筑中，无论是被称之为中国五大民艺之一，世界上推以无业为两部，或者其他的合江湖、赵马楼、梳头湖、中式黑白石等各式的客家传统民艺，而内中的廊、摊、扇、门牙、窗户等地方，你们经常可以看得到各种形式展开的传统书法书展式超前的装饰，哎呀，就是书展。客家人作为中人四处，因战乱同自然灾害等原因太忌南迁，客家人在漫长的辗转迁徙过程当中，顽固遵循的儒家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的传文崇高、港土传家的优良习俗。蜀人装饰都采用传统彩塑工艺，制作精密，形象丰富，有三面、方形或七位一脉等等。蜀人中多书写励志格言、相思警句、好体衬衫、唐诗宋词或吉祥寓意等等。蜀体也有整、草、隶、串，或者在蜀人中绘制色彩艳丽的花人，或蜜粉五色全是当代丝描图画。表现书法既有平面的书写绘制，也有严刻或立体的彩塑，具有十分浓厚的文学艺术色彩，可谓是书法同美术之太前。蜀人中的美术书法作品，充分反映出仿佛人超在的文化底蕴、艺术修养同人生价值取向，寄托着向往美好生活情感等等。而且蜀人装饰不但在民艺中以堂口变雅、银莲白花、雕梁花栋、柳雕屏风、山廊檐面、琉璃柳重等装饰相得益彰，极富美术的形式美，更以人超的依旧以蜀人的自家风味，让同一屋檐下的子子孙孙不但只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让其他人接受无声的传统文化熏陶，违反的子子孙孙的人行规矩。由此不但体现出仿佛人超宅的审美情趣，同时体现了仿佛人超宅教育后裔的良苦用心，也寄托着仿佛人超宅对后裔的学识以及礼仪，能温良用心让其更具有蜀人式的美好愿望。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启文、苗记利家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老婆，没搞的啊！俺跟老大老师万里地呢，俺给谁的安迪去派送安迪，但现在谁的把锅刀给掉，矛头给掉，俺给俺东家全部都收钱财不？俺妈是第五代人消息，一家身体越来越健康。

明是家亲呀，快退给你叔侬叫来救命先，我一扎嘎。

日开个好牛那子上六七岁日大致送你牛好汤啊小土

太里秋日荣嘎雄城，怕你疼到发沉动，怕你工作懒嚷嚷，王子

就张金雷日上岸，见到老婆就讲丢啦娘哦，如海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是穷干年老，我的穷人，待何家融水呀、啊？望高岗呐、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唐宗美友，给自己每块心思刀给求家出来，给我们家说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还没人带来你基本钢铁最辛苦的了。同时客家山歌深夜日梦浪来，以及艾黑双春聊聊谷第一集欢迎收听。

每日家吹，家就来风上望，雄酒上菜，你面前，哎呀，在婆媳。

张强好丢啊伢夫郎啊，如人做不求爷的体呀、啊，雄壮啊多少如何方？哎呀，在林下我的相伴。下水中乡啊，给个八元汤，八元八让个万年肉哦，泪满个唇哦，人人都喊呐、啊，春风把他个五九朝，哎呀在呀，做人爱忠良。

此间个夫妇啊，父爱慈，父身慈善个好道米哟、啊。父母个团结就人人敬咯，家庭个比佛祖爱人去。哎呀，在啊，吉祥好福气。

家庭，你就个开水煮煮饭呐，家父个长呢万事兴。哎呀，在寒天个。

是丰富的八辈修啊，蜀山如露的勤笔干，好汉无难哭。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八红八，伢个八朵花。天日辛苦的汗血甘甜洒哦，当那个电把当山那的哦，秋公金钟下鼓啊哦。哎，中王朝反朝个大富家哦，哎，中个王朝反朝就大富家，陆氏富家茶来泡，如风如水。东树脚啊，沙虫造烂脚趾啊，如着昨日个带流马王、哦。

让驼背跳槽哦，腿容十天奖牌。

荣若如儿写干茶哦，流血酥脆嘎泪体中，发皮浓若芝麻乱嘎，转金转到贵安哈那。转金嘎转到啊，贵安哈哇、啊，路你给你跳跳来家家哦，是为好比个塞翁渡啊，洪水跳那当。

在大家为主意呀，莫在我路，你搞三姑张佩霞哦，张独海你就来打死哟，日哈里路落个水毛发，穷姑穷到个九十度春茶呐。穷苦嘎穷到啊，九十度春茶，人们无当苦当穷开高，乃白水蓝叶天就办呐、啊，日久松蕊日久哈，今天开到俺北兰巴哦。金就开到啊，不来吧、啊。

东东叉叫入马沙翁，九东叔你去送些太呀，金棍宝刀啊脚带下，行路唔长就像叫牛屎发呐。行路个唔长呐，像叫牛屎发哇。来哇个干多通知你我他哦，不应该就留给草上哈那，太是太会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家有几台好糖玩的，而且客家好糖。
1: 在春节期间，每人去水茶镇的小松村，有着民间习俗光棍王，从民脉亲戚至今约400年的历史，人人期盼代代传承。每人的人次二到人次六，小松村都举行迎送棍王的盛会，将棍王爷爷迎送到每一处老字屋进行祭祀，通过夫妇来祭拜，使得家家树皮油，年年得保佑。正在过程当中，人家祭祀、安草、供奉等都有套仪规。古王出巡的时节，前辈面露开头，古我对渐渐相随，少有富粮的反旗，以及各式各样的彩旗迎风招展。古王安草敲钟，一路向古我齐奏，自我坦堂度的摆满了各家各户自拍的神圣用品，各家必须焚香点烛，叩首跪拜行太礼。古王出巡中，沿途村民疏散那点香火用后。等古王爷爷到来时节，众神一拜在前去献上。经已了解，开往拜朝主、梅主同属一只主。朝主有三只山神，唐太宗的时节封其为三山国王，就是绵山、剑山还有兔山。他若在绵密迁徙的时节，因为小松村人口稀少，野猪比较多，而且山度的多瘴气，瘟疫比较严重。小松人就前来绵山，要和绵族古王来到小松，到村度的各家各户去巡抚消灾灭恶。经过绵山巡抚之后，看到小松村山水优美，环境优雅，绵山就日天在小松落记。古王中就错落了富夏村同赤兔村交界境内的古王府。后来绵山古王又邀请一兄弟到小松来，村民分别尊称其他人为立神古王、出神古王。明白，当村度遇到某危难灾害时节，其他人都会各向神灵庇佑，所以村度的十三个乡试宗族都对其他人十分感恩。之后，各乡试宗族之间特神共识，敬奉民族公王、立神公王、出神公王为公王爷爷，常人上火点身，期盼公王保一方平安，也形成了迎送公王的习俗，俗称定公王，又喊作降公王。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中视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新讲堂，我是双春聊调鼓第一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再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家传承。

0: 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2: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3: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因为表情演者张生是要对现绿营满腹欢喜，但当伊打扮好些，却唔愿意出门。玉帝上前，参照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五集，现在开讲。
1: 十里玩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回首春为好，包围婆救死，要强取翠莺莺，做无？关键时刻。张生、张君瑞写批请来白马将军杜克帮助剿灭匪寇，救了崔莺莺及众人。为了报答张生的解救之恩，崔老夫人设下酒宴，要来感谢张生。张生因为迄日暗暝，崔老夫人伫台顶广众许下诺言。说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退出兵，伊就愿意倒贴家阵，将小姐崔莺莺许配当啥人。如今在老兄弟的帮助下面，大功告成，所以张君瑞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来到崔莺莺因徛的所在，看见崔老夫人。对家己是十分热情，所以伊认为家己甲崔莺莺结为别人之好是无有问题，因为这条代志是崔老夫人亲口答应的。人说恩人较惨欠人，咱中国古代定定伫咧讲是一诺千金。所以张生是心煞咧火咧，豆干月咧脆咧，款款加五关。暗暝这一顿，肯定是先婚宴，挂车加赛，也有种个想法了。唔孤单是张君瑞，就连崔小姐、崔莺莺甲红娘也是种个想法。咱说崔莺莺本来对张君瑞就真有好感。自从张君瑞搬兵退回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啊十分可敬。北来迄时时啊，爱情拄亲像好，是如烧如旺。伊认为今仔日一道的酒宴，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所以日头长只醉食饱，伊就将坐咧西装大锤，装过来围过去，反复的照镜，尽力要将家己打扮做世间顶上水的新娘。呀，观众朋友啊，古早时阵查某囡仔找对象出嫁。无亲像咱现在可以自由恋爱，王拜哦，讲的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古时自娘人伫封建社会啊，一年孤单有两日通出门，一日是元宵十五出去看花灯，一日是村名去打气，啊那无哦，计着关咧书房咧。所以哦，也侪查某囡仔是到到乌棍塔起来，才知影说家己要嫁红婿是生正圆啊边呢。啊，崔莺莺呢？崔莺莺无同啊，伊是知影伊要嫁是家己心爱的人，心内有欢喜的程度，佮咱真歹势，佮伊讲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崔莺莺。双边的嘴边，较红红红，好似带雾的桃花，非常鲜艳。崔莺莺梳妆过了，怣怣的坐伫迄搭，突然间想到什么，问红娘说：“迄边的房间是怎啊布置啊？啊，暗暝有请侪人客无？门口有张灯甲彩无？是毋是有请阿爷人找老公？”来到老爹母，因为崔莺莺是一句一句连连刷咧问啊， 也阿牛说唔知要回答伊倒一句，啊，所以干脆就唔回答。啊，崔莹莹看见阿牛点点唔说话，就生气的说：“阿牛啊，啊你是说也搞袂说话了心？”阿牛这时才吐一个气说：“哎呀，小姐，也我讲你失色，你向我真唔通生气呐。罗夫人迄边一无请人客。”你无张灯甲彩，三无请人找锣鼓来画找唱，三媒六证甲洞房花烛都计无哦。崔莹莹说：“计无？无有啥物啊？”红娘说：“只有小姐甲你的丈人做一下食会亲酒了。一来哦，可能是要压惊；二来，也有可能是要等你成亲。”两项合作一个做，较省钱俩。我估计咱老夫人最近较有学习，思想较进步，移风易俗，混世仲干咯。崔莹莹一听红娘安尼说，感觉真委屈，目屎煞滑落来。崔莹莹一面流目屎，一面说：“母亲啊，你嘛唔通甲作妖怪。”婚姻大事，一世人多吃一摆呢。你无办，是认为说我是一个贴钱货，就倒贴假账，啊，毋过跩嘛是你家己伫众人面前冤枉的。搁一说，迄张人一张批请杜将军来救援，毋但救了咱全家的性命，也搁保住咱厝内财产无受损失。今仔日作闹热的日子，你那人去去请贵的，定价挂贵砖，菜甲淡薄，嘛袂开咱崔家偌侪钱。也反过来说，就算啦开嘴开万，开在丈人身上，梦嘛是应该的呐。那无丈人哦，咱崔家就算万般家财，早就落去顺惠好。下地啊咧咯，我真真唔捌看见作妖怪、作小气的老母哦。啊，莹莹说到一搭，长叹一声，人坐咧椅仔顶面。红娘对边头赶紧来劝伊：“小姐，赶紧来去哦，罗夫人咧催咯。”崔莹莹真生气，将暗门一关，哼，说你去。去跟阮老母说，就说我心情真歹，唔去了。说了，就煞坐伫迄搭咧擦目屎咧。
0: 崔莹听红娘说，宴席并无请人客，一切上干，认为刘谦太过小气，心中委屈，流落目屎。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1: 一红娘看见一个西面，赶紧来劝小姐：“呀，你嘛唔通甲抓硬皮牛。你对罗夫人有意见，咱后摆才阁说。即阵啊，你唔过去，来对得起。”你的丈人啊，一听见阿娘说到丈人两字哩，崔莹莹马上煞爬起来，想要走出去啦。也阿娘赶紧将伊揪咧。观众朋友会问，拄只阿娘都直直劝崔莹莹，就赶紧去。啊，这个时阵干哪个将伊揪咧啊？因为啊。虽然崔莹莹用心化妆去一下步，哪会堪你独家流目屎，免得发胭脂水粉哦，去当目屎一流落来，搁用手巾啊去一擦，规面较花红柳叶，袂输个虎鸟公。红娘则赶紧摇来一面糖清水，服侍小姐洗面，一面脱衣重新。怕昏假言之，一面安慰崔莹莹说：“小姐，你哦唔通作大心，你想看卖？ 老夫人平常时是何等的疼惜者，咱翠夫家大业大，高氏小姐你一个万般家财，唔当小姐你要当啥人啊？所以哦，你哦做你煞心坐咧等，所谓家下哦，到最后计嘛是着土你。翠英英说：“那亲像你安尼讲的。”家代那连一点钱煞唔敢开啊！也红娘说：“小弟我咧想哦，可能是因为小姐你也未通好福，那唔早早将这门亲事定落来，一来惊失信的丈人，二来又惊小姐挂心。虽然说按照风俗，百日内是会做的婚嫁，出了百日。”就要等三年后才会做咧嫁娶哩，但那是亲像小姐希望的挂定甲彩，切切拍拍，喜事安尼大操大办，会当人笑呐？拢无笑出去搭老爸，才随个性一搭，煞随咧定定甲彩咧嫁查无啊？所以哦，不如较低调淡薄，偷偷办一桌酒宴，共小姐甲丈人结亲。等三年完服了后，才好好的闹热闹啦。崔莺莺听起红娘安尼分析，感觉说有道理叫，就阁真欢喜起来。面水好势，拍婚嫁宴之内，由红娘夫人离开西厢房，慢慢的向崔老夫人的房间行过去。即阵的崔莺莺伯来是又欢喜，佮又排泄。行到房间的时阵，崔莺莺就佮较排泄。双杯翠杯，拄亲像倒着两蕊红粉，心肝头啊，袂输一只小鹿，较乱争乱坐。行到厅堂门口。煞徛伫咧门口，唔敢行入去。红娘伫边头，细细声地对伊说：“小姐，遐你有啥通咧惊？人说新妇找总嘛着三机敏，然后轻轻地将崔莺莺甲伊塞入去。一入厅堂，崔莺莺是头趴趴，无做无声，静静。会走到崔老夫人的面前，轻轻声叫一声母亲。老夫人将崔莺莺的手给牵了说：“阿姨啊，行较前咧，赶紧来拜见您阿兄张君水。”张君水这听起戆去，腹内想：“啊，不对头啊，什么叫伊就叫我阿兄？”要唔天地倒翻，罗夫人惊啊，将个死人圈，唔着体体的啊！也崔莺莺，崔莺头拍拍，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心内暗暗叫苦，害咯！也阮老母煞变卦呐！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崔夫人临时变卦，丁生甲崔莺莺的美梦全部被拍破，一时说不知如何是好。欲知详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六集，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邓翠喜回首顺回后，包围婆救时，张君水献计时阵，罗夫人正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能退贼兵，就将小姐许配当啥人。张君水也是因为只一点。才用心相救， 为报张生的解救之恩，罗夫人设下酒宴，感谢张生。张生自从得到罗夫人的许诺，又因老兄弟大咖相救，大功告成，所以满腹欢喜前来赴宴。张生是一心以为甲崔莺莺结为别人之好，是铁板担担，完全无问题。哪知影崔罗夫人罗苗清算，别有用心，伊嫌张生顶无父母，啊下无家产，啊中举唔知会中也未中，种个啊真恶色，失足难料之中。所以北来哦，早就想要反悔的意思了。因此，酒宴顶面，伊做了种种安排，叫因两个人着以兄妹之礼相待。啊，就等于是将张君水甲崔莺莺因两个美妙的想法全部拍破。也这要怎办？崔莺莺唯一有法通做。就是敬酒，一杯山一杯的敬，希望说烧酒有法通替张生减轻痛苦。张生也无恐，一杯搁一杯的啉。张君随烧酒啉一醉，胆就大。人说借酒壮胆，一个正常情况下的腹内未说出来的话，这个时阵就会吐吐出来。张君水接问崔罗夫人说：“罗夫人，先前杂口相逼，夫人曾经许下诺言，这两特杂口者就要让崔莺莺托伊做妻子。我挺身而出，写批当大将军，消除你崔家之恶。今仔日你失恋，让我来赴宴，我以为你是要。”共阮定下喜庆的婚事，但是不知夫人为什么竟然让我与小姐与兄妹自在相待？你就知我唔是为着饮酒来的啊！崔罗夫人听了，唔但无感觉排泄，而且面皮三尺高，意思。先生啊，确实代志是安尼，你对阮有救命之恩。不过，阮小姐在我家相国在世的时阵，已经将伊许配当阮孙啊定恒了。啊，我最近也寄配托伊，叫伊前来迎娶，只是人哦也未到。你嘛着替阮想看卖。如果阮孙啊定恒啊来，这条代志要怎啊解决啊？安尼你看好势，无我退淡薄，钱阮托你，你家己搁去选一户豪门贵族子女来做某，会做哩无？崔罗夫人的话，将张。

0: 生最后迄丝丝啊希望全部打消。张生知影说二拄二是向的是行不通，就只说小生一时酒醉，失言。崔莺莺赶紧叫红娘将伊扶倒去休息，直到住所，张生前跪落涂骹咧，求红娘，求伊着将家己规腹的心酸苦楚讲转小姐听。红娘是一个野强的查某囡仔，野敖处理遮大大小小的代志，同时。作为阿权的红娘，伊北内非常清楚，帮助张生就等于是帮助伊家己。伊非常希望促成这一门亲事，所以伊不作，理不休，煞答应张生。张生看见红娘较怎爽快就答应啊，就赶紧感谢。红娘子多多费心，孝顺，生死不忘，只是唔知红娘子你有啥物妙计无？红娘看见张生房间咧挂着一张古琴，就问说：“先生，一定真会弹琴哦？阮小姐平常时真爱听人弹琴，明仔日黄昏的时阵。”我甲阮小姐会去后花园烧香，先生，你若听见我伫隔墙砍扫一声，就赶紧开始弹琴。阮小姐若咧问说啥人弹琴啊，我就甲伊说是先生你，然后将先生你的心事对言明。我家小姐，如果老说啥话，我才阁及时来甲你讲，也无则是，我着赶紧挖倒来去咯，免得小姐甲夫人若有代志要找，会找无。说了，红娘赶紧转身挖倒去。
1: 丁生以红娘之计，伫翠英到后花园烧香的时阵弹琴。听着琴声，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
0: 各位乡亲啊，今日黄昏，红娘陪着崔莺莺小姐来到后花园，红娘摆好香案甲香炉，然后将香摕转崔莺莺。莺莺小姐接过头一炷香，细细声的细说：“这一炷香。”阮王生的父亲早生天界，佮夹出第二支香，又说：即第二支香，阮中堂罗庙必然长寿。红娘将第三支香摕转小姐，毋过小姐煞无伸手来接，也红娘即时全煞笑出声来，说一句说。红娘，我知影了，也是红娘替小姐来下哦。这一炷香，阮小姐婚事咋好势，紧紧去出嫁，通甲丈人做一下。崔莺莺一听见红娘安尼说，赶紧说：“你这个死丫头啊，七兔八兔，真是欠拍。崔莺说欠拍，白莲在叫偌爽嘞。”就假装哦，要去拍红娘了。一红娘赶紧给砍扫一声说：“只听见隔墙我卡一咚咚咚咚，琴声煞开始响起，声声琴韵全透过墙来。崔莺莺真注卡咧听，伊一边听。一面俄罗斯，哎呀呀呀呀呀！怎清幽的琴声，琴声悠扬，听得崔莺莺也入迷。煞袂记得是来烧香赏月，也张生拿单 那按窗仔咧直直头尖，就由伊断了一曲《凤求凰》。用琴声来讲述司马相如甲德文君的爱情故事。只听张生哪弹哪唱说：“凤飞翱翔的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的不在东墙。”小婷呢，张生佫继续唱。张琴带雨的玉树重重，何时见虚的为我傍红？唱我的莺莺小姐是听了真够入迷，不知不觉走到墙角边，戆戆的坐落来，一声声轻吻。一句句曲词对伊的耳仔内直直钻入去，将伊一寸芳心打动，予伊感觉又酸又痛，忍袂住将头趴落去，目屎唰滴落来。突然琴声停了，只听见张君水自言自语地说：“琴啊，想当年司马相如求得文君，也曾弹过此一曲。后来因两个人果然了却心愿，如今小生怎敢自称相如？那得文君又怎敢比得翠妇的莺莺小姐？”只是小生的痴想，但求我甲翠小姐有一日有法通像司马甲文君了却心愿，才不枉今夜一琴弦一曲。翠莺莺听见安尼说，看一四周无人，啊，叹了一口气。轻轻声对家己说：“张良啊，你弹的琴真好听，声声击中入我的心肝。并不是因为我耳孔听甲灵敏，听出你琴声的正中，只因为咱两人是知音，心计上交，做一下去咯，就伫。”崔莺莺自言自语的时阵，红娘早就徛伫小姐脚边后。但崔莺莺说了，伊突然大叫一声说：“小姐，也你是甲啥人咧低音啊？”甲观众朋友啊，遐人说鬼惊人袂死，那人惊人半条命啦。崔莺莺乌白放起托，红娘大声一叫，险险煞昏过去啦。也就说，死红娘啊，也你嘛唔通安尼大惊小叫好唔？红娘说：“无啦，我是看见小姐你规日靠戆戆，坐伫一搭，一副失魂落魄的势，惊小姐无办是去误着阿三的，还是去冲着啥？”所以哦，才超工大门声咧发咧，想要将遮阿站的哦，甲伊赶走咧。也崔莺莺说：“我看哦，我无去当鬼惊死，会去度你活活惊死。”也签咯，红娘啊，咱我倒来去哦。这个时阵，崔莺莺心中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唯恐谬命。今仔故事讲到这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自从彼暗弹琴了后，张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每当红娘带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后，张生的病竟好去一半。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我们下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自从黑暗门大开了后，姜生得到相思病，身体愈来愈差。伊当红娘带来一张翠英的被后，姜生的病竟好去一半。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七集，现在开讲。
3: 丽媛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咱讲到罗夫人设下酒宴，要感谢张生。也张生想叫好歹崔兴英文当是家己的，无别人，就规北真欢喜来赴宴。哪知影这个崔罗夫人啊，是罗苗签算，搁得一步了。酒宴顶面，叫因两个人就以兄妹之礼相待。也张生看见，甲罗夫人二独二姊，向的是行不通，就借说伊烧酒饮麻咯。趁红娘扶伊滑倒去休息的时阵，跪落来求红娘，就促成因两个人的姻缘。红娘真爽快就答应啦，并说明仔日暗时的时阵。伊要甲小姐去后花园咧烧香祷告，约张生以砍扫为令。那听见砍扫声，张生就开始弹琴。啊，看小姐若听琴了后有啥物反应，才阁安排落去。两个人拍算好势，红娘我倒去安排。第二日，张生哇！是盼来了月上中天，只见红娘领着小姐伫后花园咧烧香赏月，然后红娘才砍扫一声，哼，张生才赶紧弹琴唱曲，翠莹莹听咧听咧，不知不觉目屎煞掉落来，心中暗暗下定决心，决定。要违抗刘明。自从迄一日弹琴了后，张生就得了相思病，而且病是愈来愈重。红娘时时刻刻都真关心伊的身体，正好崔莹莹叫伊去看张生，红娘。

罗夫人知影会受罚的风险，做因两个人的右侧，自此吹小才甲张生之间的批来批往，皆是由红娘暗中传递的。张生其实崔莺莺是情真意切，加上有红娘帮忙，身边哦也就逐渐的好起来。也有一日，红娘送来一张崔莺莺的批，张生摕来共看一卖，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上下，迎风何半开。”吉祥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看了，吓的差一点仔前跳起来作孽。伊非常欢喜，怎啊？因为伊知影崔莺莺诗的真正意思是啥物啊？太月西上下，意思就是说，等月明啊升起啊，伊才来到西厢房里啦。啊，迎风何半开，就是说，这时崔莺莺就会开门出来。啊，吉祥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时就是说，叫张生哦，就跳过墙来，来回玉人。啊，玉人是啥人？唔免说，就是崔莺莺啦。张君水正开始对天咧纠缠，伊伫咧纠缠啥？就参说一片天哦，今仔那较作搞怪啊，拄亲像是要故意刁难家己，超工唔较早暗落来，啊就对天说咯，说天公伯啊，天公伯啊，夜里有万物于林，何可争此一日？我求你哦，赶紧当日头早早下班，我着去当月娘起来上班，较早一开咧。也张生说到一搭哦，先行去紫岸边头，笔夹起来，写说：“筷子快又快谈论，不知是从日又昏，又是撇桃花又玉，表家念了又生君。”然后将笔放落去，头壳夹起来，看见窗仔外口。我靠啊！啊那也阁未过中午啊！也即阵哦，法本派来护士张生的小和尚，将日刀等送来当张生食。张生前夹起三嘴两嘴，乌乌咧。啊，这个小和尚将碗底收出去，行到门口，头壳摇咧摇咧，啊，白咧白咧说：“胡哥。”啊，这个施主伫个边乡个，阁真怪哦！也唔呢，滴水不进，唔呢，食三碗煞无够啊！啊，张生将头壳撑出去窗仔咧看，然后又阁坐咧指导咧，摕起笔来，伫迄张纸咧顶面继续写说：“空千万里无云，幽莲现作微分。”何处宿天有宿，便嫁独立西点。写了，将笔一放，又搁咧吐开那海咧。伊说：“日头啊，日头啊，夜里今仔日，那脚百般的难移落山，也算。说归说，纠缠归纠缠，夜日头嘛袂听我的话，早早下班咯、哦。也归去，这几日落城困眠。”我先倒咧床咧眠一醒，暗暝若要干代，较有精神咧。就连外衫也无脱，才倒咧床咧。遐张生倒咧床咧无偌久，就开始伫咧做梦咯。梦见崔莺莺小姐来看伊，两个人是手牵手咧发现，讲啊是也真心，阁也有情，拄好。刚的较日来外去的时阵，煞去当一点敲门声来插翅，也张生才从梦中醒来，也开门一看，哦，只见法本长老带着一个老先生行入来了，也法本和尚说：“崔老夫人，
听说丈夫。

0: 共破壁，底底去请一位周太医，要来共张相共看病，啊，相共的病有较好无？张生正要共法本长老说，我这鼻腔是好啊，较哩哩哩无代志咯。也毋过，长念一心，也我不如加装做说有病。也好，长老夫人知影说，我一北也阁真袂爽神嘞。所以张生一面共周太医啉茶，一面对法本说：“呀，小生今仔日病有较好淡薄咯。”呀，法本看起倒了有一张纸，啊，就问说：“哦，相公咧啥啥图啊？看一卖哦。”呀，张生赶紧将迄张纸共收咧地下咧，好无啥啥，无啥啥，无啥啥。太医。江丁生后尾了后，开一碟药，就甲法本做一离开。丁生行到外面，举头看天，前说跳起来说：“耶，怎啊？日头落山路了，叫怎啊？向的是感谢说阿弥陀佛，日头落山是谢天谢地。”也歪头对小和尚说：“你赶紧去发着暗顿来等我吃。”和尚真是目睭较利了利了，感觉这个相公头脑是毋是无正常啊？也伫头落山，伊毋知伫咧欢喜干。啊，搁一条，也毋呢毋吃，啊毋呢大吃，天则随暗则随咧讨食暗顿啊。也毋好命，阮将个时宴来暗顿较早啦。张生三嘴两嘴将暗顿食啊，摕摕摕，然后就将这个和尚啊哦，共叫倒去。然后呢，将厨房的门共伊小夸共伊卡咧，才念卡念手，顺着水流来到一道低墙卡。智生就是智生了，也张生毕竟毋是白米大吉食粮，较抓好卡手啊。小我好个煞过去啊！张生是晕晕啊白，晕晕啊白，真无用，伊才白到墙头，腹内暗叫一声：“嗨，小姐，也我甘愿为你付出一切。”然后目睭开咧，煞前跳过墙去啦。也张生哦，真无用，伊才爬过墙来。这个时阵。红娘甲崔莹莹阿来甲后花园要来烧香，张生伫迄搭早就挡袂牢，暗飕飕看见有一个人行来，伊想说来这个就是崔莹莹，逐项都袂顾哩，无管伊三七二十一去，煞将迄个人抽来杀哩啦！呀，我苦啊，我苦啊，苦卡的，煞杀大人了，观众朋友啊！也好得，好得，好得！撒旦的这个哦，真正是要来叫伊红娘俩。也咱就说，这个红娘哦，确实无简单呐。张生将伊当作崔莹莹撒的时阵，伊并无亲像普通女子安尼，会惊六六出大声喊叫。你是真开玩笑的哦，对张生说。哦，恁种个秀才人啊，那卡抓妖兽啊，哈，也袂堪你那卡抓草熊啊，好妙哦，是去杀掉我。那要将阮罗夫人当作小姐来杀，我看你敢会食袂到哦。然后红娘刚张声说：“小姐徛伫迄搭咧烧香了，唔通难缠杀。”呀，张生哦，赶紧说红娘姐，呀呀呀，是嘞是嘞，是太是太是太是太，呀我行去找小姐。呀，张生哦，就趁崔莹莹行到墙角过去哦，就煞将崔小姐将伊揽嘞，伊想要阁有进一步的动作，哪知影崔莹莹惊歹势，唔肯就伊，赶紧叫来红娘。也假死哦！去红娘就将张生拖去当罗夫人处理了。也红娘趁机开玩笑，要罚张生跪了。也崔莹莹又搁惊张生会受苦， 假使狗粉伊规矩，就甲红娘刷我倒去，也可怜待啊！也张生张君水等日头落山是等啊，脚毛心肝，也哪在抓无鱼刷拍蛋壳。接落故事会搁怎啊？咱下一集哦，再搁甲恁扛刷落去。再见。说李完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一位翠罗夫人说话无生效，要悔婚，唔让张君水甲崔莺莺结婚，而是叫因两个人哦，就兄妹相处。也一时间，因两个人的情思皆未接受，跋入谷底。咱俗语咧说叫五军汉子乱去八十一娘俩。去啊！提，尤其这个张君水，人是希望如鬼，失望也就如大。伊一心一意，想说家己稳稳当当哦，要来做这个新郎官，做崔府的家婿。也规头壳计是想说，要怎啊甲崔莺莺踢球门、吃米、太过黄罗去拜天地、吃三鸡鱼，跩代志啦。也无想到崔罗夫人煞创啊，种个纸无惊头个啊！也毋过崔罗夫人这一招，无孤单一个张君水无想到，崔莺莺无想到，就连真聪明伶俐、消息灵通个红娘哦，也煞无想到啦。张生是规北怨叹无得通去拜谢，只好是借酒解愁。烧酒一杯，煞一杯，是饮啊，甲茫茫茫，亲像无魂有体稻草人。崔莺莺看见这个事，本来是真唔甘，就叫红娘扶伊挖倒去。有一日，红娘共张君水端来一张小姐的批，顶面只有一首诗，写说：太月西上下。迎风荷半开，吉祥花迎动，疑是玉莲来。张生看了这首诗，是欢喜啊，甲噗噗跳。伊知影说，小姐写这张批啥物意思啦？是要约伊去后花园成全何事？所以从日到顿食了，张生就开始规北地咧烦恼说。天啦唔赶紧暗，啊日头唔晒晒落山。张君水赶紧哦，趁着夜色变暗，要爬墙过去后花园俩。也毋过代志办了，毋是真顺利啦。伊虽是五将行伫头前的红娘，当作崔莺莺共伊煞条条。后来邓小姐来到的时阵，张生未输是要到去煞着啥物。即个去犯在将崔小姐共个揽咧，也想要阁进一步的动作。哪知一来动作伤过粗雄，二来崔莺莺将个大小姐千金惊歹势，唔肯撒酒，赶紧叫来红娘，假使将张生教训几句，就甲红娘挖倒去，也可怜万代啊！张君水是抓无鱼，搁拍蛋壳，神仙挖倒去。也张生挖倒来房间咧，是犯在搁土开盆海，相思病啊，又搁发作。也这个时阵，红娘则又搁送一张批来，说是小姐知影张生咧破病，建议开一张药方来。所谓的药方，原阁是一首诗，啊是哦，是安尼写的：休将寒士可应怀，除此坐盏添负载。不忆当时愿赤命，岂恐今日足君在？勇夺后得难将呢，谨奉先师可当媒。寄予古董休养父，今宵断笛无魂来。哈哈，张生读了是欢喜啊，甲三脚飞跳。什么相思病咯，什么郁郁症咯，全部 去啊，摕，尤其是读到第八句啊，即句是怎啊写？第八句写说：“今宵断笛有魂来。”也终生知影，小姐是咧暗示，今夜要来甲伊成为夫妻俩，也看会痛，看会激动袂叫。也前赶紧摕出十年文，交代红娘，替伊去做一套新鲜鲜的皮破笑来。红娘叫伊放心，到时做一切已经安排好势。红娘行了后，张生前赶紧去沐浴整衣，要等待相会。也张生这个时阵啊，是从日头到落山开始，就家己直直装。哇，这搭头毛是够热热嘞，迄搭衫裤是够翘翘嘞，要装啊个水水水，等到月娘升起来时阵，咦？要甲崔莺莺来相会啊！也张生，伫月娘升起来，就踮伫庭院内面伫咧散步，尽量要将家己的行动举止调啊较真潇洒、真缘投。然后又搁行入去厨房咧，伫桌台下面想要加看几页册，也毋过这啥物时做啊？过了一日嘛，看无你落去，倒也看无两三只，头壳的哦，还可是咧想崔莺莺俩，也一想到崔莺莺，张生还阁是满面笑容，坐袂住，又阁行出来庭院咧，伫咧等候。张生举头看天顶的月亮，北来咧想，现在。伊是初见过了，小姐皮顶明明写说：“今宵断笛有魂来。”那也阁无看见美人的踪影啊？难道说原唱唱顶几日，等我得拿打水一场空哦？想到这搭，张生的心情又阁变起又郁来，唔只说种个相思病哦。真反复无常，但是伊核心一想，顶一摆是我太莽撞，想错向，好去等我太阿西了。如今小姐基于核心同意，应该是袂阁出什么意外，正对。也难说，真无容易，等到三更的时阵，隔门轻轻的。鼻开开，红娘抱着新皮破笑，将打扮得真水、真动人的崔莺莺带到张生的住所。红娘走出角门，对张生一笑，说：“相公啊，你的心上人来了。”张生是连连感谢，红娘子啊。孝顺慈禧，感恩之情一言难尽，为天可表。红娘说：“相公，千万感谢，你啥时将新皮破笑接去去破城？”张生接过新的皮破笑，闻到一股甜甜的香味，说一句：“真香啊！”就急急捧入去厨房咧，抱起去床顶，又搁赶紧行出来，只见红娘一个人徛伫角门口，张生轻轻声问说：“啊，小姐哩？”红娘说：“伫门后惊歹势俩。”张生说：“太小声，去请。”红娘真赶紧甲伊拦咧，说：“张先生啊！”也即帮你敢着较斯文的哦，唔通阁像电话画粗雄安尼乱乱耍，阮小姐会阁去惊着啦。张生真正歹势说，不，红娘子放心，红娘子放心，小生即帮哦就会较稳重咯。红娘说了， 转身入门去，将小姐扶出来。相公啊，阮小姐伫一搭，你赶紧来接。月光下面，张生看见一个美人慢慢地走出来，袂输天仙下凡，规个人看个戆去。听红娘咧叫伊，赶紧上船，连连感谢。这张公有偌大的福气，甘露小姐下凡，然后伸手去牵小姐的手。崔莺莺头啪啪唔做声，看见伊伸手来，真赶紧觅伫红娘的怀中。红娘说：“小姐，你无惊，你无惊，你入去甲相共做一下，我伫门口等你。”红娘说了，将小姐的手牵去放咧张生的手里。张生赶紧将小姐的手将伊捏了，然后向房门走入去。也崔莺莺规面个青红，不由自主倒伫后面，头啪啪走入厨房。大约一个时辰过了后，红娘才徛伫窗门口咧偷听。只听见厨房内小姐细细声的说：“张生啊，也我是感觉到了蓬莱仙境。”张生说：“妙哉妙哉，简直是仙山琴阁。”呀，红娘一听此话，方个规个面皆红起来，家己咧嗽嗽念。原来因两个都伫咧拍算，要去倒落旅游哦。啊，无咱咧讲啥物神山，啥物蓬莱啊？啊，就伫这个时阵，四周围传来一点过一点真熟悉的声音。啊，观众朋友啊，啊是啥物声音啊？下一集哦，再搁甲恁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了。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9: 闽南之音，
8: 咱的乡音，咱的根。
9: 天涯咫尺，
10: 世界华声，
1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2: 有华人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1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5: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代是的卡拉丁，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一搭有闽南人伫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吴天一阿嬷甲拍成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对老翁母，因为拍城戏结缘，因为拍城戏拍定，家己创办的民间剧团最后被迫解散。但因对拍城戏的热情仍然野滚，用去家己一生的时间，只为了抢救泉州拍城戏。本期启动会员将为大家讲述泉州拍城戏以及伊的忠实传承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公母的传奇故事。
1: 拍城戏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宗教剧种，伊是由道教法师技术天动城演变来的，就是道士伫咧气灾技术当中表演拍开地界之城，超度亡灵。进入天堂。清代中期，晋江迎和殿小起元村组建兴元班，以天堂城等为主要内容编成戏文，登台演出，俗称法师戏、西宫戏。1905年，泉州著名开元寺的元明和尚甲超殿和尚组建大开元班，从佛教角度进行演出。俗称和尚戏，表演方面都有浓厚的提线木偶的风格，音乐唱腔伫多情拨曲的基础面顶，吸收提线木偶戏的加乐曲调融合而成，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52年，晋江小兴县甲泉州小开县合并，成立泉州小开县剧团。1960年。归为国营泉州市拍城戏剧团，文革期间剧团解散。1990年，由著名老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公母组成泉州市天一拍城戏剧团，这也是咱泉州唯一的民间剧团。
0: 即搭有万万人第一代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台两地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启动会吧。
1: 滇西剧种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昂为你讲述古天一阿嬷甲拍城戏的传奇故事。
0: 有一天天气也好，阮见到了拍城戏艺人吴天一、黄莺莺阿公母。见面的地点是伫了泉州市东海边城翠峰街48号。即搭既是因的住家，又曾经是泉州天一拍城戏剧团的团子。两个人虽然是隔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好的心板、轻快动作，突然看起来啊！比实际年龄就去足足有20岁，两个人也加也是啊，这个是从细汉练拍城戏练出来。吴天一老先生说，拍城戏是闽南的文化，也是因迄处的祖业。伊从8岁就开始多家己老爸剧团四季古老演出，15岁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说到家己对拍城戏的感情，迄真正是叫做阻断的情缘。这份情已经深深的留在去家己的血液里面了。
2: 这个拍城戏是阮的祖业啊，阮的祖宗啊，就是700多年前啊，是一个道士来建这个乡村，才直直断落来。刚才20多代，就100多年前啊，阮太公就办这拍城戏，我是到我第四代，我当时5年啊就来了。就来参加这剧团，暂时15岁哩。永隆村街白乡，你行40-50公里来泉州参加剧团啊。
0: 和吴天一无想到的是，加入国营泉州拍城戏剧团， 也成就了自己的美满姻缘。两年了，他把了后面成为他的母亲黄莺莺。当时黄莺莺只有13岁，共同的爱好让他们两个人慢慢地走做一下，并最终成为打城戏的传承人。但是打城戏在了给他们带来幸福的同时，也让他们吃了很多苦。黄莺莺提起当初时排戏演出的辛苦，记忆连连也深。
3: 就对拍成戏哦，有影感情啊，也深。我13岁就拍成戏演戏，我是54年一月份来的，对拍成戏嘞也艰苦。才参加第二个领，就得安全就行到石狮，到石狮哦，脚骨就袂发面对了。
0: 这种辛苦，主要是拍成戏本身要求的高难度表演，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要成为打城戏的演员，就必须承受比其他剧种的演员更加多磨练和痛苦。
2: 那么，伊这个打城戏呢，又保留一个物件，到现在呢，是说伫咱福建省，或者伫全国内面咯，比较较少看见。比如说，啊，我啥物食抓树藤啊，抓食了一只龟头抓起来，吼，啊，然后这个啥物食虾拖虾咯，吼，也佫一个我抓起。搬魔术的迄款的表演哦，原来阮有些弹指钢、拔指钢，阮咧拔指钢也做用运用咱迄个男少年的拳头啊，啊，过来一个是说阮用特定的功夫啊，可以说伫全国内面少有的，比如说阮爬到7多、8多高空也飞咯，再翻落来咯，甚至在顶头表演各种物件咯，比如说。一个人摕两个拳啊，伊个翻滚掉啦，伫空中做出个拳啊，弄咧只脚咧，哦，好像龟卵哦，安尼之前咧围十几粒龟卵，啊才翻落来，所以龟卵佫袂破，啊佫翻落来了来打咧一条鱼了咧，甚至下骹倒一个人落来打咧，袂去打咧这个人，类似这个难度动作。
0: 唔过，对于吴天一阿婆来说啊，上大的痛苦唔是练功。你是打城戏剧团从成立以来啊，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吴天一想起打城戏剧团种种不如意的状况，感到非常的无奈。
2: 阮当时在打城戏，到这个连群要交往出是两个班啊，晋江一个小型完全就一个小开完，这两班的群众爱咧请两班来对比演出，那解放要将这两边给联合起来。才成立个专业技术剧团。那么这个专业技术当时成立起来了呢，结局无经济咯。成立5日就去出演了，暂时只能去演的摔跤，摔跤就落灰的咯。迄暂时业务就也差咯，家己背行李啊，家己担行李，再服装道具，包括家己担，担去演出是无车载，到每一个所在连一碗人食都无。比起来到你即搭演，啊，我落就共一碗，啊，这现在相对条件较好淡无。但是反过说，现在农村的啊也多哦，对这文化工作者无够的尊重，有诶看作欢喜啊，也唔去。就是咧，着忍辱丈夫啊，当人出马前无所不啊是啊。后来解散咯，但落尾我是到90年才过来恢复起来。比如说，阮到现在为止咧，无有一个剧团的排练所在，一个住宿的所在。吼，到现在为止，这剧种一无所有，啥物都无。
0: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第四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滇戏剧种面临灭绝，古戏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会啊》为你讲述吴天一阿阿母甲拍城戏的。传奇故事。
0: 虽然剧团生存条件的种种不如意，红五铁英阿婆受压最苦，但是作为泉州拍城戏的第四代传承人，五铁英阿婆最忙都想说要将拍城戏艺术传承下来。1990年二月份，五铁英阿婆自筹资金，将社会面顶招收20几个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少年开始培训，中组民间自负盈亏性质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并着手抢救面临失传的木莲九舞、李世民游地府等古老的传统剧目。从迄个时阵开始，到啊今年年初这剧团解散，五天一的泉州拍城戏剧团就一直以民营的方式延续着拍城戏的历史。
2: 啊，因为这剧种，因为伊在世界顶也做专家学者，在伊何有些这剧种，世界也是有啊。那无抢救就死去了。所以我当时呢，说为了抢救这剧种呢，这个我暂时是木鱼乐团的副团长，我咧辞去这个职务，这个以民办的这角度来复办这个剧团。当时无资金，因为我出轨去抵押贷款。初办的时阵，那里我连工作人员连演员起来啊，40左右。
0: 当时吴天一甲伊个某黄莹莹家己办拍城戏剧团的消息传遍各个所在，连香港的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仍然非常的不乐观。
2: 迄阵时伫彩州，啊，阮因彩州人只搭一个叠个油麻将厝，是冬凉夏暖。热人是热要死，寒人是寒要死，是安尼个咯。安尼伫遐所在冻两三年，啊，落尾才算因洪水个淹咧，淹来就计无用伊咯。落尾才去刷，啊，刷了就我伫刷咯。泉州市门安尼拢去十外所念，包括晋江都去租南华都去租所在。啊，我即个嘛捌，啊，捌来捌啊。
3: 说到像那么说到王麦啊，像目屎下流，因为讲咱达项无啊。服装咯，什么咯，各项环境，各项都得家去自去啊。后台面无钱，通来请来教啊，只有有阵结嘴堵嘴咧教花言啊。
0: 离高难度的表演技巧，更加是托来偶尔小演员吃了牙最苦。五天一的舞，黄莹莹说，伊在咧训练演员的时阵，上惊的就是行到练钢的走廊面顶。因为总会听到囡仔们因为练功也疼，哭出来声色。
3: 到迄个腰腿功咧过哦，我就唔嘛行到迄个练功场，大家都好咧。因为若计整起来，看

0: 濒危局中面临灭绝，古稀老人全力抢救。本期启动飞扬为你讲述古天一阿嬷甲拍下戏的传奇故事。
1: 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在了吴天一阿嬷的不断努力下面，泉州拍下戏剧团得到恢复甲发展。
2: 迄阵时，咱出市场也好，因为去拍戏停二十多年无办，这个是一条。过了一条呢，伊个市场是到第三年到九年业务才开始好，因为九年迄阵时办法计紧啦呢。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直到九二年了，啊，规个舞台经验嘛较丰富咯，演出较成熟，演出效果就也好了。
1: 当初时由吴天一重新编导的经典剧目《木莲救母》，佫开始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佮推崇。

0: 木莲九舞这出宗教剧源自印度北京大木建莲故事，大约在了1700多年前将印度传入中国。十世纪宋代，每一年在了农历7月15日，也就是中元节、鬼节，举行超度亡灵仪式时阵，演出这个剧目。木莲九舞在了1000多年的演变当中，产生了真侪无相同的版本，由吴天玉编导的泉州拍成戏版本，体现了泉州地区的地方风情及宗教色彩。这出剧目讲述母亲老氏违反佛教戒律，地界阎罗王派白无常带五鬼给掠到地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家木莲甲母亲分离了后，每一日都伫咧笑脸。最后搭着警车甲母亲的遗像，行了千万里去求佛祖帮助，佛祖赐回神通，木莲顺利到了地界，替母亲大家受苦。木莲对母亲的这份孝顺感动了神灵，最后将母亲救出苦海。
1: 就在了没多久之前，木莲九舞这出剧目也为泉州拍成戏剧团带来也多好名声。随随将台湾倒转的吴天玉、黄莺莺阿嬷想起这个剧目，在了2007年11月在台北甲宜兰演出引发的轰动的时阵，仍然是也兴奋。黄莺莺说，当时演出非常的成功，每一场人皆坐个也满。有的观众因为无法能入场观看，感觉也遗憾。主办方面，台湾雅文艺术公司因此特地在场外设置上播演出的视频。2007年2月份，木莲九舞也曾经在印度的第二届国际戏剧节当中获得上冠的奖项潘查尔大奖。之前这出剧目在伊朗跟日本的戏剧节当中也上款取得亚大成功。
2: 到2004年去日本，那中日韩艺术节呢，咱去参加说是第11届，伊迄个样规模从亚大，再过一个时间亚长，伊个规模上是拍北京林业，咱世界一流的咯，比模上拍咱，模上拍咱拍下一去啦。结果咱伫东京呢，是去进入去大卫广场演出。这个早稻田大学的大卫广场啊，就是历史顶面演了中国的两排戏，头一摆无委托诶外国团去演，刷了就咱去演，演出了咱当然收袂到诶，但这个谢幕，谢五摆观众也搁唔退场了，也搁徛咧坐啊伫骨咧。
1: 但是想又搁想袂到说，当拍下戏。

0: 开始逐渐行向市场，直到观众认可的时阵，拍摄戏剧团却又个陷入了不得不改善的困境。
1: 无啦，无法当办啦，无剧团存在，无法当办啦。2007年12月份刚刚宣布停业，现在目前无啦，手头无一支队伍啦。
0: 吴天一说，现在泉州拍摄戏去流两难。首先在于拍摄戏已经无法当适应群众的戏剧加大团圆的戏剧要求。传统的拍摄戏尚有特色的，比如说木莲九舞等等，但大家往往认为说这个是神鬼戏，无吉利。戏时的时阵，更加无愿意演。再加上演出市场的恶劣，无视竞争，一撮假冒的剧团以拍摄戏的名义四界五路演出，抢占正宗的拍摄戏市场。
2: 演出的场次太少了。正个剧团的收入就少啊，所以说大家对大家就无保证。剧团伊若是搁维持现状咯，当然是也搁是也是真是也是也艰苦的。少岁的人要来学戏是真，这人是比资本的更加少俩，特别是伊要来学拍成戏的人搁较少。
0: 因为拄着生存的困境，演员急起别个剧团为了走。无了演员，剧团三款也歹生存，无人接班，也是拍成戏面临灭绝的上大的原因。
1: 我们培养者原来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一点一滴，把你这个眼神、这动作、这什么都来慢啊推敲慢啊，伊阿咪伫咧演员的带下骹看，这就一无是马上来救出，叫咱花啊大心咧来培养出来，最后好人别人讲咧挖去咯，啊咱就等于了嘛。所以为啥物件会是安尼也痛心？唔是说阮唔努力啊，因付出也大代价要尽量努力抢救这剧种。
3: 因在演员阮前发庭的时阵哦，有诶啊也艰苦心。虽然说伊对咱这来退5万，对外面退6万几，但是伊也是爱带咧咱剧团的，因为有感情。真唔爱，但是又阁唔爱看到阮两个老的。咱是家己办的，咱了钱咯，也阁是得千几七八万。所以那是今年阁再办落去，唔是七八万的问题咯。所以我唔爱说，都知影中央都那像有消息要报吼，才来对一个种情况下面，咱才来停落。我真正唔爱看到这个现象的，但是我真正是无法哩咯。
0: 那么，到底要安怎对拍摄戏进行保护和传承呢？泉州地方戏剧研究社戏剧专家张金正表示，拍摄戏的特色就是伊的宗教性。如果抛开宗教这个特色，这个拍摄戏就无虾米意义了。要去抢救保护伊，就从这个特色出发，那无托伊自由发展落去。一定会向国家戏的方向走，同时也要大力的提高拍成戏的地位。
4: 你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打成戏演员，需要付出比在其他剧种的剧团当中，多10倍、100倍的这种血汗。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有非常多种选择，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你这个打成戏剧团来。我觉得这就需要把打成戏的他的一个地位提高，他的名声打出去以后，让这些年轻人来学打成戏，他有一个盼头，他有一种动力，觉得说啊，我作为一个出名这个杰出的打成戏演员，我可以在生活上有提高，我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达到提升。一个是在外部上面对他进行一个扶持，然后能够推动他整个的一个抢救啊传承啊，这么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吸引新的一些人才，戏曲人才来到打成戏这里，为他创作新的剧目，增添新的血液。
0: 虽然经过几落摆复办的泉州拍成戏剧团又搁被迫解散了， 但已经也最好的五天一阿伯仍然无想要放弃对伊的抢救甲断线。因此，祖宗业最后消失了，感觉也对不起祖先，所以不管付出偌大的代价，因也是无抢救这个局长。拍下戏这个局长的困境，也得到政府甲社会各界重视。今年年初，拍下戏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公司。咱市的文化部门也将会采取措施，对这个珍稀局长进行保护。在了离开五天一老人的住家时阵，阮发现这个曾经是拍城戏戏剧团团子的大院，充满生机，花香也香。也许在了五天一和黄莺莺老人的心内，伊每时每刻皆在了期待拍城戏的春天，搁一摆来。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昂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5: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6: 我是春娇，文贵开钱都袂掉。
7: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6: 什么？
9: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聊天啊。阿娇啊，啊，你站头阁无出去啊？
1: 我靠，站去破雨，惊到人写诗。向我一粒雨啦落落来，是得死一个人诶！就拄像咧只天顶哦，几落面糖水哦，甲咧破三款。啊，因爸门窗哦，甲伊关啊死死咧，啊顶点咧，啊底泡一后坐咧看册。因娘鬼啊，窗外雨声，房内册声，是爽啊难闲哩哦。
0: 啊，你阁是真够享受呐！啊，你三更半暝看啥册啊？眼睛还是乌打，目力还是红色啊？
1: 诗集咧，
0: 我讲咧，阁是看甲诗集咧呐？啊，是怎啊诗法，怎啊集法啊？就讲来听呗。
1: 迄本哦，哇空啊！迄本适合暗时袂困的，夹来做眠咧。啊，你若是困前啉高茶还是高啤哦，食伫迄搭咧飞来飞去袂困你去啊！你就讲迄本册夹来掀柜啊，三五下你连困啊来死对你。
0: 哎呀，说啊说比安眠药较惊气呐。
1: 迄本是阮一个同学因老爸无代志踮厝内写的。老先生是公家单位退休的，啊因两个所在你都知，啊大家是行出册。啊，拄好老先生家己手头存一堆钱了，啊就开始咯。啊人伊也带人出一本诗集呐。
0: 安尼好哦，啊总比怀规日有咧老人会时当咧博牌啊说话才会较好哦。
1: 啊好多也是好啊，啊毋过本册你家掀落去哦，才看内面啊头前几落十页皆是相俩，啥物老先生甲打落一个名人的合照俩，啊啥物去打落旅游的纪念照俩，啊啥物因厝内全家福俩。佮连因孙，你丢穿开卡裤的相都伫顶面啊！
0: 永远是人老好啊，一个先嘛，证明说因厝人丁兴旺啊！
1: 啊，反正迄本册看了就较袂输是上册俩，说是诗集，啊，不如说是上集哦。
0: 啊，写还是好，先诗还是古诗啊？
1: 好啊，佮是先诗古诗三兼夹啦，你知？就是夹个凶个啥物？大海啊，你都是水；马儿啊，你四条腿三块，那种感觉。
0: 我靠，安尼啊，佮是先写哦，阿克哦，暗暝摕来我看觅。

0: 啊，我这人诶，
1: 不是，这个演出也醉了。哦，准一暗吼，就刷去过路摊，马甲唱了去浦桥，浦桥唱了过去南岸，啊是这山爬了过一山。
0: 安尼做群业务都未歹啊，
1: 未歹是未歹，但是计山山摊走十场都唔达人走一场较大场位哦。哎呦呦呦，月头叹一柱吼，啊个尾就通踮伫厝内敲敲念吹球了。
0: 啊是着去打罗叫人稳着向个大场位大摊呀，
1: 高端客户啊。就去加接触淡薄啊，凶个高端客户。
0: 啥物高端客户啊？阮厝内踮到五楼，你有算高端无？
1: 哎呦，人凶高端客户，你是官员，你是大狗。啊，你将个踮五楼就要甲人争这个高端客户，啊，人踮二十楼了，我唔说是超高端的啦。
0: 你说笑话了，啊，拢无将个我煞唔知哦。啊，是说哦，你拍算要怎啊甲人联系啊？
1: 我暗暝来就是要来问这摊了，安生哦，来去重新印一下这个名片。
0: 啊，你啊坐坐哦。估计是海啊来咯，我来开门。来咯来咯！
2: 哇，草弟啊，啊你也来咧？罕见呐！啊，最近伫倒咧讨趁啊？
1: 习惯去哦，无固定。钱伫倒落咧叫人，咱就来去打。哦，啊你呢？到啊，罕托看到你这个头棍咧。
2: 我生活也单纯，啊单位厝内一条线，下班了我就踮厝内稳居了。
1: 稳居？我看你倒是有淡薄稳居哦。
0: 哎呀，你这有带来无？
2: 有啊，无我哪敢来啊？稳你会较惨欠你。这一本啊，老先生的诗集啊。
1: 哇，志平啊，啊你现在啊，你叫人看这种诗集呐？你安尼啊吼，我想起一句这个名言。
0: 什么啊？
1: 叫阿母装金，圆扁嘴。
0: 你唔贪，你也无熟我，对吧？我煞未做你看诗集哩吼。哎，系啊，啊这册内面佫夹一张名片啦。
1: 哦，对，我就是要来问你这个做名片的代志啦。
2: 我看麦，我干嘞。某某协会会长哦，啊某某协会秘书长啊，这个是李氏。
0: 我讲嘞，这张名片顶头转侪含头啊，什么伊都有份啊，什么伊都有去人参一口啦。
1: 名呢？啊人名呢？啊叫啥名？
0: 无看见啊，啊过去后台含头底嘞，无看见名。
2: 哦，袂啊，名片无啥名，要怎叫名片啊？我看，啊这一搭嘞，名就一搭嘞，这三字字人好心头哩。
0: 啊对咯，草弟啊，你唔是说你后尾印名片是嘛？啊，要怎样演法啊？
1: 啊，多就是袂晓念，才着来问你。来，趁恁两个加入这只了，到我思考卖。啊，我是要去接触种个高端客户的啦。啊，恁感觉我这张名片是着怎样印啊？这个函头才有够大，才共人行会条。
2: 种个唔较简单，啊，你就啥引领潮流先锋的福建知名歌手草弟，是嘛？安尼做着袂？
1: 安尼啊哦。不过安尼写出福建啊，就无啥路用了咯。
0: 恁正讲。啊！恁就得让老先生这张名片安尼啊写。草弟，你有加入什么协会无？音协吧，作协吧，有无？
1: 无啊！我酒协的，会做了
0: 无？你若无去甲人分一个什么协一下吼，做一个什么秘书长咯、理事咯，出来外口嘛较好趁食。
1: 哎呀，混混还无意思啊！规日唔是开会，只是食瓜贴。啊，不如吼，咱家己伫外面困困趁较调点。
0: 无安尼啊，咱这张名片要行头，要引起人的恐慌，就要假设。咱就叫这个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弟。
2: 啊，是 Michael 还是草弟啊？这内面两个人了呐。
1: 是啊，听起来也怪怪。
0: 现在要外开，就要加一个英文名落去。人徊高端客户，干嘛爱这扯 ？Michael 草弟，你看麦，听起来外洋气了。
1: 好，阿明，那我就安尼来印一下哦。啊，行，来去。
0: 啊！你名片去印来无？
1: 啊，印来咯。啊，不过这个菜无好势，草地的地啊，煞无去咧。
0: 啊，我看麦。
1: 哎，你家看麦，变做啥？
0: 亚洲流行巨星，中国歌唱界实力天尊，福建时尚音乐大王，泉州本土知名歌手 Michael 草，我咧。
3: 这个歌曲过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嗨呀，嗨呀，
1: 宝贝啊，啊，你是咧叫我啥？
0: 啊，是哦，是哦，是哦，啊，嗨呀，嗨呀，来来来来来，你来这，来这，你来给我看一下来啦。
1: 看啥？我咧规面卡尿皮皮啥？
0: 无咯，你来带我看卖啦，一个快件咧，啊，起咧断断续续，咪几二日咯，啊，唔知谁个，啊啦啦啦，来看卖啦，这里这里是啥？
1: 林春春
0: 啊啊春啥？后壁迄字安怎煞糊去安尼？
1: 无剩啥咧，土伯啊！我咧偷偷想哦，估计迄字是娇字咧。
0: 啊，那安尼说，迄个人是叫林春娇咯。
1: 啊是啊，对对是，啊毋就是知名的某娇啊咧。
0: 哦，啊你毋着早说，啊你若说是娇，我就捌你咯。
1: 啊是咧是咧，啊早说毋就调直咯。啊，无土伯啊，我一个快件，我托伊领，啊说托你去送去好伊哦。
0: 啊好啊好啊，啊我拄咧考无咧，啊先咧我爬起爬落，安尼够危险哩哦。
1: 啊袂啊，这工哩哪有啥，我来去哦。娇啊，娇啊！
2: 哇靠，你是袂一问人心俩，啊娇甲唔只声调。
1: 啊你将我作狗屎生诶！袂堪你饲你两个问两个，一挂叫爸叫母，啊不如免用电，我出嘴话，掠色搁环保
2: 哦。哎，无你去报哦。啊怎啊？啊你转关键陈文娇啊是啥代啊？伊无伫厝内哦。
1: 啊只，这个快惊伊个咧。啊今日断断续续白一搭几落日哦，啊无去领，我才倒伊摕来。
2: 哦，啊真袂说你呐，啊搁互你走一撮。
1: 啊无恁牵手的是我去打啥？
3: 去伫菲律宾。
1: 哇，啊你去旅爽哦？啊怎啊？伊也去搭咧讨趁呢。
2: 伊哦。赚一块碗糕了，
1: 我干，迄担碗糕煞当去咧做外庙呐？
2: 不是的，伊不是菲律宾有只老姑婆伫迄搭，最近老岁仔咧烧念伊，啊，共伊冲过去佚佗。
1: 啊，你哪无煞倒去啊？
2: 哪有法啦？咱种个食人个头路个，要请一日假都着去杀过河嘴啦。啊，佫较免说伊一开就是去三个月，我毋着去找阮头家接。
1: 去较三个月了，啊，那抓久啊？
2: 啊嘛无法，即几日是较放空笑脸。
1: 是哦。房空笑冷文煞人啊！啊，连高水文都出来了，欸，看是最近搁艰苦哦。
2: 啊，袂啊，翁阿某拄时分开一段时间也是好诶，啊，较袂咧一日二十四小时安尼定定白条条，将个要冤家娘这就见啦。
1: 你假是咧可无种个机会啊？三个月咧，日子长落落咧，恁某伫反叛，啊，这厝你若嫁一个哩，我嫁子明啊，看是锁落去，你是按上门关咧，要点厝内来人交戏啦哈？
2: 七套八套俩，咱都八转侪年咯。你也无咧，唔知影我张志明的为人，我哪会去甲人安尼七来八来啊？咱个哪有凶的心，啊嘛无凶的胆，你说心？我袂哦。啊哥咧，甲你拍谈，煞袂记咧，阮张宝哩倒尾来煮，我着发着来去采集了，备办淡薄仔潦草。哎，啊我走脚了，咧滚只绿豆汤俩，较晚的吼，来较浅的，啊你再来试味一碗，怎啊？
1: 好些咯，来较晚的啦，煮好你再叫我一声。
2: 哇哇！啊，你来了真拄好，赶紧哦！
4: 啊，是啥代俩？啥代？
2: 我头阵啊，这个买菜，啊，倒来煞找无钥匙了，估计是添要菜市了咯。不，是啊，这个出门的时阵，手机是共你放在厝内了。啊，我哩想说，你等一下就来咯，我就坐了这搭等。
4: 等我哦？是啊，我哪有钥匙了？钥匙我也早就去互叫啊，夹去咯呐。
2: 啊，我白咯，啊，这代志大条咯，我厝内面还搁咧滚一大鼎的绿豆汤了呐。好呐，无去禁食，啊，敢会变做绿豆饭啊？
4: 变绿豆饭袂要紧，我惊是会火烧厝哦。
2: 啊，这就死了，这就死了啦！不过你等一下哦，我来去起人。嗨呀，嗨呀！
1: 啊，来了来了，哇，干绿豆汤熟了，绿豆汤熟了。哎，啊，洪金你也来了哎，啊，都免作狗咧，佮何恁来出来迎接我？
2: 啊，唔是，阮来出来哦，阮是咧卖你入去。无咯，绿豆汤要变绿豆饭
1: 啊！啊，怎啊？佮鬼菜谱了先？
4: 嗨呀，你赶紧哦，倒想办法哦。啊，看是要弄门哈，是要叫开锁的来？志明出门哦，煞共锁匙拍无哩啊！啊，我呢也无锁匙，啊，厝内面一大摆绿豆汤伫咧滚，是啊，啊，痴迷的高楼下，四面皆是壁，啊，这就艰苦咯。
1: 啊，恁等者，我打电话来去叫开锁的来。喂，哎，啊，我是打袂你入去俩，啊，是俩是俩，啊，启动小区俩，哈哈，是是是是是，啥啥哦。 哎，方姐嘛，开锁的锁碎碎就够了。张阿志明啊，你那规日创种无镜头的啊？
0: 啊，是恁要开锁吗？
2: 是哦是哦，使啊，赶紧哦，救急无，无汤要变笨了。
0: 放心嘛，我手路也紧，三两下门都好开咯。来来来来，啊，证明你。
2: 啊，要搁啥证明啊？
0: 公安局无拍证明来，啊，我哪敢甲恁开啊？啊，万一你唔是户主哩？
4: 啊，哪有人安尼啊说啊？啊，你看阮家说这个面，唔是户主，无是啥？
0: 啊，看面煞较会准。啊，若要看面，我嘛较户主面，户主面，无法度，无法度，证明先去开来才说。
4: 啊，恐真歹问啦，不借钱做伊大去俩。
1: 啊啊，这要怎啊？啊，拢无拢问哦。
2: 啊，真无就后拢问咯。
1: 啊，好好来，方针你较闪面头的哦。啊，志明啊，我画一二三，咱做起来哦。
2: 啊，好啦好啦啦，准备哦。
1: 一二
2: 啊，等一下来啊。
1: 啊，是怎啊俩？
2: 无俩，家己的门我拢袂落手，唔甘俩。无你来哦。
1: 我靠，啊，我来就我来，来你徛边头起来。一二三，哇，白花母啊，我骨头要开腔了。一二，
2: 啊，等一下，好嗨啊！
1: 又搁加一个俩，我靠！你这叫一个我袂专心，向下落去是会着内伤的呐。
2: 等一下俩，恁等一下俩，我搞了。
4: 啊，你是伫口袋里哩，也毋是啊俩？
2: 哈噶，手洗头伫后口袋了，歹势歹势，真对不住你。哎呦哎呦，
1: 啊你那手冲脚还无镜头的
4: 啊？啊，要死啊！赶紧入去哦，内面迄只龙草大，搁咸到火咯。绿豆汤就要变水绿豆饭咯。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让，每类宇宙疼宇宙的圣阳。
9: 训养秀疼每类宇宙弱不

0: 索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1: 鱼酒呢过鱼酒
2: 哟塞 ,Kiss 我
3: 鱼酒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鱼酒
5: 虚酿小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扩大姑娘管你是啊
1: 给你给给给人啊我估计我那晚你陪着过呢都养很多哎你们说我是三五多钟你哭那个外约家但是你门户是过啊别过要很多的你们啊你们那我们说我讲西瓜一个写字
5: 字
1: 嗯哼
5: 字一个字
1: 不是的
5: 记忆的
1: 不是的
5: 字还要个字哦
1: 字是个字
5: 啊记哎，谢您啊，扶在头。
1: 过去个该字数呢，我你一般过去呢，一个意思多重要，一个要是语数的意思。
5: 啊
1: 我你一般有的配置个字日哎，字里哎，字里大物哎，
5: 计量单位，对对对。
1: 啊，计时。
5: 啊，计时。
1: 啊，字开始吧，我你非常能搞那个字，概念是语数。往后概念当有个就是车里多少万日加哎，遇到哎，连那个年次。
5: 哦。
1: 那你们说。
5: 计时器啊计算器啊仪器嘛啊仪器吧你过
1: 啊
5: 大家
1: 预留字
5: 啊温度计
1: 啊是吸是吸是吸预留字哎三度字哎你那么子
5: 哎是给
1: 那另外给你是主意
5: 啊计谋
1: 啊是资产
5: 啊计策
1: 哎是吸策略
5: 策略
1: 是吸啊有这个字也策略你那越讲的有这个资产哎配这个字你那么子往后给你是门嘛
5: 没法谋划
1: 电视
5: 计划资划
1: 管又是资划
5: 啊资划
1: 日系给个字你资本我让越多啊别人你给我打过那要洗啊都把你意思回我你无需推特啊
5: 是字给了也是那来洗啊有人是字要不就你的走三又是越压根本是最多
1: 啥子哦那么把给邓
5: 邓啊定
1: 哎日系邓邓你我你一杯过茶一个名字给整修改的意思，
5: 订正，
1: 哎，日系修灯
5: 啊，修订
1: 啊，我你们哇塞，都是那个，
5: 是
1: 五三那个，江医生好像是去了过的，
5: 哎，带给，
1: 你干这个
5: 凳子了，
1: 咱给他一木凳子哦，
5: 对，
1: 还靠拉，
5: 对，
1: 脚上皱皮，
5: 是给，
1: 哇，还那个他们家给凳子来给人家管，
5: 护膝，
1: 哇，希望吧，希望，不是护什么，希望军医管你，
5: 脚上皱皮没洗多，
1: 是，要是手穿那个了嘛，哇，手我们那个，这个估计还比脚上谁往死举谁，
5: 那个那个脑哎，
1: 要不俺们当要是我的意思那个，估计俺们要我的要脚上谁，
5: 啊是给，要给，
1: 给过行夫，
5: 嗯，
1: 我感觉是压灯。
5: 亚灯
1: 哎日系
5: 灯啊你们日子吧灯讲啊给嘞灯讲
1: 给了灯高哎
5: 啊订购
1: 啊被这个灯亚哎给了个契约呢订约呢啊你让你意思一杯果吃这个亚灯啊嘞不按你契约不给谁录那个意思啊我要给你被这个游戏其实你那么日啊得杀给
5: 啊，走有哪次？
1: 哎，是西左灯
5: 啊，左灯装订。
1: 哎，左灯，
5: 嗯，
1: 还有你是拟灯的意思，有这灯字吧？
5: 啊，
1: 拟定，哎，那个意思啊。刚我该是我的五，
5: 五，
1: 嗯，
5: 你要该五啊？
1: 户
5: 啊，无锡，
1: 嗯，
5: 哎，那你要
1: 五口。
5: 啊，户口啊，户啊，
1: 哎，这些一概念是门户的意思
5: 啊，门户
1: 门，
5: 对吧？
1: 哎，我你别过个啊，门户，
5: 嗯
1: 啊，别也一，干你冷娃给你过，你干这去失败个门户干了几
5: 啊？门啊，
1: 来了哦，干冷娃给你是自扎南姑意思
5: 啊，
1: 户口，
5: 我
1: 你
5: 问
1: 过来，户口知道不？我要盖子部门称稽查一门，要你为盖一个短腿娃在盖上
5: 啊，意思
1: 就是盖子给盖药的。有几个人
5: 没
1: 负责
5: 盖子我怎么下的
1: 你看了下的要去你阿七来家当过盖上的
5: 阿妮妮
1: 我你那个可以忙忙打过哪次
5: 啊我要
1: 过我你盖上要你盖你降低一枚要盖一个
5: 那你国家盖子吧没看到可错别要盖
1: 还是西子去那么西西是阿妮五阿妮五阿妮阿妮五
5: 我要
1: 帮你盖一个要盖一个
5: 忙忙打过哪次
1: 我要给你是忙的
5: 忙的
1: 哎，忙的我也讲一声能过了来福讲过个也是过啊我你忙多无带
5: 啊门当户对
1: 哎，是西然后给你啊忙无之气
5: 门户之见
1: 门户之见
5: 给大牛
1: 啊给个人你晓得啊
5: 昂啥子？
1: 哎，昂在吗？
5: 打的是肚肚子。
1: 啊，该该是五。
5: 哎，
1: 要不我给你是娘。
5: 娘。
1: 哎，
5: 娘
1: 娘
5: 娘给娘啊认。
1: 哎，
5: 娘
1: 是
5: 啊。
1: 这个是方便 CB 啊
5: 啊
1: 啊娘是啊啊我去呀，给你给个娘上官位娘娘呢
5: 啊，
1: 这个大妹啊娘母家啊。啊，我娘嫁给啊，范家发我
5: 啊，范家发，
1: 是那个意思啊。
5: 嗯、
1: 啊，姑，我记在你啊，再找嘞。给呀、啊，我娘家哎，
5: 该提上哎，
1: 我该是认识啊，分辨识别那个意思、啊。
5: 是
1: 给，我给你的便是同意。
5: 同意。
1: 哎，娘可。
5: 娘可啊，认可。
1: 认娘，
5: 嗯，承认
1: 啊。我给你可帮了脑改一个，那你激励母语就改一。
5: 啊，你意思？
1: 娘仓
5: 啊，认亲。
1: 哎哎，是西，我要给你是情愿接受意思。
5: 该咋牛？
1: 遇见那看过戏的就凶。
5: 啊牛。
1: 嗯，该有娘吃开呢。
5: 啊，认吃亏了。
1: 哎，我接受了。
5: 啊，我接受了。
1: 啊，知道不？就是我情愿接受，我娘，我让过娘吃开。
5: 娘是吃开哦。
1: 我要啊，该是给我娘吃开，
5: 带
1: 物资。
5: 带给带杨当国，杨当国。
1: 杨当国，娘吃开。
5: 我
1: 要给你娘蒙，娘蒙我娘写过的。
5: 该行写
1: 过的，娘吃开，
5: 啊，该要过的，啊，娘吃开啊，那算了算了，
1: 要。啊，是啊，嗯，要娘吃开，我要吧，这对不值，胡椒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4: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上级得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圣阳。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忘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徐。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丽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过一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大都做集中，大赛做盲中。给我呢，就你别个集中和盲中给两个养成一个带背面，一个呢是大那都细头的，集中大姑娘晓得，那里呢企业的白人呢早去跌几个，假如脑大力的人呢是多才你集中的。这个呢啊，复杂你个任务呢，五块多集中，加许多集中哦，你该打一等加头，一等加要自理。忙中啊，结尾别个忙中呢，大姑娘晓得，给你是舒舒服服。忙中呢，该那给是上台啊赛，打啊赛。这个忙中呢，只帮我是打到第二吧，噶一类啊虚吧，噶唱我你能呢，我负自己能噶，噶飞去飞去飞去，飞去噶当我你那个帮晓得那个，噶咋嘞？下你个虚早嘞等你。你个过去啷个忙中，我要你打个，还是个做哪呢？起码快过忙中的事。做哪呢？一定要做个要自理、打斗的集中。起码呢，快做了打那领导的忙中。一个要打造出错，要打造出鬼，要打冲个忙一头的能力，有子多集中的能力。过三个，加上一个让叔叔高五高，把一铺落二铺服的能力，给呢记得有哪一出事的。还是我你走哪呢？一等加走打斗的集中，起码呢快走打赛的忙中。那上过打斗走集中，打赛走忙中。
1: 体格不次，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4: 那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哈。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7: 用古要盖女子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牧村阿朵啥红过？
1: 把腰包子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

0: 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着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江乐斯国读，
3: 大哥呢？今年是大哥能介意文红色语文宇宙人多年出的新啊，哇塞！要来你个钥匙，问你的你能到宇宙人玩一玩一次啊？那我的宇宙古区的灵动钥匙啊，这是我你人类本系些和我你对照的资料。那么今年准备下大哥能也想是个当美呢？妹妹叫做是男了胜负了啊，男了胜负了，这就是我做妹妹催我你遇见我的一句口头语啊，遇见我的一句口头语，没得呢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这里讲一下，那我的宇宙多年出的五栋钥匙。哎，过去大哥那个三五级找马戏嘛。我来掌握一些小学的人次，我你对话了，家伙之家呢，我会错在了红飞斗吹，魑魅生奇的五动的摇丝舞动，还有鬼戏的，有不雅的，还有痴梦的，这又是个植物的，人物的宇宙蒙有红人多种啊，被苦挖去的卡鲁女士，再讲一次家的。买姜子钥匙呢，讲呀，接碟碰甲，哎，连跟那一只家讲来了啊，阔贴一百讲，你还能给讲一次家的？给碟碰甲呢，我是内蒙买过的个啊，一只家不拿人只家的，啊，家亏都一买够了了，噶大只家你可他贴啊，贴个火色也动，可不吃个叫家的，家亏都一买就碰脚带火。啊，你人家晒去本啊，给这家拜五乐当了路带货有过事的。一个钥匙啊，只有是家父机的，但是个一级啊，主要是对比两个是得到模子的特色。那么贴一百奖呢，被他吃的是鱼牛都稀吧啊，鱼肉都稀个钥匙啊，万物都稀，还是呢对比生育女们美。你需要两个呢，伢一点一百奖，你给到伢了，我都伢了拉了喝。只他能呢，狼楼可得贴，根据主动的动作，叫遇人喝无损，中队家就在哦，或者高了，那么有事哦。要能讲呢，若你是个啊，一笔贴一笔气啊，你两三十五楼菜，木拉开过五十页，两楼两菜，两不你叫啥子页的等。没有那个对比落你得大了得大的门口都将一个吃家里面买主贴一杯将给那个钥匙但既然那个自己要的对货大哥那吃家的我口都啊哎黑苦给对货可是拉得大的我的给对货哎要的对货呢有七秋故事七秋苦故事啊哎女女那些也能干的我四十岁了得七秋得秋七得七秋还是人话过啊，我你宇宙呢是国内世袭啊，五毛过处，大哥呢给他四笔写过过的，也能搞有你互动啊，哎，带来牛皮啊，比比大个人头啊，白拉嘞，伢拉小嘞，僵持却四个本命一枚飞了去，啊，你能飞得远，哎，管你能棒子头，给有接着点四片片啊，是过去生在世袭过的，罢休。哎，你我是成年人吧？啊，叫古雷样的一座钥匙，学火雷月小雨的雷刺，月雷的不带火的小木路啊，这家雷刺家啊，付一百都会需要用一万四啊，一百来跟那再雷西多，我的我治了几脚西治脚，你要帮互动啊，帮你互动，必须能力说必须拿哈，一座小雨啊，哎，也能干啊，女西西福楼上啊。叫你小五八当我，哎，妈妈过去要给最老年的一个钥匙啥呢？给德阳太子，啊，又是乐阳朱仙子啊，有九个叫德阳太子的中推生的钥匙。 要是开始那只鸡，它不得样的每年用走用油，通过自己啊活动这个细胞获得的自然这个酒来，它把自然的呢连着小打开，然后把自己白地上的自然这个白了。有难度啊，建议呢，你甚至把自然的狗来来得有，来了得呢，我还多样吃吧，太取代我，多样的制造了布，一直的带我买一个自然我的主语裤子。还有叫我买最是需个钥匙件呀，接着煮美肉，又煮过些小肠，给大哥呢啊，你吃完谁啊，我要做过吧，生的是小肠要多，喊你找的人。还有是不是小吃还比能忍，给这种凶人。对，能够为你的心啊，我要是啊都是都过点个玩具，做了阿西多多。你们买个钥匙火时，你要越来越红火啊，越来越都能讲一堆火，特别是陌路钥匙。不过还嘞，普通的家伙的嘛，买个钥匙啊，是你给我退出的类似物的。但是作为你来越久人，要说大些戏，大大故事，这些故事国家蛮有意思。啊，恭喜大哥能介意啊！我越久多年之后，我们买钥匙也让你耐用。记录去啊，今年不大哥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年美美叫做男来胜负来，作为你越久为一句口头语，开始要买意的稍微吹。今年就八到五节，八到五节，那个肾呢，我节是不节，肾高可能节要改，肾加五你就腐败节，男了肾腐了，男了又是八到啊，豆腐八哦，可能肾结了，肾腐了你还是大节，啊，八到哦还是大节，所以叫男了肾腐了，口头语八到五节。

0: 撒层次小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腾国，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暖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爹说，暖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张弛，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歌舞错上
14: 四月体舞，
13: 宇宙男歌舞风舞四月体舞，
16: 宇宙男歌舞风舞一夜体舞，
13: 奥运之子国宇宙男。

0: 小有党的日间之物，与就日国中世纪错米修复以为修有的正的葬以及对日的扩改一列遗嘱，来自军费交改的国内义务社给你是必须的吃。我国人一直呀是在江南港江我们中国居国的车主的居者，多三级养殖资源和 VSD 无二养老资源增重的机会，无人系得知啊三台机制开拉给给瓦者带来可负死亡，那个修有的又认为了这些居业资源过路的苦多。积极修有的办法呢，是我们预就几十年上给三级养殖人员的资源的最低。浙江给了你啊，预就呢是以三级养殖资源为最低，高级是覆盖泥湖、巨湖、养鱼、市区的渔政的三台里。在预交这些义务的人员啊，社区都具特色的中改活跃。给那个节目，我们中午再吃一次。预交啊，是自大人以资源为鸟大，打几次扩改一列而做的建立。
1: 通过援非、援马里、援加纳。等一些非洲国家把这些创面修复技术输出到国外，让生产因子之城发挥这个更大的作用。
0: 预就日国中世纪创面修复医院的预计啊，张义礼给你是自己的国词，我们预就治愈区还有一个工业特色。由2020年辐射工程工业文物出动以来，预就对待的组织已将啊必备非洲大楼。在中非穆雷德当代和你设立一个黑瓦的教授站，可多个改革及立行预等的一列而组织者，来自的工业内政已将达到四马功能。给这能治愈的失去丰富的大西的宇宙，是让人在以污染发开那个理想用法。是中呢，中非要你医院的一些，给个将来是被国要特别生的。在长啊次讲，我呢宇宙的对待啊，有三级养殖治愈，无多的个娃在嘎子痛苦之后，给有获此女类的工作，找得宇宙找了都是上人。那个，那个黑娃教务者已将扶持携手吧。宇宙呢已将任务宇宙三级养殖人员居里让人的作业白以自得之言。中改工程员于是宇宙依靠他们握机来握扛。
2: 政府、学校、团队共同推进，使我们那些种子能够在这播种、发芽、长大。
0: 至于去黑的上堆土鸡，留给给这过路棚的这钱，依托三家成立各个行外的当缺口，预叫你带动人力，给这三波养殖和农业聚合的联盟，湖北沃尼泥浆八百是养人沃尼活系。预叫依靠大物和黑娃各沃上火二组八物，激励一亚国有联盟。你半夜该最火的一样让人切过一把门，以无苦交际让人礼拜让人模式无至于预交局部就了让人的举止。在工业宇宙和让人半夜的小脚的驱动之物，预交三级养殖之余已将在预交都该火机中改革落地三个，由非洲的热我系的错米修复的东南欧的马生改一个治理，宇宙治愈正以是派生机，治理我国科技那个要塞，加剧互动地区的一列通电，给着那治愈国工业国让人的失去模式，富强地生的宇宙的给这一列样系列，往家进行了我们中改裤子挫伤的普无故人。宇宙呢，在三级养殖人员的宇宙冷系队伍，本乎是啊，以物有类的，给是女巫你给你的肌肉骨挫伤，往家呢是可能你仍是差你巨样的激烈虚胀，将你膝盖。一个设置交代以来，宇宙一直被压无作的当主动强攻你盟盟的任务中改盟用将这个红西边，但是只将我你自己将这个火机主动查你的对白马能越来越啊对西去，主要你一将啊是行将怕的日子，正是要让个北疆之物设计样子你叫任务宇宙背着未来查你的嘎机脚子，也叫交不你宇宙库你对待你护理就走澳嘎生人西屋西部设计样子西嘎之余瓦配冷月养月，是的中改任务宇宙的一个对设计样子之余给你月无冷月的改革，这个对配无宇宙的三万以下产业的户籍地等的支撑。2005年义务居国来沃康有的业城大对待呢找了杂居文的宇宙开始了设计样子之余公告的三个证人，在政府无多对待的移动台长之物对待将故你你公开 FGF 人亚的世界生的那的，在自从你叫公正户养育的人员居户的预立的在一列对配养人来具要预交将这类的资源推行，预交依靠大物

0: 在以下场次，琼王验证了志愿的任用团可能越骨折。如果过志愿的志愿挫伤是我们援救三级养殖人员火箭的肝，那么原因的差异形态又是胰。只要肝伤胰膜，尚能够提取啊很好的成果。来了也叫你中改滋养牙骨刺痛脚筋，任我预救三万以下人骨绑得聚合的支气筋，期待改变了日子苦你人骨以来开户意外系那个局面。穷里次要你户中视三叉预症的差异力量，找到中改滋养牙骨若在你在的三叉系的积累坡，改改模式正是他割我的用具。但防止牙外科巨木户这杯中改脚底在你在给负责人楼资改给过，
1: 形成一个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接力跑的模式，最新的科研成果直接放到药谷的中试基地和 CDMO 进行概念验证和科研转化，让科研成果不用兜圈子。
0: 给着呢各我用具模式得业务药谷带于产业里的正中背景，作为 FGF3 级养殖自然技术的预算载体，牙骨啊上给大房子牙外各段一列次啊的当楼大四方的四的继任中改最多的角轴大把牙外 CDMO 三叉子的可预交冷系的黏糊子的，目以已将在日三推次年四八年不干自备牙骨系四八在连改大动预交三门技科产业的巨目突破380亿。也就是滋养牙骨各类五种生物质量红牙，
2: 就是让新药快点量产，让技术多点能用，把生长因子制成的产业底子打牢。
0: 三门技科产业的举措是我们预交产业生产的三动的支架，预交你科技着地产业排有供给对三门技科产业内在的上向的赛道，带动各省资源产业激烈省上向产业涨骨折方便涨级八王子在沙地一八王子在四地菜，以力在国际的提供等，同时呢取得巨额的政策，通过库措资金这一道步道力动的当那个模式高级预交资的资金容量，无产业伙计带着资金背景，产业形态寓意留给国库人才移动。预交商户一个产业用户继承上一个茶果用户的时代，还有三个三千亿的产业物语，在是成立各个商户之外的当让人共振。五年之内，需盼五人们三门技科领域的科技发展，帮得该次自动在住。预交是工业科男女在读，洲际 FGF 在读，肉类沟通科技产业应用百万，固守资源要素聚合产业生色。连人连四年的在业女王预交政策启动机设三级养殖之人，连人连五年教育王 FGF 三级养殖之人机设活跃政策取得，该也没加过预交三级养殖人员的户籍正在系统户巨幕户台长的商业阶段，这个背景呢本乎是嘎大的产业巨吧，这是我们预交内住日常要素带动出商力产业力人才力资金力上端用位的一个激烈续涨，也就是工业科男女在对的副总将来等猛类
3: 发挥资源所长，助力贯通科研产业应用闭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
0: 预交的在意养成了科技挫伤是认识巨样的预算动力，要聚同的强工业认识的三级养殖之人你给你的产业的比多种三级养殖之余任务嘎几个养将，中改工程与预示预交一口大我级来我扛，
4: 可以给温州的城市赋能，温州的未来产业有了新的一个增长点，提供一个全球领跑的土壤。
0: 那个三级养殖之余已将这种预交挫伤能力的作业一整，武器砂谷能源电子预交养心类三门技科大地各红地能的一个支撑，若扩开小月之外的预交工业宇宙，若在你赛对破的产业巨葫芦的预交，若在以加上了科技挫伤的骨折。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哟塞，开始舞。
5: 宇宙屋是叠加的。
2: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7: 虚娘小头，你管我阿松子，你给那种背后打鼓能管你呀、
2: 啊？我你洗过个工，
7: 工，
2: 哦，
7: 公主噶，
2: 不是，
7: 哎，不对，不对，啊，亚一列啊，
2: 公子，
7: 公事，
2: 啊
7: 啊啊啊，
2: 公
7: 公，
2: 这个是俺你，俺们都养自己盖水果，你洗不过洗
7: 啊啊啊，
2: 这一般你我你公本啊，别是别个子，
7: 公平，
2: 公正，
7: 大公
2: 无私，
7: 嗯，大公无私，
2: 啊，该别是正直，
7: 还是给，
2: 该那大公无私，我跟你讲一声要过的，
7: 是给是给是给，
2: 该该啊，看过洗的，
7: 嗯，
2: 啊，我该那大公无私洗的，
7: 啊，大公无私，
2: 大公无私，这个都哎呀都大哈，
7: 啊，
2: 大公无私啊，
7: 大公无私，
2: 是洗，还要给你是脚洞的公娘的么子，
7: 啊，公。

0: 是之类的吧，
1: 公
0: 类、公类、公类、
1: 公类、
0: 公类
1: 啊，公司、
0: 公司
1: 啊，是吧？我这过年，哎呀，给鸡啊，给公司住呢，大姑娘呢，有土鸡啊，整
0: 公哎呀，公事
1: 公事桌，
0: 公事桌子啊，你们的
1: 公司住呢，公司住呢，
0: 哪有？
1: 把公主呢？
0: 啊，把公主啊！
1: 我你过公子主，
0: 那
1: 有
0: 把
1: 事桌，
0: 把公主有可以吧？
1: 把公主是啷个 kiss 过？上个 kiss 过，把公主来个公子主
0: 啊！
1: 啊，公子主，
0: 懂吧？懂吧？懂吧？
1: 然后给你当过是该古人外大众那个意思，
0: 哎、
1: 比如说公主，
0: 公主，公众，
1: 公主，
0: 公共，
1: 哎，
0: 啊，公共，
1: 啊，公众，
0: 啊，公众，公众，
1: 该是公众
0: 啊！
1: 是，刚刚我给你不是啊，你们公开的意思
0: 啊？公开
1: 啊，公开，公布，
0: 公报
1: 啊，谢谢啊，公布提出白，
0: 是
1: 的
0: 啊。
1: 我要给你就是雄性，
0: 哦，性别，
1: 公的，
0: 公的，
1: 嗯，公母，
0: 公母，公母，
1: 公母，哎，是西西
0: 啊，
1: 你那公的么子？所以讲我呢，也就那你公的和公的啊，我呢吃的用的我呢
0: 你像
1: 用的是公的，
0: 过一句不是废物的
1: 废物的，还给我呢个吃的，
0: 带给啊吃的，
1: 但是吃我呢不可用，要大一段，
0: 大一段，
1: 所以我要不用吃用吃，那个
0: 公
1: 母用
0: 吃，
1: 公
0: 母用吃带给。
1: 哎呀，所以个嘛，捏得我，我好跟你带一百两个呀，那你两个也是借户。
0: 公
1: 阿公
0: 阿公
1: 啊，我要给你做公益
0: 啊，
1: 挖公益，
0: 挖公益带
1: 你啊，我你不吃啊，你能背个刀的，说明你能到年龄，我你这个啊爸爸，知道吧？再到明天呢，我你这个阿公
0: 阿公
1: 啊阿姨阿公那意思啊，
0: 是给是给。
1: 那另外给你是搓
0: 搓，
1: 嗯，
0: 你要给搓啊。
1: 错苦的错
0: 啊，错苦的错啊啊啊！
1: 你这样我自己改到养你，我牛西不给胡妈一过西吧？
0: 哎，
1: 为
0: 啊
1: 为
0: 啊！
1: 错苦的错，
0: 嗯，
1: 给你配入过谷错、
0: 谷仓、
1: 错、
0: 李仓、
1: 错字、
0: 仓储、
1: 仓储哎，错字哎西
0: 啊
1: 错错给资本人拿到
0: 的，
1: 有
0: 反正
1: 可没
0: 有
1: 给
0: 得火呢，
1: 是西给个小弱的那么子给几九万，
0: 对，可没有得
1: 错，
0: 嗯嗯
1: 啊，另外给你的五
0: 五
1: 哎五。是个在生五
0: 五，
1: 哎，
0: 你要改这个
1: 乏力的乏
0: 哦，乏力的乏，
1: 哎，是
0: 啊，
1: 都五
0: 五啊，
1: 哎，五五，
0: 嗯，
1: 给你黄豆那个别过豆，
0: 还
1: 是过你五味本五
0: 啊，乏味啊
1: 啊，
0: 贫
1: 乏
0: 贫乏
1: 啊，包括脑力啊，脑力哦吧，疲劳吧，乏力
0: 乏力嘛
1: 啊，过扛五。困乏，
0: 困乏。
1: 给你问你个网都能干的，别个都。
0: 哎，
1: 另外个是俺的方。
0: 方。
1: 嗯哼。
0: 一方连方一方。放手。
1: 嗯哼。
0: 啊是吧？
1: 放手。
0: 哎，放手。嗯。
1: 带人，带西，带西。
0: 哎哎。
1: 啊。那我们该是啊，你要两个都养吧。
0: 啊，
1: 哎，一个是方，
0: 一个方，
1: 哎是方，你该是别个冷称的，
0: 嗯，
1: 放手的放，
0: 嗯，
1: 啊，
0: 嗯，
1: 放手，噶配置过呢，我你个啊分开哦，该是指划分开，
0: 分开么？
1: 哎是分开，啊，配置过划方，
0: 划分，
1: 哎是是，穷方秋方，
0: 啊该是聚节气，
1: 九亿本方。
0: 昼夜平分，
1: 就是一年多就给春方和秋方给连连那个
0: 昼夜平分的啊啊啊！
1: 是西个这个还个节气哦，
0: 是的。
1: 我感觉是整体多种，摆出一部嘛。
0: 放
1: 进去，
0: 放进去哦，那放进去，放进去，
1: 放进去打鼓呢？
0: 放进去打鼓呢？啊，总给多多种
1: 呢？放进去打鼓啷子吃呢？
0: 是给是给是给过年呢？烹下把面啊？
1: 日头放醋。
0: 分叉
1: 囊豆放菇
0: 人大了分家
1: 哎洗过日豆吃你外放醋放去
0: 啊
1: 囊豆吃你外放菇放去
0: 啊啊
1: 我要给是杀去那一刻给做囊
0: 啊你意思
1: 放裂放裂
0: 哦分裂分离
1: 啊
0: 洗
1: 洗我要给是辨别那意思
0: 辨别
1: 嗯哼区分
0: 啊，区分，哎呦，区分，带，区分，
1: 区分，
0: 区分了，可以，哎，
1: 我们是你还让他分析分析
0: 啊，分析分析啊，
1: 分析
0: 啊啊，
1: 我给你问你有些能，特别的介乎，
0: 哎
1: 呀，
0: 咋过？
1: 放四九
0: 啊，分四九，
1: 哎，放四九
0: 啊，
1: 放四
0: 啊，放四
1: 啊，我你一百过次你当我那个。 俺那过放肆酒了哇、哎！我一介绍一声，我是吃放肆。
0: 吃放肆，哎，要给
1: 啊，吃粉碎。
0: 带、嗯、给。
1: 但这又是我那个年夜饭。
0: 还是给。
1: 还是我你一边来要个挖那个朋友嘛？过年的年夜饭咋光光的？哪过年夜饭？结果富哥那个就跟他不会吃的，我那过粉碎酒。
0: 我那叫放肆酒给。
1: 我那叫放肆酒。
0: 带西。嗯，还是给。
1: 吃吧，吃啥年？
0: 啊，吃啥年？带西，啥年黑你这个
1: 吃掉。啥年黑你啊？带西带吧。我那个除夕有些放肆
0: 啊，放肆，嗯，
1: 我要给你都旺
0: 旺，
1: 哎，你给我的那个那个入住啊，都在过的都旺的，
0: 旺的啊，
1: 这咋的？上旺
0: 身份
1: 啊啊，杭州那边过一个上旺的旺，不是黑个旺，黑个旺啊，给人把那个旺啊，老婆，上旺
0: 啊，
1: 旺乃分内之事，
0: 分内之事啊啊，
1: 啊，你如果谁给说那个我亏谁了？
0: 哎，
1: 分内要是分外给干过黑个上旺旺嘛。我是黑盖王，
0: 啊啊啊，
1: 都，
0: 啊，
1: 对吧？哦，另外给你是被过冷成的是死亡，
0: 啊，水分，
1: 嗯，啊，死亡，
0: 啊啊
1: 啊，然后给你是人力被过人亡，
0: 啊，成分，嗯，
1: 不，
0: 嗯，
1: 情分，
0: 哦，人方，
1: 人亡，
0: 哦，人亡，
1: 哎，不人亡，哎，我你两个那叫人亡啥意思？
0: 啊啊啊啊，
1: 噶另外给我写下打过那菜的，
0: 嗯。
1: 韩国有普通歌啊，大哥那是猜词，
0: 嗯，
1: 该是我你语境上看过细看过给继续
0: 啥歌？
1: 分隔
0: 啊，你说放假吗？
1: 不是
0: 啊，
1: 我共上过了，我要两个都样分隔还大哥那猜
0: 啊，大哥那猜是啥？你们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头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

0: 没了预酒，见你早来主持。
1: 早来早来早来早来早来。
0: 预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奥语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2: 预酒，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0: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3: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4: 马和考西哎，
5: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4: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5: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给我背过没意。
6: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药盖暖吃过，
0: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多沙红阔，
0: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门本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门羞弱，
7: 他用罗杰望门者，
0: 人有就是门子过，
7: 门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我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事事妈妈过，
8: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3: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8: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一样的么子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酒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鱼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1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咗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关德兴同佢嘅戏。关德兴1905年6月27日至1996年6月，中国香港影视演员，原籍广东开平，生于广州。13岁前往新加坡打工，并学习戏剧表演。1932年，关德兴在美国旧金山主演电影《歌女情潮》。1935年在香港主演《昨日之歌》。 1937年再赴美国主演电影，1947年后在和合、零星等影片公司主演130几部粤语片。他是少林派武术家，因主演武术家黄飞鸿传记系列电影而知名。1976年又在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黄飞鸿》。此外，在1979年的影片《勇者无惧》林世荣中亦都饰演黄飞鸿。好，下面请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主演的粤剧《霸王别姬》。

0: 睇你终日披肩游行，就算装模作样，唉，到底你有冇料啊？
1: 好啦，
0: 好啦，你仲对住眼光光，好，等本少爷嚟试下你，睇下你有冇真嘅胆量。若果你有嘅，今日嚟杀咗我；若果你系冇胆嘅，你就要喺我巴下嚟经过。以后不准你白学荒唐啊！

0: 上，老夫上前听风，三作为何人中我？
1: 接待我，
0: 三将上前听风，三专听阿父受的左膀右伤啊！
2: 接待我，
0: 终你会受的左司马。
2: 借大王
0: 这都封为九江王啊，
2: 借大王
0: 你啊，只要你长伴过我安心就响，
2: 大王仲有寒心尚未受封过
0: 有啊，怀阴寒心君王封你雕就做翻得的狼啊，
3: 谢大王

你意思呀、啊？

用啊，再观望啊，微臣谨遵。

0: 将我带到青山，叫成咁如故，分王从此西楚霸业，乌若金袍，开了。
1: 主公，
2: 哦，啱啦，阿张良先生。我听日就要入高中，你可否同埋我去呢？
1: 主公，我唔能够跟埋你一齐去，因为我要留低响呢一度，物色一个兴牛灭楚嘅大元帅。
2: 好啊，咁你先生举荐呢个破楚大元帅嘅时候，你又俾咩佢做凭据嚟见我呢？
1: 凭据，好，我可以交一纸国书俾过佢。若果你见到呢纸国书咧，就可以重用此人噶啦。
2: 咁啊，好，我一语听先生你计划去做啦。
1: 主公珍重，
2: 先生珍重啊。
3: 南风开，

有灵烧壮健，我无内心一时未振，胸腹盖世奇才，风中有十里万甲飞，手上无一。

我还要问言莫言啊，英雄斩敌是关王。

0: 这位妖精呢？
1: 哎呀，咱们现在就是成都人大河走板啊。
0: 咩事过呢？
1: 我想好似埋音寒信，可可嘅相关啫。
0: 咩话？你想保证韩信做将军啊？

已经算他行大运啦，美人无需多讲，孤王决不动怒。

0: 生，喺你神清气爽，一表斯文，唔似沦落街头卖剑噶。比如你何方人士咧？哦，呢把咩嘢宝剑嚟啊？能否对我明言啊？
1: 小姐原系淮阴人士，从远路到咸阳，欲想话找寻剑主，让出呢一把嘅宝剑。
0: 哦，原来乡里嚟添。咁请入去坐下先啦，
1: 将军
0: 先生请。
1: 将军请住，将军，我有三把宝剑，一把就叫做天子剑，一把就叫做宰相剑，经已先后卖与他人，只剩下呢一把咧，就叫做元用宝剑啊！
0: 呢、哦、几种剑名我都未曾听过嘅，请先生你讲出佢嘅来源咧。
1: 天子剑。要真命天子，然之后配得佢起嘅，我都经已卖咗俾阿刘邦啦。佢把剑名就叫做白鸿子剑啊。
0: 咁宰相剑咧？
1: 宰相剑咧就经已卖咗俾阿萧何啦。因为萧何满腹经纶，才堪相国，佢把剑名就叫做太阿龙泉啊。
0: 咁呢把元戎剑又如何咧？
1: 好，我解俾你睇下。
2: 好剑啊，
3: 好一把清风剑，求尽世间难拿得见，不知埋没几多年，出下锋芒如闪电，豪光百丈直冲天，究竟代价几何方能出样？呢一

0: 请问天生有何主见？
1: 看黄头啊，国字，学下玉都放英嘅言。
0: 虽则我头孝有此心，可惜无人来推荐。
1: 何为将军大笑？
0: 我多谢你一经验，接下投入汉方。

0: 快前去煲粥，如何呢王人？
1: 多谢。腰也断，我的手也断，心就难消，就郁闷。朝来怕受病头年，我受到鸳鸯都云欲断。朝看明月夜相思，我不知何日偿心愿偿心愿。
2: 啊，阿朱，你虽然能相知，我亦有思乡念，因做宫女离开父母。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而家收听嘅依然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为你介绍嘅系粤剧名家关德兴。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关德兴、任剑辉、邓碧云等主演嘅粤剧《霸王别姬》。

中华飞。

0: 你所有吧，国家跳到第三架，乌骓马无力，汉兵重重围住，兵败而还。
1: 大王，你由朝战到晚噶啦，就算系力大无穷，但系一个人嘅精神有限。不如你休息下先啦，再等黎明再发迹，我就海归还。
0: 身体残，身体残，可怜已被汉兵围，伏低危亡难救还，大王快逃命，以免遭劫难。

0: còn chiếc y lấy công sân sân nâu cái đau tồi tàn nè
1: hả就是铁杯酒多畅饮。

0: 追不济，追不济系可奈何？如系如系，女若何？
1: 大王，臣妾愿保剑言前，与大王尽欢于今晚。

0: 楚国是岂不心离散？此事并非等闲啊！
1: 哼，
0: 军心离散。
2: 喂，你听啊，四边都系我哋乡下嘅歌声，又唔知仗仗唔知打到几时要翻得去啦，我哋。我连我都拉个七十几岁嘅老母，仲有个好后生嘅老婆啊！
0: 温心离叹，何时不死等？

0: 中我心，你打中我心吗？
1: 美人，父王愿与你共死同生啊，终天不能脱身，你又何必一死呢？虽知你的心月貌花容，刘邦定然将你怜爱啊，终天成为俘虏，你又可以安享荣华？
0: 大王。

0: 水上不红水红上啊
1: 汉兵二兵跟楚元，带我们逃走，莫迟晚，莫迟晚啊！

宋太宗。

一阵阵寒风吹来呀，要不得我发

飞人，争上来。

我唔忍将只乌龟火马俾咗敌人，快啲同我倒退过

去旅游吧。

西方有那些日子，我最爱压他，对呀上对。

两条金龙，原来压得。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0: 咁热闹，老仙啊趁啊高兴好嘛？
1: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带住全家入仕途的曾巩。生而景敏，读书数百言，脱口切中，年十二自作六论，缓笔而成，词甚伟。府官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巩富才名，久外徙，世颇为演牵不偶。一时后生辈风出，巩视之薄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重，遂流判三班院。巩姓孝友，父亡，奉继母益智，抚四弟九妹于委废丹药之中，还学分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辞情，如出而寓功。本源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辞者，鲜能过也。摘自《宋史·曾巩传》。2016年在中国嘉德春柏专场当中，有一件叫做《巩氏帖》的书法拍品备受大众的瞩目。《巩氏帖》通篇一共124个字，最终以2亿人民币成交。在我们看来，这个绝对称得上是一字千金了。只但是在900多年前的北宋，它的价值不过是承载着一位老人对自己漂泊生活的辛酸吐槽。这位老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 曾巩。此时的曾巩已经离京在外12年之久了，他双鬓花白，老态龙钟，心中早已经厌倦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善明红。孤独的曾巩遥望着京城，思绪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宋仁宗嘉佑2年，38岁的曾巩带着两个细佬、两个妹夫和一个堂弟来到京师，参加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可能连曾巩自己都已经不记得这个是他第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了。虽然曾巩12岁能文，语以惊人，日草数千言，但当时的主考官大多喜欢文风华丽的四六字骈文，不愿意投其所好，始终坚持自己风格的曾巩自然就不是主考官的菜了，所以他才华虽高却次次落榜。有才华的人在屡试不中之后，往往会借由诗文和信件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这个是文人的常态。譬如韩愈在落榜之后脾气变得非常急躁，有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未中，竟然一月之内连续写了3封信给宰相，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相对于韩愈的轰轰烈烈，曾巩在落榜之后则表现得十分之镇静。他既没有嘲讽其他的考生，亦没有抱怨任何考官，更没有写信给高官去发牢骚，而是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继续默默努力准备来年再战。就这样，原本风华正茂的曾巩在考场蹉跎了近20年，始终都没有能够金榜题名。凡是成功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执着和踏实，也正是这份执着与踏实成就了日后的曾巩。皇天不负有心人，嘉佑2年的这次考试改变了曾巩的一生，因为这次的主考官正是曾巩的恩师欧阳修。曾巩18岁那年曾经随父入京，进入太学之后，他写了一首《时务策》，欧阳修见此文而奇之，就将曾巩收入门下，并时常向同僚夸耀他：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此生为喜。欧阳修的赏识使曾巩身价倍增，有了与朝堂大臣交流的机会。这个时候的曾巩经常与范仲淹等人书信来往，品评文章，议论时政，一时间声名鹊起。名声是有了，但他依然次次落榜，就连欧阳修都对此感到十分惋惜。不过这次科举考试却与往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的朝廷在欧阳修等人的提议下，正进行诗文革新，讲究反璞归真，崇尚独立风格，正适合曾巩这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果然曾巩这次没有再白跑一趟，科举考试大榜公布的那一日，整个汴京热闹非凡。这次科举考试除了曾巩榜上有名之外，苏轼、苏辙、张载、程颢、吕慧卿、张纯、曾布、蔡卞等历史名人亦都赫然在列。难怪后来有人称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是千年之最。如果说这次科举考试的最大亮点，当属曾巩这一家人了。因为进京的6人全部都榜上有名，增加的一门六进士让这场千年之最的科举考试变得更加传奇。其实曾巩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登科，除了有少少幸运成分之外，亦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与坚持。父亲离世，家境衰败，考场失利，种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将他从不墨子言的书海中拉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的家庭责任。正如曾巩在《学社记》当中所写：衣食药物 劳舍弃用，羁旅细碎之间，此与之所经营以养也。曾巩在侍奉继母的同时，还要抚育四个细佬、九个妹妹，家中的衣食药物、房屋用具以及簸箕、箩筐之类琐碎的小事，都需要他来操心。这样一来，为生活所累的曾巩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备考了。但是曾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他还要帮助自己的细佬一起来准备科举考试。对于一个多次落榜的废柴，居然还妄想帮助其他人准备考试。曾巩的举动曾经遭到很多同乡的嘲讽。有一次，曾巩正在教细佬读书，有个人从窗那里丢入来一个纸团，曾巩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首嘲讽他们兄弟的诗：三年一度举常开，落煞增加两秀才，有此蝉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但是令那些人没想到的是，这首嘲讽诗不单止没有打击到曾巩，反而成了他发奋读书的动力。他和两个弟弟在半山腰起了一间屋仔，每人在屋中发奋攻读，渴了就以山泉解渴，饿了就以粗粮充饥。他还在屋仔里面挂起了那一首讽刺诗，并将落煞增加两秀才一句改成了喜煞增加两秀才。一字之改，改出了一位不为命运折服的千古文章大家。后来曾巩兄弟高中进士，成为坊间美谈。为了赞扬曾氏兄弟的苦读精神，人们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山岩上起了一间亭，并刻有一副对联：半壁石岩千秋盛迹，百家帷幕万古分明。成长的道路难免有很多挫折，这些挫折虽然能够使弱者跌倒，但却能够激励强者勇往直前。圆梦科举考试的曾巩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进入官场之后，曾巩除了在京城做过几年杂言教理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基层任职。他在所到之处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减富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能臣干吏。当时的齐州被评价为是野有群衡之道，理多武断之家，是一个有名的兰字之乡。豪强恶霸遍地皆是，曾巩要想在这个地方做好知州，绝对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曾巩还是当年那个曾巩，不抱怨，踏实干，是他的人生信条。当时齐州有一个州姓的富户，其子为富不仁，横行乡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但是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历任知州亦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巩初来乍到，就以此为突破口，积极搜集证据，迅速将周家之子发办，很快就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了。曾巩的为官之道是以儒家忠君爱民理念为出发点的，既纯粹又执着。在工作当中，曾巩少议论多实干，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

每当佢任满离开嘅时候，都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喊住唔俾佢离开。但系曾巩从来都唔系一个追逐名利、弄虚作假嘅政客，佢从来唔张扬同炫耀自己嘅政绩。每次上书皇帝，佢只系讲一啲尽孝养亲之类嘅寻常家事，其他则只字不提。而呢啲亦让佢吃咗唔少嘅哑巴亏。由于唔擅长自我宣传，又喺基层推行咗王安石嘅新法，因而就有人话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正事，正事不如文章，将佢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嘅庸官。于是曾巩一直喺基层漂泊，不得重用，直到去世前嘅三年，先至得以回京。人哋喺朝堂上长篇大论指点江山，而你曾巩只知道喺基层默默工作。你话你嘅知名度会有人哋高咩？好显然，曾巩喺唐宋八大家当中系知名度最低、存在感最低嘅人，甚至有人话佢系臭数嘅。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后人嘅一厢情愿，我哋唔能够因为喺语文课堂上冇背诵过曾巩嘅作品，就以此嚟贬低佢。曾巩喺当时仲系非常之有名嘅，称之为名动天下，亦不为过。作为曾巩老师嘅欧阳修，自不必多说，佢系十分之欣赏呢个弟子嘅。变法大家、神宗首富王安石曾经评价曾巩。曾子文章仲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就连才华横日嘅苏东坡亦讲曾巩：曾子独超日，孤芳陋群燕。可见曾巩喺当时已经系一代文学巨匠，仲有人将佢与文起八代之衰嘅韩愈相提并论。自韩愈逝以嚟，作者莫能过也。朱熹曾经讲：汝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知之功浅也？曾巩系嗰片群星闪耀嘅星空中最唔起眼嘅嗰一粒星，佢不过系一个纯粹嘅文人，识字读书、写文章，一切发乎自然。佢不过系一个基层父母官，只知默默做实事，不求闻达天下。佢就系咁样一个纯粹嘅人，普通嘅人，一直喺度做住佢自己认为应该做嘅事。了却生前事，何计身后名？无论为学为官，曾巩都对得起良心二字。人生得此二字，足矣。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3: 江城子，月某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暮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这是一首悼亡词，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正在山东的密州做官，而这一年也正是他的外妻王氏谢世的第十年。正月二十日夜，词人梦见亡妻，醒来之后就写落了这首词。上篇写死别之苦，相思之深，词人含泪向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与悲伤。十年来生死相隔，天上人间两茫茫，不需要刻意追思怀想，自然而然地萦绕心头，难相忘。你孤零零的坟墓在千里那么远的地方，我无处倾诉满腹凄苦悲凉。上篇最后三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透露了词人凄凉困顿的身世之感。下篇写梦游故乡与往事重逢，似真似幻，温馨而又迷离。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四句百妙乍逢场景，意幻情真，虚中大实。料得是写梦后设想对方怀念自己，年年长断，柔情绵绵无尽，令人酸楚。以词悼亡是苏轼首创的。这首词之所以写得如此凄婉动人，除了词人所怀有的那一腔缠绵真挚的爱情之外，还得力于生死与幽梦这两大因素形成和产生的距离感，而距离感又产生和加强了审美感。再一起来诵读一次。
3: 江城子，月某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暮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贺新郎，苏轼。雨燕飞华屋，悄无人，淮阴转。晚凉新浴，首弄生绡百团纤。纤手一时似玉，渐困耳，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楼半套红布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汉取，芳意千重似蹙。 又恐被西风惊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足，共粉泪两簇簇。
1: 苏轼的这首词咏人兼咏物，上篇写清幽环境中的一位美人，初现串飞在华丽的房屋里面，悄然无人，梧桐树阴影转移，已经到了午后，晚间凉爽，美人啱啱沐浴完毕，手里边摇弄住白绢团扇，团扇与素手洁白如玉，佢纯洁精静，形神俱美。佢渐渐困倦斜倚，独自瞓得香甜。帘外系边个推响咗彩绣嘅门户，惊散咗佢嘅瑶台仙梦呢？原来是夜风敲响了翠竹。下篇写龙艳超群，不与浮花浪蕊为伍的石榴花，取一枝榴花细细观看，千重花瓣正好似美人的芳心，情深自蹙。美人与石榴花相映生辉，面对西风的潇洒，时光的迟暮，粉泪与花瓣不禁一同簇簇下落，以石榴花衬影美人，美人艳如榴花，花着人之愁情，人具花之品格，是花是人融合为一，共宣慈慕之感，同发身世之慧，寄托遥心，耐人寻味。再一起来欣赏一次。
3: 何新郎，苏轼。雨燕飞华屋，悄无人，淮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套红布束，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簇。又恐被西风惊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足，共粉泪两簇簇。
1: 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这一首词以嗟余独语的方式，表达一种惜春恋春的真挚情意，自问自答，一往情深。在文答当中，波澜回环地画出了春的脚步和形神。上篇欲唤春归来同住的奇想，有同志的天真，一个字字艺术化地强化了诗意的穿透力。下篇写向黄鹂询问，而黄鹂无语，且因风而逝，由一个童话的联想传达出一个永无答案之谜，暗示伤春的永无慰藉，表现出伤春是人类终极烦恼的一个主题。有情与无情的对立，以及童趣的想象与联想，是这首词美学魅力的源泉，精心地捕捉形象并人情味地加以表现，是这首词成功的奥秘。再来欣赏一次。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宴会结束之后，赵牧拉埋项少龙两个人一齐坐车。赵牧喺车里边话：，啊，估唔到你口才咁犀利。嗰、那个李元咧有名嘅能言善辩嘅，但系佢都招架唔住。不过唔知你有冇把握可以赢埋佢把剑呢？呢、这个人啊，真系有啲真才实学噶。项少龙皱皱眉头话：有冇把握都仲在其次，不过武艺切磋，用嘅系好钝嘅木剑，又唔系生死相搏，咁有咩意思呢？赵牧就话：我都唔系要杀咗佢，只要挫折下佢嘅气焰。你个小子猖狂得滞，如果佢落喺我手里边啊！我一定要后悔做男人。项少龙看着他那么阴冷的面色，那么恶狠狠的说话，不然全身皮肤都起了鸡皮，打了个冷震。回到住的地方之后，腾翼细细声地告诉他说：嫣然在里面等你啊。项少龙正要找纪嫣然，听到很开心，立刻回入房。纪嫣然等他一入到房而已，即刻夹住一阵香风扑入佢怀抱里面，热情如火咁揽住佢，嘿呀，几乎要将佢成个人融咗啊！初尝禁果嘅女人总系分外痴缠嘅，两个人又一番云雨，跟住呢先至细细声咁倾偈。项少龙即刻问：点解会答应同李元听日约会嘅呢？咁纪嫣然就话：
3: 项龙啊，你千祈唔好误会我啊！我答应咗同佢一齐去城南嘅凤湖嗰度去赏玩红艳。唉，呢、这个人一片痴心，由楚国追到嚟呢树，缠住我苦苦哀求，嫣然点都要应酬佢一下噶。到时候我会向佢表明心迹，绝咗佢对我嘅念头啦。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知道纪嫣然对李元亦都有啲情意嘅，就唔出声。纪嫣然望下佢面色，有啲嬲嬲地咁话：
3: 喂，乜你唔高兴咩？我只系普通咁同佢一齐出游啫嘛。如果仲唔放心嘅，我请埋周先生同我一齐去，咁得啦啩？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以我睇嚟，呢、这个人佢个内心远远比唔上个外表咁好。但如果我咁样讲，似乎又有欠风度噃。纪嫣然即时话：
3: 哈，唔通嫣然会认为你喺度搬弄是非咩？人哋喺大梁就系你嘅人啦，有乜咁值得吞吞吐吐啫？
2: 项少龙咁先将喺赵牧嗰度听到，话呢、这个李元啊，点样利用李嫣嫣通过春申君啊设下阴谋，又将今晚筵席嘅事啊话咗佢听。嫣然听到李元因为妒忌向赵孝成王施眼，对付佢嗰个项郎董马痴，又公然喺筵席上宣布同自己嘅约会，不由得面色一变。
3: 估唔到呢个人居然咁浅薄阴险嘅，嫣然真系有眼无珠啊！
2: 项少龙就话：我睇佢喺楚国呢，一定系忍得好辛苦，所以嚟到赵广冇到顾忌嘅时候，就露出佢嘅本来面目啦。纪嫣然咁先倒抽一口凉气，佢话：
3: 哎呀，好彩得项郎提醒我，先冇俾佢呃到啫。咁你几时先带我去咸阳啫？而家咁偷偷摸摸，好辛苦噶。周先生亦都好仰慕秦国，希望可以快啲去嗰度啊。
2: 我都好想离开呢个鬼地方噶，但而家仲要等待时机。
3: 唉，冇办法啦。咁人哋要翻去噶咯噃，今次唔使你送我啦。如果唔系俾人撞到啊，更加唔知点解释啫。不如我哋演翻

0: 反而就要解开佢嘅疑心啫。哎呀，康朗啊，头先你嗰番说话真系好听啦。
1: 项少龙啊，俾佢赞到飘飘然，谂一谂，亦都系有道理噃。如果能够解开龙阳军对纪嫣然嘅疑心，以后行事就方便得多。如果唔系，俾呢个不男不女嘅小人撞穿咗佢哋两个嘅私情，咁就即时可以揭穿自己嘅身份。因为只要仔细咁检查一下，自己嘅假面具就无所遁形啦。而且对于赵人嚟讲，俾佢呢一个同样祖籍亦都算系赵人嘅董马痴得到纪嫣然，点都好过益咗嘅李元啦。两人啊，当堂兴奋咗上嚟，又前面一番，然后先共同商量细节。又前面咗半个时辰，纪嫣然啊咁先走咗。项少龙谂起今晚去赴宴之前，自己仲约咗赵志，而且佢呢似乎真系越嚟越怀疑自己就项少龙。无论如何都要解决佢呢个难题，一系就得到佢，一系呢就真系要狠下心肠杀佢灭口噶啦。于是佢即时啊装束停当，同藤翼打咗个招呼，就谂住去揾赵志啦。藤翼就话：你出去嘅时候小心啲啊，外边呢无论系前街后巷都埋伏咗一啲唔知咩人，真系好想出去教训佢哋一餐。项少龙就话：要教训呢啲人好容易嘅啫，只要听朝通知赵牧一声，呢、这个奸鬼一定有办法查出系咩人嘅。藤翼就话：你出去嘅时候小心啲，不如我陪埋你一齐去啦，点都有个照应啊嘛。项少龙就笑住话：我只系去偷香窃玉啫，使乜照应啫？跟住就用嗰道攀爬城墙嘅楼钩，爬上人哋个屋顶。偷偷地就向住赵志嘅屋企方向直奔而去，一路上佢都保持警觉。嚟到目的地之后，佢仲惊住有人跟踪，专登匿喺棵树上面，肯定冇人跟到嚟啦，咁先跳落嚟，走入咗赵志屋企旁边嗰片竹林。赵志嘅屋企呢，系一座好普通嘅住宅，比一般嘅民居大咗一啲。咁特别系左边有一条小河。另一片呢就是这一片竹林了，将这座宅院和附近的民房呢就区分开来。这片竹林呢就是入去赵志屋企的必经之路。项少龙啱啱行入竹林，突然间听到几声的狗吠声，跟着静了下来。显然呢是赵志屋企的狗已经闻到项少龙的气味，啱啱吠了几声就被赵志喝停了。赵志屋企呢就分为前中后三进的院落，后面是个小院落，种满晒花草树木，环境非常清幽雅致。项少龙正系谂紧，究竟边间房会是赵志的闺房呢？千祈唔好错摸摸入佢父亲嗰间房，咁啊真系好笑。就喺呢阵时，其中一间房啊，嗰啲灯火突然间着起，跟住又熄咗。又着又熄三次之后，先至再着翻。项少龙啊，唔使谂都明白，呢、这个一定系赵志嘅暗号啦。心里边不禁泛起一种偷情嘅兴奋。呢、这个赵志呢，样子啊虽然比唔上乌廷芳纪嫣然，但系亦都好有韵味，有一种令人心醉嘅独特风情。而且呢，使人特别印象深刻嘅系，佢嘅年纪似乎唔够二十岁。但系偏偏系有种饱历人世沧桑嘅感觉，睇嚟啊，喺佢身上一定系发生过啲好伤心嘅往事。项少龙知道时间无多，所谓春宵一刻嘅值千金，于是迅速嘅攀墙入屋，啪一声就跳入里边。原来呢间系一间小书房，布置得非常之淡雅舒适。赵志呢，正系着住一件浅色嘅长褂。瞓喺一张长方形嘅卧榻之上，旁边嘅茶几旁边啊摆满美酒点心，正系含笑住睇佢由窗口爬入嚟。项少龙正想对佢笑一笑，佢双脚先啱啱企定，突然间个背脊俾人一顶，用啲嘢顶实咗，跟住听到把好低沉又好好听嘅声音话：唔好喐，除非你以为你嘅身法可以快得过我呢把老公啦。

0: 项少龙听到把声有啲耳熟，但偏偏又谂唔起把声喺边度听过噃。赵志见到佢俾人制服啦，于是好兴奋咁跳起嚟话：，人人都话项少龙啊点样犀利法，而家咪始终中咗我哋两姐妹嘅计。项少龙听到系心中苦笑，今次算系第二次俾女人呃到咯。自己本嚟以为赵志请自己嚟系一个香艳嘅约会，点知原来呢佢系布定个陷阱等住嚟制服自己。呢个可能亦都系男人最大嘅弱点，对咗美丽嘅女子啊，总系唔记得有戒心。但系同时佢又觉得奇怪，赵志如果要对付佢，只要行到街上面大嗌三声，董马痴就系项少龙，包保佢呢就当堂全军尽灭，使乜嘥咁多嘅心机，又要冒住危险咁嚟对付佢呢？唔通佢对嗰个死鬼连俊仲系余情未了，所以一定要亲自落手先够痛快。于是佢专登扮到好奇怪咁话：
1: 智姑娘，你讲乜嘢啊？边个项少龙呢？
0: 赵子一听就发火啦：你仲想唔认？去国家嘅山路之上，你唔系认咗嘅咩？项少龙就专登激佢话：
1: 边个话佢俾你听鄙人就项少龙啊？
0: 赵子仔细一谂，佢的确冇亲口承认过噃，但系嗰阵时佢个神态语气，吓、明明呢就认自己项少龙噶，但系而家佢又开口唔认，咁分明系整蛊自己嘅啫。身后嗰个唔知系赵志嘅家姐，抑或个妹嘅女人，声音一沉就话：你如果唔系项少龙，我唯有马上杀人灭口，费事泄漏咗我哋嘅秘密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终于认到身后嘅女子，就曾经两次行刺赵木嗰个女刺客。第一次自己系坐喺赵木嘅马车里边，结果几乎误中富居。另一次就喺前晚，系自己破坏咗佢个好事。啊！一下子自己以前谂唔通嘅嘢，而家全部明白晒。唔怪得呢个女刺客可以潜入赵木嘅府邸，原来有赵志呢个内奸做接应。又唔怪得呢，赵志对京俊讲话自己同赵木有仇，但系表面上呢反而同赵木咁融洽，仲为佢训练歌姬添。原来呢就为咗掩护呢个刺客潜入去刺杀赵母。谂到呢度，佢即时叹一啖气话：
1: 哎呀，咁我啲魂实死梗咯！因为鄙人根本连项少龙系边个都唔知，我仲以为智姑娘啊对我真系好有意思添。
0: 后面个女子一听就大声话：你如果再讲自己一声唔系项少龙，我即时放箭。项少龙心谂：哼。
2: 我都唔知几定啊！你支箭啱啱顶住呢，系我腰间插满钢针嘅嗰块束剑。你支箭射得穿呢支钢针再讲啦。佢冷冷一笑话：
1: 我董马痴从嚟都唔受人威胁，亦都唔会将生死摆喺心度。本人唔系项少龙，就唔系项少龙，使乜认佢啊？唔信你嚟摸下本人块面。是不是经过化妆了？
0: 这下项少龙都有些冒险的成分，是到他们发梦都想不到世间上居然有这种由萧月潭妙手炮制出来巧夺天工的面具。这种兽皮面具和人的皮肤有天然的黏性，刺得很密实，连面部表情都要显露出来，不懂得独特的手法想撕下来一点都不易的。赵志听到成个人呆咗呆，即刻行上前，伸手个面上面摸咗几下，当堂面色剧变。
3: 哎呀，你真系唔系佢？
0: 项少龙就话：
1: 我虽然唔系项少龙，但系你千祈唔好射箭，如果唔系啊，一定会一箭双雕啊！
0: 两个女仔听到同时呆咗呆，哎呀，知道弊啦。项少龙就喺佢哋一呆嘅时候，闪电咁向旁边一闪，转到赵志嘅身后，顺手啊拔出腰间匕首，顶住喺赵志条颈度，另一只手啊紧紧咁箍住佢嘅小腹，当堂啊控制咗局面。后面个女子虽然举起弓箭，对正个两个人又唔敢发射，

0: 项少龙带着赵子贴住后边的墙壁，先定神打量一下这个剑术战略都非常厉害使人吃惊的女刺客。她比赵子矮了一点，容貌和赵子有七八分相似，但是更加白净清秀，双眼之中神光充足，还多了些赵子武的狠辣味，年纪也大了一点，身段优美，但是全身充满劲力，看下去呢好像一头野炮一样。项少龙微微一笑，
1: 你为姐姐点称呼你啊？
0: 赵子虽然被他把匕首呢就放在颈上，但依然大声说，
2: 家姐你快点放箭，如果不是不单止报不到仇，我们被赵牧捉到还要生不如死啊。
0: 项少龙一听就即时放心，知道赵子呢已经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马痴董康，他即时说，
1: 喂喂喂，有事慢慢商量，我已发誓不泄露你们的秘密，本人呢一向都是一诺千金，绝不食言的。
0: 两人听到不由得面面相觑，这个人如果不是项少龙，那么怎有理由肯放过他们呢？这个实在太过不合情理了。项少龙不让他们有机会讲说话，就先用董康的名字发了个毒无可毒的恶誓，跟着先说，
1: 嗱，呢位家姐，你放低支箭，本人马上呢就放咗你个妹。
0: 个美女刺客就话：，
2: 哼，边系你家姐啊？
0: 但系真系呢就抌低把弓，爽快到有啲不合情理。项少龙心谂：，
2: 啊，
0: 呢只老虎胆真系好干脆噃。于是亦都收起本嚟横喺赵子条颈嗰把匕首。喺呢个时候，他见到个女仔向赵子打咗眼色，哎呀，知道弊啦，即系响横一闪，即时被嗰只赵子手踭嘅一撞，个女子跟住 fit 咁取咗张口哨，咁同时抽出背后嘅长剑向佢直攻而嚟。项少龙呢下真系无名火起啊！自己为咗唔想杀人灭口，先好心发毒誓唔泄露佢哋嘅秘密，但系呢两个女子唔单止唔领情，仲反过嚟要杀自己灭口。当堂亦都拔出血浪宝剑，呢个时候门口嗰度突然间有一种奇异嘅声响，佢即时拧转头一睇，哎呀弊！原来一条大黄狗啊，正用惊人嘅速度一窜入嚟，露出一口白噬噬嘅牙齿，啡啡咁喷咗两啖气，向住自己直扑而嚟。原来嗰个女子吹住声口哨，就嗌呢只大恶狗嚟坐镇。好彩项少龙呢以前喺特种兵队伍里边受过个训练，就是怎样对付恶狗，虽然未真的试过，但是也都跟军犬纠缠过，那些军犬被这只大黄狗就更加大只更加犀利了，即时横剑一扫，荡开了对方一剑，跟着一脚侧踢，刚刚好就踢中了那只恶狗的下巴，那只狗一声惨叫，打横一跌，跌在地下，一时间爬起身。赵志呢个时候也都拔出佩剑，配合着家姐一左一右，一正一侧，向着项少龙一齐夹攻过嚟。哇！一时间四周围都是心寒剑影。项少龙当然知道呢两个女子的厉害啦，不过他早就将麦氏保卫的三大杀招融会贯通，剑法就再不是以前可比啦。只见他身形一闪，已经闪到家姐的身边，使出浑身解数，一剑由上向下劈出。个家姐估唔到佢呢一剑嚟得咁快，角度又咁刁钻，大吃一惊。原来呢一招呢，项少龙啊使得非常之精奥奇妙，喺窄小嘅空间之中猛咁变化，使人完全都捉唔到佢嘅剑路。佢即时咬咬牙，以攻对攻，居然唔理项少龙斩嚟嗰剑，一剑啊向住项少龙心口嘅闪电咁刺过去，要同归于尽噃。项少龙心里面暗赞一声。但是这样呢也是正中下怀，自己曾经跟他交过手，知道他的剑法非常的轻灵飘忽，一般人可能连他把剑都掂不到就已经一命呜呼，但是自己早就已经想好了战略了，即时变招横剑一挡，当一声，个美女刺客呢因为要以攻对攻，全力出手，一点都没留后着，这样先给机会给项少龙全力跟他硬拼一剑。除了骄傲谋和腾逸之外， 项少龙嘅腰力臂力可以讲系从嚟都未遇过对手。佢点样犀利都系个女人啊！因为先天受限，两剑一捧，当堂震到个手腕发麻，即时向后退开。项少龙本嚟以为呢，自己呢一剑全力一扫，可以将佢把剑啊打甩手。啊，点知佢勉强都挨得住，于是喝咗声，向地下一碌。赵子啊，点都谂唔到呢个董马痴嘅剑术亦都咁犀利，正要冲上前助阵，点知呢就俾向后退嘅家姐撞到啱，两个人一齐踉跄后退。呢、这个时候，嗰头黄狗又回个身，要扑向项少龙。赵子啊知道，如果只狗扑埋去，就斩得俾项少龙一剑劈开两段啦！即刻大声叫话：阿王，翻嚟，翻嚟！呢阵时呢，项少龙一碌。早就已经碌到去嗰把老弓旁边，左手捞起嗰把老弓，右手已经好快咁上咗一箭，然后对住嗰条大黄狗。呢只大黄狗亦都好醒水噶噃，显然受过训练嘅，一见到支箭对自己，即时嗡咁叫一声，就缩到两个女仔身后。项少龙用右手攞住把弓，左手啊攞住血浪宝剑，对住嗰两个女子话：
1: 家姐，你叫咩名啊？等董某都有个称呼啊嘛。
0: 赵志同佢家姐都好清楚，而家董马痴攞住佢把特制嘅弩弓，嗰啲射出嚟嘅箭嘅速度有几快，当堂啊唔敢喐。喺呢种咁窄小嘅空间同埋咁嘅距离，要拨开呢啲用弹弓机关射出嚟嘅劲箭，简直呢系发梦啊！嗰、那个家姐个骨头好硬噃，眯埋个口啊唔答佢，反而呢？是赵志冲口而出话：佢叫只田友。项少龙听到不禁窒一窒：
1: 吓、啊，你唔系姓赵嘅咩？点解？
0: 赵志咁先知道自己漏咗口，当堂啊面色苍白。项少龙同嗰个田友对望咗眼，心谂：佢既然姓田，话唔定同田丹系有啲亲族嘅关系。赵牧一向同田丹有勾结。如果唔系呢，嗰个嚣艺谋都唔会听赵牧之笛啦。谂到呢度，似乎有啲眉目啦，就专登扮到好嬲咁话：
1: 本人本嚟呢，有心要放佢哋两个，但系你唔好彩啦，居然姓田，我最憎就姓田嘅人噶啦。而家唯有抛开怜香惜玉之心，送你哋翻去老家啦。
0: 赵志睇住佢手上嘅箭就话。你点解咁憎姓田嘅人啊？佢个家姐田由就话：志志，唔好同佢讲嘢，佢要杀就杀啦。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奇怪，啊呢间屋唔得得个两姊妹，如果唔系嘈得咁犀利，点解唔见有人出现嘅呢？赵志咪有个相依为命嘅父亲嘅，匿埋去边呢？谂到呢度，忽然间见到赵志拉住嗰只大黄狗啊！耳仔一竖，露出注意嘅神色，佢心里面即时明白啦，喝咗声话：
1: 唔准入嚟！如果唔系，我马上要放箭噶吓！
0: 赵志田由听到不禁吃咗惊，估唔到佢居然可以察觉到无声无息接近嘅救兵，当堂一下子呢都唔知点同呢个人对抗。项少龙啊望实赵志话：
1: 横掂你哋死到临头，我都唔使隐瞒啦。我之所以咁憎姓田嘅人，系因为其中有一个叫做田丹。
0: 两个女仔听到呆咗呆，定神咁睇住佢。项少龙啊，慢慢行上前，嗰把弩弓上下移动，使两个女子唔知道佢要拣咩机会，或者拣咩时间、拣咩位置嚟射出呢一箭。就喺呢阵时，门外有把苍老嘅声音话：
1: 壮士，请你手下留情。我屋企两位小姐嘅大仇人正系田丹，大家应该系自己人啊！
0: 项少龙冷冷一笑：
1: 呢啲说话我点知真假？本人专登话俾你听我哋嘅秘密，就系要逼自己狠下心肠，杀人灭口。如果唔系，呢件事泄漏咗出去，俾田丹同埋同佢有勾结嘅赵牧知道，我便恕有命啊！或者你哋都未知，田丹呢两日就要嚟邯郸，本人报仇嘅机会嚟啦！我点都唔能够俾人破坏嘅。
0: 嗱，各位，欲知

0: 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啊，由《新爹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青苔林开春，放下芥菜棒，遇见山苔棒。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动车抢客以长线强势力抛出起伏列车行动力，就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广组。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青苔区林东派出所林开村是一座中国传统村落，位于漳州半小时经济区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林开村曾经是一个迎接日兴的工业区，芥菜厂停业之后，当地人自信优势，以生态优势力量加大了对森林、水流速等受损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力度。阿伯纳入走进林开村，感受芥菜村到旅游村的华丽装饰。来到林开村，村村来绿荫黄酒，气候宜人，平坦宽阔的柏油路，绿荫荫的农家菜园，错落无敌的苍穹娱乐。步步是景，处处是物，是水灵性的高。过年中，这个花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芥菜村。从2015年开始，林开村丢掉了传承近百年的芥菜棒，捧起了县城旅游之家金棒碗，成了从白芥头到白山台的华丽转型。林开村村民林东发达，
7: 变化非常大。以前啊，我们林东都是石板农场。还有村民在黄泉屋后也经常在养鸡。
6: 现在变化非常大，以

0: 往林东拢是接棒采抢，或有村民到房在屋后啊，建些奇怪样啊，这个环境会写差。根据资料记载，早到中国清朝时候，林开春做采接抢，当地人以山初接历史已经有几百年，并且到前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到了极致，矗立于林东南北的五层山。因其风暴的旷劫之恩，成为了村民的自保本。从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部分村民陆续定居了采山、自乐，并且出口欧美、日本等地区。鼎盛时期，林东共有直采零九十八个节采加工厂，加六百多个浆棒厂，年产得三十多亿人民币。不少人口从事节采生意。是台了青苔区来搬财政的八百公算，林开春村民林地宏大。
1: 以前就是整个林敦它就是不夜城，就被称作小香港者，因为真的就是二十四小时不停。
0: 以前这个林敦以是不卖声，被称作为小香港，因为真的是日时消息不停的。我记得2003年时候，我家了不了对部小家车，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伊人提着现金到漳州去卖，佮当时退起来好气派，有名曾经发家地步，创造了属于家己的黄金时代。这样子高速发展的推介，却是林开春生态环境的破坏。密密麻麻工厂侵占了场地，将村镇团团围住。当时的林开春随处可见山峦有个节采加工厂。这个节骨的噪声一脉不停，风顶崩天，村旁的开溜也变成了古泥块。林东派出所有关负责人王志斌答：
2: 之前的话，比如说没有这种回收加工的企业，产生的这些废渣，那肯定就是随。
0: 以前话，比如木屋制造回收加工的经验所生的废渣，也肯定是随便去扩大。古街河道全部拢是被矿道界废弃渣、废弃料这边起盖，所以大古泥块海不出罪。这些话你打的个幸福呢？最近生态环境蒙对即将督促，只能邀请你早几个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指导个要求诶。高长山被全面禁止开采，只能要告你林东直采能够十八个接棒采抢全部关停加地。高速发电的山脉被打下了急刹车，林开春被迫暂停了该边界十字路口。林开春村民梁黎明答：
3: 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3月25号就政府宣布嘛，5月30号就才。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只能要告你稍微讲五号政府宣布，5月30号才内挂骨做爱停枪，和内挂骨真的是每只龙保平安。大家拢是以后做年末，林东派出所有关负责人王志斌答：
4: 整个产业转型啊，其实是要以这个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跟勇气。
0: 这个转型期间，其实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跟勇气，所以打国庆的时候非常不勇敢，人命的话会算是忘记。其实到这地环境生态修复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一种心理修复，而且从根本解决对过程节采抢，让村民挫折掉谋生之路。林开春可做的答案是把环境加地化，将林开村民强固改恶解生态崩。近年来林开春讲体生态有所理念，以温泉、休闲、养生和历史文化旅游为特色，通过这地提升环境，将林开春成为了毛的江青山、土的江绿水、基的做野草、绿的做野青界、梅里野村，并到自令这年平常会福建省金牌流村，遇见了生态崩和环境带来了公共财源，村民换了一种活法。曾经以切为生的村民开始定心别国家乡跟每行人都。如今林开能知道只有修筑绿水青山才能够

0: 山峨山，林开村村民林东花大。
1: 通过那个美丽乡村建设，黄泉湖都非常干净整洁，啊，又种上。
0: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帮助村民和谐干净整洁，又整洁了花花草草、蔬菜。白花有爱时候，景色都叫散步、健身，感觉心情好好。这帮菜双一过天之后，剩下了一包善恶劳动力跟爱的帮屋。林开村对症下药，通过帮话村民爱的帮屋，为古老承接了心意，变好回报，将村来引进了多个民宿。最近目前这个林东派出所刚有接过个民宿，林开村就将了奖金撒红之囊。各类特色民宿在临开遍地开花，主来就给外地游客来到这游玩，为村镇留下了大流量。临开村民宿经营者跌宕宕的。
2: 我们非常感谢当地的一个旅游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们到厦门、到泉州都非常近。像我平时我，
0: 往回些刚下当地旅游之王，话我就是往到厦门泉州浪回些更。且我白花如果等厦门话，开车一个小时唔够，就有便到达。林开村花包村店主就见厦门租处高安宫坠子林东仔，地家头高层楼等红布历史南门坠子，可见游客参观游览，极多红布了当地界县城旅游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体验度。到了来是南部最佳之冠，林开村界包括山景区啊，不得不提，坐拥良好界温泉资源包括山，到近年来形成了林开村转型发展旅游产业界出货地。自2019年景区上到建设时候，林开村就别种了几个强在流量，为支持包括山景区发展，村来陆续向景区耕地植出500亩。其当花有节菜加工厂地，该建自新界半月山白树俱乐部。当时景区爱多种形式，黄埔村民随着开了新界部分村民推动了商机，到景区周边开起了泳装店，摆起龙的山饼，增加收入。景区花为林开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好的就业机会。林开村有关负责人林国华答。
3: 咱们林溪村通过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工厂拆平建土互利反耕，极大的
0: 让林开村通过几观念美丽形成景象，加工厂一片净土福利环境，极大改善了村镇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半月山为依托，早期引流酒店、民宿、菜店等。便利村民能够到家门口就业打工，增加收入，成了县城内双一线农民补贴每项环境。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局福建台记者为了采访您报道，乡台林开村放下节菜棚，遇见三台棚。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局吉林台记者为了采访您报道。动车乘客以创新强势力抛出磁浮列车牵动力，这是新店动国，欢迎你继续关注。
4: 新店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新店动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国站目。不过在泉州小列时速160公里的牵岭湾磁浮列车，到动国吉林省长春市完成满载运行试验，通过泉系统、泉电景、多站客、三岭验证，由动车乘客自主验证之一款列车，每公里平均零耗更为5千瓦时，最高速攀里天直出公里以上。标志着中国牵岭技术在开导交通领域应用出的新突破。这项突破背后，动车乘客付出了再生能源。直到早，动车乘客接力就来到了青阳店，之所以检查了设备的状态，时不时回到记录本子，写着记录。 最后一道一辆列车在驻足良久，用手轻轻拨摸着车身，背过在一辆轻灵往起后列车已满完成了文件前沿，将伊刚刚休息的同事很红流好感激接着介绍。
5: 我们技能团队来到中城上课，这台列车是让我
0: 往轻灵技术团队来到了东车场客，这台列车是将我最骄傲的一个项目，将这类如此骄傲的是质量承载的研发团队传播生活加智慧列车各项设备指标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车辆集成了程度低零左右的技术，时省天然更舒适。这类答
5: 这个车的亮点很多，在它发布的时候，它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长的氢能源车。
0: 这车亮点五号的，内发布时候，也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长的氢能源气候列车，伊就是绿色环保、便捷舒适，并且依靠应到好的电竞。迈台这类带来轻松，让学团队所付出的更新就已能最清楚。经过不少的精密的功能曲观，研发团队到降低列车零耗、提高续航里程等方面做了好的突破。东车乘客现场介绍。
6: 首先，我们是采用了这种燃料电池系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另外的话，为了提高我们
0: 就是往采用了燃料电池系统，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从执行了两家的系统的完成考古。另外，为了提高车辆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能量电效率，往自主开发了这机能降低零和优惠生活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所以最终成了能一个160彩米的时速。食材采比的速烹，这类介绍任何期间，任何团队增加了几百次千人，多加车千人阶段增加了不等速度等级，而零号速烹里天可构成动力黑等千人，特别是首次验证了轻灵列车多低温环境温度的实际设定，最终千人结果当各项指标更达到车辆设个要求。这类介绍
5: 这个车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上方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而是依靠车辆自身。
0: 这车的最大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前方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这是依靠车辆自身的轻电混合动力系统给车辆提供能量。跟车辆向左互动，车辆的主要项目就是循环、绿色、环保、低碳。氢能气候列车成了氢燃料电池加超级电用相结合的能源经营方式，替代原有的自动网经典方案。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到氢燃料电池内部增加了电混合的反应，反应产物更为水、无任何大流副产物，并且反应过程平稳、噪音少，因此具备了环保、低碳特点。由于摆脱了自充满环境条件束缚，车辆可以广泛应用现存的非电气化线路库等，大幅提升了气候车辆的应环位，同时避免了增加电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资和维护成本。这类介绍
5: 我们解决了这个供电网架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大的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可以适合车辆运行的。
0: 往规划了供电网建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的大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适合车辆运行的，往车辆过去就可以运行。据了解，当局近年来积极推进了双碳工程，氢能是直接清洁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故能量密度大，获取方式多元，基础加上过程清洁等特点，是中国推进双碳战略落地的重要新兴能源选择。今年三月是到2022年起实施氢能节能行动，并到长春市设立了水井水池库。如今，这类已能接到将气能效果增加这里，为后续研发工作做准备。这类介绍，
5: 因为这辆车是我们的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就是它的研制经验和它的实验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

0: 这辆车是南秀立新能源气候列车，伊按杨志坚杨甲青杨小哥可能提供了包括一个，然后对往其他新能车辆的开放是非常宝贵的。新能气候交通过了清洁环保、洪水、江段、建设周期道、固定投资者等优势，具备了高速度动量。快速成功换创智慧等特点，列车的动力特色和持续交通快速运行、快去快停、快速成功、舒适度改革要求完美开发，能够逐步着力实现都市可来社区持续交互联互通，成以市中心至市中心直站直达零外省等沿途径。庆龄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秀勇认为，庆龄湾磁浮列车成功样子，不仅引领了磁浮交通历史的大发展的新方向，也将带动庆龄湾相关商业链的良性循环和创新发展。邓秀勇答：
1: 它退出来之后呢，它可以会向前向后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就是中车长客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个链长。
0: 列车推出之后，伊可以向在后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商业链，也就是动车乘客，伊可能会成为两车或者是两组，也伊可以好好的规划轻量小车、轻价消费端。现在沿途径为主力主动业务丰富多元形成新业态。多年来，动车乘客不仅到实际应当充分体验了创新实力，或到新困难所变方面都更成功。全球首辆轻量化磁浮列车的建亮相，不仅是因为首辆，而且是隐藏到数字背后。动车乘客能不变的创新理念，动车乘客相继让自己升级到第二设置动车组，上流至磁浮快轨，新兴时速180公里磁浮电动客车，高知识磁浮动车组，新兴时速160公里创自动智慧磁浮动车组，并多款磁浮列车，为磁浮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下至铁路和江苏铁路交通市民用客提供了多种选择，不仅完成了轨道交通商业链布局，也为拍摄出行提供更多的出行方式和更有的出行体验，同时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邓秀勇答：
1: 那这样对于这个吉林省的转型的升级呢，会形
0: 成，其实对吉林省的转型升级会形成一种拉动作用。随着历程低龄轻龄往磁浮列车上流至磁浮列车等一系列的所变影响，当局地走更有对其走出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动车乘客将继续地乐意形成创类型创变成轨道车辆样子能力，同时也会探索轻龄到不同平台所变的应用，不断丰富换地径摸着客户历史环保地零数十个达升数 Q， 助力历史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动车乘客以创新强实力抛出磁浮列车轻动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地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由到特声感受山水之美，江南最香最美红酒，这时候喝红酒的酒是最好不过的，气温较到好处，不冷不热，而且随处可见，下起处处拢充满绿色生机。南丰红青油梅是一座颇有南岗烟火气的城市。这段时间，小平也去了一趟特写，以亲亲家喜欢这座城市，下起，下辈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个了解。

高大时间家令王别爱的王朝是小妹且时间以前接受别墅狂子冷暴浪隔膜跳苦琴草根隔树荒行阳改古音地灯三重草红柳变门清时间将南代所推的王朝地前老的所在草北地灯通过史诗文录变形的十分灵动进行中国江南红领姊妹

佢哋翁就就明白了，为什么好嘅高大西京家面嘅大多数是好高，因为好高当地过比了好嘅所提嘅浙江地理游戏，从此造就了伊人以写经对石墨嘅讲在啦嘅情感表达，被称之为中国所最世界天王地南开江。因为一个优秀精灵造就和当时留学的多面事情，你可能会记得多国的名山大创修不成修，所以是为何会送到到这个学家的责任呢？爱觉得心爱的节目最有亲自找进接到河流，等你提醒伊所称最撇做梦做黄的景色之当，就明白等伊才能有为何为伊直言狂心。

王朝太宗爱冷街，也是被世人所称赞的人可解。太宗近来保存有四十二座唐、宋、明、清时代的高冷街。就凭此次去拍开，就是为太宗街四块顶二街村街北港街。他念是北港冷街，被誉为中国最美冷街。他念是北港冷街，又遭以冷街附近的所在路线。从不同的角度去描绘伊个独特个古朴之美，破碎的美貌降临，冷街新街被五彩缤纷的灯光所折射的，狮子配合光线暗淡，是神空游动的河空和落叶缤纷的映画。孟山画高冰节是对温州这座城市的最高评价，对长期受到大城市的人们是十分推荐到假期时候去温州感受一番。去感受故乡的现代化，碰撞来回回，用眼睛去发现城市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都市繁华加山水世界完美融合。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0: 哈哈。
1: 从白天的黑夜，黑夜的白天，手机微信摇不停，有白嫖的去到米房，超 A 穿上，变态妈妈行不行？你行不？不定来去，无心不动就想不明，妈妈呀事情想找人。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景的南麦当，让跟随水田人流片来去听地州市地州江湖店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跟人配。什么个是红王大长灯？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林书车甲咱配《地山颂歌》，闽三脉分子本推播一出电影，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场灯。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尘入画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红王端长带被二位带当香水，伊呢用有直树直带香，且每一棵带树都能以独特的姿势定放着各自的山王长王甲香气。配到这个带汤啊，烟台呢是金乌头亮，这根本是香气扑鼻，让人念念不忘。带到人蝶精的心当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论你今后就要家己点配点咩色，一般开口对句的都是啦，走食蛋，蝶山人真的是无丝无缺，老老食蛋，遐红黄大长蛋也是能偶然蛋。

0: 大的名品。今日我也请来潮州市潮州江湖代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秋会长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当你好，人都唔知咩嘅大蛋饼，咁有比较那从开铺嘅角度来切入来，让人们了解新嘅大蛋饼。啲大蛋饼咧有好好嘅讲意思啦，即等大家都普遍都认知嘅，咪今日就是那个大蛋饼，就是大做官人、大做菜碟、大做制作。大林村大种小手，一般那个个影响就是大历史来讲呢，好大当代呢是一种质量个符号，质量个概念。那上好个红黄蛋呢，等级呢是大张、一级大张、二级大张、三级大张，哎，用好特级大张啊。等级大张个质量要求呢，就叫做人才。人才呢，就一级人才、二级人才、三级人才。然后人才做唔成，就变变咧，就个名个结落最先，一对就结落最先就庙啊，个其他行街呐也都有唔同个看法。其实最先就是红黄带个皮做，你有时我把最先做一个饼面，做一个质量有啊，棒棒脚纹啊，这种我认为呐有点文化啊。其实好个官场级别呢，也是到官场带只饼正去做出来个，都得好个最先来朝里来做出来个。即是道义的概念，道三的概念呢，伊是道义个空体秉承，伊是一个空体秉承。等那道这个等这个红黄带个空体对，发现了其中有一组秉承比较好个单，搿道义一组秉承比较好个单呢，然后再提出来查基意识，然后再培育新个大张起来。仲有比較闊嘅定義，但應該是從空氣秉承到培育出來嘅大腸帶啊。入面啊，大腸嘅咁大，我二腸帶來培育，不管好唔好，都是叫大腸帶。因為是一個從空氣去來去對呢，就出現到一組比較優秀嘅嘅大組，然後再由呢個大組移植出來。我認為呢，這是比較闊嘅定義啦。大腸係屬於生命嘛，生命本身就係變異嘅。而且呢，大潮本身呢，伊是属于易会受风个，伊每年都变异，啊，伊随着伊海拔个高度唔同，方整个边个方向唔同，潮冷个等到，伊会过阳向，所以这方面呢会发生好多个变化。伊节目呢就是呾，到那个滚阳过了当，甲直达过了当，那个所选到个优秀个物件出来，啊，甲这个概念。个这个概念呢，就是啦，咱政府应把啤酒大人带作为咱啤酒带、红黄带，包括这个药品带作为一个第五科学的品牌啊。那个科学的品牌叫啤酒大人带啊，应是政府良意的。咱必须得有诚实的啊，去认识伊个什么个叫大人带，应该是同时各方面角度去切入的。空气本品种培育出来个。大组单，质量等级牌一个符号啊，这是段先生意思。第三意思呢，就是那咱传统个印象当个所谓一个大组官人、大组菜碟啊、大组制作、大组林村、大组小手，你组大手呢，跌出来六根线嘅就六根线嘅啊，无加其他带红纸、红砖、红压小手无嘅。介只我认那是应该是把。是咪个叫大肠带的概念弄清楚？
0: 所以大肠带之前原本是跟咱红黄双个神奇野生大树，经过数千年个繁衍、筛选、培育加工，最终啊以高香回甘，成为了欧仁带好多个名品，到国内外都受到广泛个赞誉。到时候有一个门队参加解放军会战，比较高端的兵种，有人就大概是宋带，有人就叫做宋种，一只内名色呢？啊，是好受本节性个区别。
1: 应该好，人把你脑概念是混淆个。其实应该算配宋代，宋代是指宋朝大潮生产出来个代。那么，比如那咱有也六百年起个大概大潮，那么伊将大潮是生产到宋朝，到宋朝的时候呢，那么伊也学起个宋代。伊将潮个潮龄要六百年嘛。大概六层嘅六百年嘅大潮，那么呢个学叫做宋代，指宋代年代嘅整出嚟嘅。只系宋代嘅大潮后来混食，以用无声混食嘅，用无声混食嘅，混食嘅压力大，再压力大，再压力大，一路出现到二大三。

0: 道、四道，甚至五六道，买就几百年来说的延续落来，那么就叫做宋镇，从宋到改大潮以文式吞落来个个大潮，三镇出来个大个大业，那么就叫宋宋镇。这更是名称之外，这两话是有相差区别，因为那是正道底下还不高度，正道底下方向，贵山、东山、低界山啊，唔单个宋镇，伊个质量也唔便宜。啊，这介绍的最后话是以民生的工程为主，哈哈哈哈哈哈。
1: 遐宋镇只起码是三年，现在遐高大树六百年左右大树只遐等。
0: 如果采采个天气袂毛，做工袂毛，当然是好啦。啊，因为只等下基本上都是有山分色个大树，什么叫有山分色呢？就意思用大枝移出来大苗种出来大树，许个年代都是野生个咯，已经种个，已经并不是人工种植个。来到你要大枝以后种出来
1: 大树，
0: 种枝还是用大枝个，那现在新个等都是插枝啊。有遐大枝移出来个大树呢，伊是伊个根伊唔歹个，伊有主根。有竹根，甲树叶管伊个根都叶深，抗旱山相当好，食深水个个深层次个水，滴个水，食深层次个矿物质，吸收只矿物质个营养，大叶个内质或者饱满，大叶也比较高，内含个个营养成分也比较丰满，啊，甲食起来肯定，一直到八年来啊，大家都是有遐插枝个，啊插枝伊个根伊是平均个。伊食个作用是表面做，食个营养也是表面个。抗旱山生菜，季节无落好，伊就爱换，爱换伊就爱食。啊，你表面个土壤个营养成分肯定少啦，要配合你落遐防腐剂啊，遐催剂个遐成分无足根个，甲伊个食起来肯定有大包，即是肯。
2: 红黄断肠带即向来是香梅、石翠、香菊、味柑四作就闻名。更为独特的山乌鸭藏文，这种断肠带秉承的特色个复杂的工艺，也伴随着功夫带一起流进了蝶所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蝶人的一种味觉上的记忆。啊，让人简单来品味这彩泥吞声的红黄断肠带，感受这种蝶州功夫带的文化的魅力。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市德州江湖店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跟咱介绍了什么介是洪旺大藏店。下摆咱来进入之在昆明人梦，请听林书车跟咱陪叠山松鹅，蒙山梅分子饭，台北直出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之车，
2: 之车不开吗？
3: 叠山松
4: 鹅，五特色，
3: 红红特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也是开自在。下面哪个快个是俗语？半山梅方子饭，台北就出电影。这只俗语弘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奇缺个现象。那个年代看无电视。政府五子五三个月派电影队到农村弘扬电影，也可是大事啊！只要一听到金马扬电影，社湾小生同在邻近乡个亲戚朋友再来观看，然后欢呼怒叫，大着吵吵，耳掏耳吊，到硬磨仔抢只有理个位置。生活比较不如的人家，好美暗就爱个在职朋友，添加人生好力财，吃大饭。比较空浪的人家，上减也会搬只房子大饭，以示庆祝。电影弘扬队轮番弘扬，往往未准时，人定是卡古无恙，后时之徒就交出半空跑。今麦弘扬电影啦，一人传好，百人传色，以何传好？每到满声欢呼，笑话百出，西村头顶老大姆，人老有故，我也是一个老戏迷，常常看电影。每当听到有人放电影的消息，就早早做好准备，文房子打扮，有只茶。客路惊平啦，老少声老大，哎呀，这乜刺激啊！波动社会，害我搬三个方子饭，台北就出电影。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搬三个方子饭，台北就出电影。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抢灯宣盘，下半场先爹家抢灯，临别轻依依。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叠起

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专题上班。下播让这期两分精彩的第一个抢灯。爹家抢灯宣布，下播抢先由这样影响的爹家抢灯，动一命，动一党。

贵州文成早海山梯台山，以下苏一峰阳上一两一笔风皮，是贵州省为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贵州茶中最为大家所知的都是云茂江，海心山梯有两处，一处是高海拔山梯老师号，另一处则是海拔400到800米的传统山梯团山。

提到杭州，你认为米粉点样呢？作为师傅，还有个分享的师傅两酱，两酱茶起害怕炖150到250米，本米有两三天，现以杭州属于丘陵山区，向平原成功的国土地带，东边师傅，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影响。整田以上的原屋同钱塘江江面溪流碧合，可以茶园上空为前高用，吸利于茶树生长。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香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在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口感上带有浓郁的花香味。明白乌龙茶主要是比较的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太风泡，其内冲泡茶汤呈现出明的橙红色，下花香浓郁持久。在一种新式奶茶饮品中，太风泡还能够为之结合，成为年轻人了解品种一品种。

0: 海上有茶叶山其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部是云贵高原，电视则有黄土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赤白湘南三江并流，千山万水、千岩万火，构成了个复杂的体系。冲泡茶的时候，香气溢出鼻尖，茶汤金黄发亮，一滋味更是浓香尤甚，一同难入。尤其推荐给懂历史、要上朋友一同品饮。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

0: 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帖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3: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我是上村寮调鼓第二集和第三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下个课堂同大家讲一下长乐台以南一王超陀故事。超陀少年英勇，精通武功韬略，秦始皇28年也却公元前299年，年均18岁超陀就被封为500000太原的副帅。公元前23年，超陀被封为蜀人梁才人令。公元前208年，南海准备偏故，超陀率领南海准备，当时正29岁，即为秦朝统一南梁、拓宽中央版图立下的汗马功劳。公元前200多年的南梁一带，人口稀少，物产稀薄，富农出没，瘴气横行，是一片完全不能开发的荒蛮之地。但是超陀生意因地制宜，安抚百姓，发展经济，初步使南梁一带成为当时中原百姓逃避战乱的一方乐土。汉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6年，超陀被汉朝封为南一王，当时41岁。汉高祖死后，李后执掌朝政。在公元前130年，超陀赐称南一武帝，当时他是54岁。公元前179年，李后死了之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开始出数日日历史上未曾日日的南梁问题。超陀表示愿意归顺汉朝，为天下太子百姓安居乐业作出自家的努力。于是西帝后以赴汉朝，仍然称南一王，这时节他58岁。而且我们经常讲到的超陀归汉，据史料记载，当时超陀在两南地区主要有4个行动，分别是广州朝汉台、广州一秀山一王台、新兴柏禄台、五华长乐台。至今为止，五华长乐台是唯一发现并且经过考古发掘的汉台遗址，其他三处目前还不能发现踪迹。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山歌《爱是乡村料调鼓》第三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讲到中国咖啡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云南大理的朱富拉咖啡了。它对中国咖啡历史的进程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在业内亦可谓是声名远播。从2007年开始，云南省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德宏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宝山咖啡协会、云南咖啡厂等部门就先后派出专家深入到朱富拉村，对生长在这里的13亩古咖啡林进行研究，最终认定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平川镇朱富拉村的13亩古咖啡林属于云南小粒波邦铁皮卡品种，这个品种是十分之稀有的，而且品质亦十分优异，堪称中国咖啡的活化石。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去探寻朱富拉村百年咖啡的传奇啦。朱富拉地处云南省宾川县平川镇东北部的大山深处，是楚雄、大理、漓江三个州市的交界处，被金沙江支流如抛江环绕。由于交通不便，朱富拉几乎是与世隔绝，因此这里人迹罕至，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彝族山寨。亦正因为如此，朱富拉静静地又充满生机地存在了几百年，现在古朴依旧。怀住向往神秘之地，迫切想一睹古咖啡林风貌的念想，十月的一日清晨，天啱啱光，我们就从宾川县城出发了。一个几小时的游路，我们就到达平川镇。稍作停留，我们就开始颠簸在通往朱富拉村连绵大山的土石路上了。心里边一直在度回想正话平川镇党委书记谭嘉林的介绍。
2: 朱富拉地区的13亩古咖啡之所以能列为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林，就是因为除了拥有24株100余年树龄的咖啡古树外，其余呢均为古树的子孙，树中均为纯正的云南小粒咖啡，其优异品质十分稀有，是中国咖啡尤其是云南小粒咖啡的祖先，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及产业发展价值。
1: 其实古老咖啡林出现在云南并非偶然，云南有着种植咖啡的悠久历史和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云南小粒咖啡具有浓而不苦、香而不腻、略带果酸味的特点。国际咖啡组织认为，云南小粒咖啡与哥伦比亚的小粒咖啡品质接近，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强。目前中国的咖啡原料 95% 是产自云南，因此云南的咖啡产业对中国咖啡产业的发展是具有深远的影响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曲折前行，一面是悬崖绝壁，一面是万丈深渊，让记者的思绪又回到了紧张的行列当中。无怪乎彝语将朱富拉称作约克莱，意思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就是这样的一条通道，亦是2010年才修通的。两个几车程之后，终于峰回路转，在一个小山坳里边见到了如抛江边山坡上被翠绿的咖啡林环绕的朱富拉村。深秋清澈的阳光这个时候正暖暖地照耀着整个小山村，就好像是为它镀上了一层金边。群山顶上还有薄雾未散尽，这里就是被人们视为世外桃源的朱富拉了。 在平川镇经济办主任杨体武与现年53岁的朱富拉村的村委党总支书纪凤华的引领下，我们一行人行入了朱富拉村。一股独有的咖啡香气直扑我们的口面。原来经过百年时光的熏陶，在朱富拉村喝咖啡早已经成了当地彝族村民的生活习惯。
0: 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喝咖啡，用铁锅石磨自炒自磨。不过咖啡的炮制过程是保密的，不传妻子不传女儿。
1: 喝完原味古朴的咖啡，我们走近了这片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林。这个时候的古咖啡树已经结出了串串咖啡豆，尽管要到下个月才成熟，但是早已经有咖啡豆透出了鲜艳的红色了。
0: 这片树林就是被认定的中国最古老的古咖啡林，共有13亩，1134株，其中有24株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法国传教士1892年在朱古拉建教堂传教时引进种植的。
1: 1892年，也就是清朝光绪18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传奇。受天主教会的派遣，他从昆明扶宾村院进入朱富拉传教，在当地修建了一所教堂，并同时将喝咖啡的习惯引入了朱富拉村。他亲手栽种了一片咖啡林，教识当地的村民种咖啡、喝咖啡、出售咖啡。从此当地的村民开始有了自种、自磨、自喝咖啡的习惯，并且延续到了今日。朱富拉村的村民李福生说，
0: 那咖啡是田神父手上栽的，有117年了。我记得的时候就有房子高了，有这种的一棚呢，树根嘛有这种大呢。
1: 而另一个村民纪光辉对当时这个法国神父来这里种咖啡还有印象。
0: 那个时候我5、6岁就记得有咖啡树了，法国神父来，我在他那儿读书，就帮着他们摘果果。
1: 纪光辉老人是村里边的第一任文书，李福生老人是村里边第一位社长，两位老人见证了朱富拉村咖啡树的历史。1948年，李福生社长发动村民大面积地栽种咖啡，曾经一度发展到80多亩，但是1983年的一场大雪将距离村比较远的咖啡树冻死了，村周围的13亩咖啡树基本存活下来，目前仅剩低1134株。云南省文化学者黄淑云女士介绍，
3: 一位马来西亚咖啡专家曾经说过，保住了云南老品种咖啡，就保住了中国咖啡在世界咖啡市场的地位。那么我们朱古拉的咖啡暂时属于阿拉比卡的波巴提皮卡老品种咖啡，这种老品种咖啡在云南已经很稀少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抢救性保护开发。
1: 近年来，当地政府亦充分认识到对云南古老咖啡品种的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性，将咖啡作为重点产业进行保护和开发。宾川县财政每年拨10万元扶持资金，着力打造朱富拉百年古咖啡品牌。平川镇经济办主任杨体武亦作为朱富拉咖啡的种苗繁育科技人员，常驻朱富拉村来进行育苗工作。
4: 我们到朱富拉村来进行这个古老咖啡的保护。第一，我们就是把这古老咖啡的灌水的这个饮水沟把它做好。第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古老咖啡的这个病虫害就给它防治好。第三，还要把这个纠枝打岔这一部分工作要抓好。在保护好古老咖啡的基础上，下一步我们还打算就是把这个朱古拉的古老咖啡的这个防御下去。
1: 听到这里，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4: 我们建立了这个云种育苗基地，总的是15亩，能够提供这个1000亩的这个大型移栽的苗，现在栽下去了400多亩，然后呢逐步就是到2012年完成这个1000亩，然后就2013年的完成400亩，就总面积呢就完成达到这个1400亩的面积。
1: 他还告诉我们，现在这种纯正的波邦 铁皮卡鲁品种咖啡已经育苗7个月了。到明年，这些种苗

就可以无偿提供给附近的特底摩、东星、朱古拉三个村委会的村民来栽种。到时候每存活一亩咖啡树就补助种植村民500元。另外啊，考虑到咖啡从育苗到挂果需要3年的时间，这3年村民没有收入来源。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提出将香料树摸摸香套种在大田里面的方案。这样的话，头3年的村民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平村镇还准备为特别的困难户补助一定量的大米，保证他们有粮食。这样才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古咖啡产业的发展，让古咖啡树的子孙世代繁衍。对于此，纪凤华对带领的村民增收致富亦充满了信心。推开百年老教堂的大门已经人去楼空，清雅白墙的百年老屋除了留下斑驳的痕迹之外依然如故，它仍然矗立在朱富拉村的中心，默默诉说着这个小山村的百年沧桑。我们祝愿这个有着中国最古老的百年咖啡林的宜家山寨，就好像朱富拉咖啡那样醇香久远，芬芳浓郁。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我哋再到安徽嘅宏川去睇睇。安徽省的宏川是始建于南宋年间，距离现在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了。2000年的10月，宏川由于保存着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以及文化，宏川与附近的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宏川背倚黄山余脉，有多条河流经行穿梭，青山绿水以及白墙黑瓦的传统徽派建筑，时而似泼墨重彩，时而又如淡墨写意，恰似一幅山水长卷。因此这里又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宏川不单只有秀丽的自然景观，还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宏川先人设计的独一无二的村落水系运转至今，不单只为村民解决了消防以及生活用水，而且还可以调节气温。而这个贯穿全村的独特的水系就好像一头牛，所以宏川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牛营村。宏川镇一位负责人李忠德先生介绍说，
2: 整个村子呢就是牛的身子，南湖呢就是牛的肚子，月沼就是牛的胃，水系就是牛肠，所以仿生学的，所以叫它牛行村，这么回事。这个只有从空中看，这个是请专门专业人士设计的。等会我们到一个池塘里面，你们会看到设计这个水系的人，主持这个工程实施的人是一个女性。
1: 能够将一个村庄设计成牛的形状，这个设计师真是不简单，更何况她还是一位女性。而且在中国古代，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远远比男性低，女士的画像是很少被放入祠堂去拜祭的。走进位于月沼，也就是牛胃边的宏川祠堂，我们见到了这位宏川水系设计者的画像。画像上的她温良贤淑，是当时一位官员的妻子。据介绍，这位女性知书达理，对风水学很有研究。当时她请人设计这个水系，主要是用于村里边消防，因为这里的建筑多是木石结构，很容易引起火灾。李忠德先生介绍说，
2: 他在家里请了一个风水师过来，把宏川这个整个勘察一遍，然后在他参与一起共同来设计制作。他根据河流的走向还有这个村子的布局吧，正好前面这个村口上面就是一溪河，一溪河流经这里，后面是雷岗山，前面是那个东方水库，它这个有个自然落差，所以这个水引进村以后啊，它不用动力，它自然可以往下流。
1: 尽管利用了自然地势，但是宏川人工水系的建造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村里边的人先是将一口天然的水井挖掘成半月形的人工湖，叫做月沼，然后在村西面的吉阳河上修筑一座石坝，并用水块砌成水阵，引溪流之水入村庄，经过家家户户的门前汇入月沼过滤，然后再次绕屋村户流向村南的南湖，经过再次过滤之后，最终流入附近的河里边。于是宏川就形成了现在家家门前有清泉的独特景观了。几百年来，宏川人的生活用水都是靠它。今年70多岁的舒奶奶家就住在牛肚南湖的边上，舒老太太回

0: 亦话以前佢哋屋企嘅生活用水主要就系靠呢个湖啦。
1: 当时很清，我们淘米洗菜都在那个南湖里面。以前我四个小孩都在里面游泳。
0: 近年嚟，随住生活条件嘅改善，亦为咗保证饮水嘅安全，宏村家家户户都装上咗自来水管，门前水渠流过嘅水以及南湖嘅水，只供宏村人洗衫洗碗用。舒老太太话：，依家南湖嘅水质已经不如以前啦。
1: 南湖水不能吃了，太脏，污染了。有的时候那个学生画画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那个画画的那个彩笔的水倒进去，水证也不大卫生。不过那个水是活水，稍微好一点。
0: 近年来，随着瓦里宏村逐渐被世人了解，前来旅游与写生的人源源不断，一些环境问题亦由此产生。宏村镇党委书记黄平话俾我哋知，针对南湖嘅污染问题，镇政府亦谂咗一啲办法，譬如通过种植更多嘅水生植物嚟对南湖嘅水进行过滤。但系简单嘅净化处理系好难彻底解决污染嘅问题嘅。
2: 原来这个村庄里面就是1000多人的时候，污水的这种排放可以通过资金啊这些东西就解决掉了。但是呢，这个游客量增加之后，这种污染的这一块。压力就相当大。
0: 宏村从1985年开始对游人开放，随住知名度嘅不断提高，嚟呢度旅游嘅中外游客量逐年增加。2010年，宏村嘅游客量达到咗110万人次。黄平书记话：，宏村喺旅游开发嘅同时，围绕水系嘅保护一直喺度进行。
2: 一个是保护好这个五明渔里面这条人工这个补水系，就我们整个镇区里面。对这个，就是使我们这一块的这个饮用水源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水，到我们这个饮用水水源地这一块，能够不受污染。第二个呢，就是采取这种人工的这种收集办法。每个这个经营户啊，你发个桶，那个污水不要倒到我的水镇里面去。通过学校教育啊，通过这个村委民院啊，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组织人把你运出来之后，它有一个这个污水处理设施。
0: 游客嘅增多。唔单止增大咗宏村嘅环保压力，亦让原本宁静嘅小村多咗一啲嘈杂。李宗德话：旅游业发展嘅初期，村民对游客嘅到嚟系多少有一啲抵触情绪嘅。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许多人不习惯，就像照相，你要对着他照，他不让你照。一些人，特别是老人啊，他有个习惯，你拍他的照片就把他的魂摄走了，他不让你拍。
0: 时间长咗，啲村民对于络绎不绝嘅游客已经慢慢开始习惯啦。尤其系佢哋发现自己嘅收入随住旅游业嘅发展渐渐多咗起嚟。30几岁嘅汪女士屋企依家喺宏村经营住一家杂货店，对于宏村嘅旅游业发展，佢嘅心情有啲复杂。
4: 以前挺悠闲的那种，感觉也挺好，精神负担不重，但是钱少了，过个日子可以。现在比一家有钱的时候呢，就多到心头，心态有一点点不好了吧？哦，肯定的嘛，就跟着那经济发展就相对的吧。
0: 汪女士的说话亦代表了很多村里人的想法。作为宏村镇的书记，黄平需要做的是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让镇上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他们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开发项目，譬如在南湖边上建一个大的停车场，这样可以方便游客直接将车开到南湖核心景区。再譬如在宏村的外围建一条商业街，让商业气氛在宏村的外围浓一些，以便恢复村里边的宁静。这两个项目紧邻宏村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当地政府目前亦只是将有关项目列入发展规划，有待进一步听取民众以及专家的建议和论证。宏村镇党委书记黄平说，一旦破坏了世界遗产，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2: 我想这个东西跟这个我这个古村落的话，它这个融合是否那么完美，我们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报是报了，报完今天再是这个具体实施的话，可能我们要慎重实施。现在呢，下一步可能我们还是要通过专家评审来定这个事。一下如果一旦受到污染，以后再来整治，再来不是讲花费多少钱的事情，就讲有可能对这个整个世界遗产是个破坏。

11月嘅天气，秋风送嚟阵阵寒意，但却冇影响啲游人对宏村嘅兴致。企喺村口远远望去，一片片白墙托起一层层黛瓦，喺蓝天同群山嘅衬托下错落参差。宏村仿佛一组凝固嘅音符，平滑如丝嘅蓝湖，串串绕堂嘅水镇，以及盈如满月嘅月沼，通过水将牛营村落嘅户户人家相连，天水相映，天人合一。女设计师胡仲嘅画像静静咁挂喺宏村嘅祠堂里边，佢应该唔会谂到喺几百年之后嘅今日，佢嘅村能够吸引上百万嘅游人嚟呢度观光。其实佢同宏村嘅先人们只系喺建造呢个村落嘅时候多咗一啲严谨同周全，少咗一啲急功近利，正如佢嘅后人依家为保护呢个村所做嘅一切一样。好啦，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咗两个咁美嘅古村落之后，呢一次嘅魅力中国节目又要结束啦，多谢大家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经典永不过时，青春永不落忘。每当青春的旋律再次响起，过去的经历如同电影的播放器，一帧帧画面浮现在脑海中，愉快的、难忘的、深刻的，都将成为历史，写入我们的人生篇章里边，时刻提醒我们初心不改。今日的音乐人生节目，晓婷将同你分享那些流淌在我们青春里边的旋律。

由歌手那英演唱的歌曲，无论什么时候聆听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时光教会了我们用更加包容的心去看待世间万物的变化。音乐中，那英用他那个宽广辽阔的声音讲述着关于他对情感的理解，同样时间亦教会他更加成熟地对待变幻复杂的人情社会，懂得时刻应对未知，唯有让自己内心坚强，让自己成为一束光，照亮前行的道路，不为未来而迷惘，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后来这首歌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曲，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版本是由华语乐坛多位歌手共同演唱的，颠覆了以往由中国台湾歌手刘若英独唱的版本，歌声中并发着满满回忆和情感，仿佛在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往日时光中的我们所经历的故事是多么鲜活和可爱。

由歌手华晨宇演唱的《一定要幸福》，心情款款，歌声中充满着对过往恋人的思念和情感的倾诉。或者现在不可能重新在一起，但思念一直萦绕在心头，未曾离去。歌手在演唱过程中，对歌中故事情感掌握得游刃有余，悲而不伤，情感饱满，处处体现出对感情经历的通透理解，很容易引起听者内心的共鸣。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80后成长的一首代表性歌曲，心怀大大的梦想，但是拥有的实力和舞台不够多，却始终勇敢地翱翔在充满希望的蓝天下，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被发现。多年以后，我们逐渐长大成人，学会看清楚世界的模样，但始终不变的是一开始追求梦想的那份炙热和初心。
1: 流着汗

0: 我很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

0: 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唐宋八大家之带着全家入仕途的曾巩，生而景敏，读书数百言，绝口切中，年十二试作六论，缓笔而成，词甚伟，府官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巩富才名，久外徙，世颇为演牵不偶。一时后生辈风出，巩视之薄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重，遂留判三班院。巩姓孝友，父亡，奉继母益智，抚四弟九妹于委废丹药之中。还学分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词情，如出而寓公，本源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摘自《宋史·曾巩传》。2016年在中国嘉德春柏专场当中，有一件叫做《局势帖》的书法拍品备受大众的瞩目。《局势帖》通篇一共124个字，最终以2亿人民币成交。在我们看来，这个绝对称得上是一字千金了。只但是在900多年前的北宋，它的价值不过是承载着一位老人对自己漂泊生活的辛酸吐槽。这位老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曾巩。此时的曾巩已经离京在外12年之久了，他双鬓花白，老态龙钟，心中早已经厌倦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善明红。孤独的曾巩遥望着京城，思绪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宋仁宗嘉佑二年，38岁的曾巩带着两个细佬、两个妹夫同一个堂弟来到京师，参加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可能连曾巩自己都已经不记得这个是他第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了。虽然曾巩12岁能文，语以惊人，日草数千言。但当时的主考官大多喜欢文风华丽的四六字骈文，不愿意投其所好，始终坚持自己风格的曾巩自然就不是主考官的菜了。所以他才华虽高，却次次落榜。有才华的人在屡试不中之后，往往会借由诗文和信件来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这个是文人的常态。譬如韩愈在落榜之后，脾气变得非常急躁，有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未中，竟然一月之内连续写了3封信给宰相，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相对于韩愈的轰轰烈烈，曾巩在落榜之后则表现得十分之镇静。他既没有嘲讽其他的考生，亦没有抱怨任何考官，更没有写信给高官去发牢骚，而是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继续默默努力，准备来年再战。就这样，原本风华正茂的曾巩在考场蹉跎了近20年，始终都没有能够金榜题名。凡是成功的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执着和踏实，也正是这份执着与踏实成就了日后的曾巩。皇天不负有心人，嘉佑二年的这次考试改变了曾巩的一生，因为这次的主考官正是曾巩的恩师欧阳修。 曾巩18岁嗰年曾经随父入京，进入太学之后，佢写咗一首《时务策》。欧阳修见此文而奇之，就将曾巩收入门下，并时常向同僚夸耀佢。过吴门百千人，独于得此生为喜。欧阳修的赏识使曾巩身价倍增，有了与朝堂大臣交流的机会。这个时候的曾巩经常与范仲淹等人书信来往，品评文章，议论时政，一时间声名鹊起。名声是有了，但他依然次次落榜，就连欧阳修都对此感到十分惋惜。不过这次科举考试却与往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的朝廷在欧阳修等人的提议下，正进行斯文革新，讲究反璞归真，崇尚独立风格，正适合曾巩这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果然曾巩这次没有再白跑一趟，科举考试大榜公布的那一日，整个汴京热闹非凡。这次科举考试除了曾巩榜上有名之外，苏轼、苏辙、张载、程颢、吕惠卿、张纯、曾布、蔡卞等历史名人亦都赫然在列。难怪后来有人称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是千年之最。如果说这次科举考试的最大亮点，当属曾巩这一家人了。因为进京的六人全部都榜上有名，增加的一门六进士，让这场千年之最的科举考试变得更加传奇。其实曾巩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登科，除了有少少幸运成分之外，亦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与坚持。父亲离世，家境衰败，考场失利，种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将他从不墨子言的书海中拉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的家庭责任。正如曾巩在《学舍记》当中所写，衣食药物、劳舍器用、积累细碎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曾巩在侍奉继母的同时，还要抚育四个细佬、九个妹妹，家中的衣食药物、房屋用具以及簸箕、箩筐之类琐碎的小事都需要他来操心。这样一来，为生活所累的曾巩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备考了。但是曾巩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他还要帮助自己的弟弟一起来准备科举考试。对于一个多次落榜的废柴，居然还妄想帮助其他人准备考试。曾巩的举动曾经遭到很多同乡的嘲讽。有一次曾巩正在教弟弟读书，有个人从窗那里丢入了一个纸团，曾巩打开来一睇，原来是一首嘲讽他们兄弟的诗。三年一度举场开，落煞曾家两秀才，有此蝉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但是另外的人没想到的是，这首嘲讽诗不单止没有打击到曾巩，反而成了他发奋读书的动力。他和两个弟弟在半山腰起了一间屋仔，每人在屋中发奋攻读，渴了就以山泉解渴，饿了就以粗粮充饥。他还在屋仔里面挂起了那一首讽刺诗，并将落煞曾家两秀才一句改成了喜煞曾家两秀才。一字之改，改出了一位不为命运折服的千古文章大家。后来曾巩兄弟高中进士，成为坊间美谈。为了赞扬曾氏兄弟的苦读精神，人们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山岩上起了一间亭，并刻有一副对联：半壁石岩千秋胜迹，百家帷幕万古分明。成长的道路难免有很多挫折，这些挫折虽然能够使弱者跌倒，但却能够激励强者勇往直前。圆梦科举考试的曾巩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进入官场之后，曾巩除了在京城做过几年杂言教理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基层任职。 佢喺所到之处打击豪强，兴修水利，减负救灾，为老百姓做咗好多实事，系嗰个时代不可多得嘅能臣干吏。当时嘅齐州被评价为系野有群行之道，礼多武断之家，系一个有名嘅难治之乡。豪强恶霸遍地皆是，曾巩要想在这个地方做好知州，绝对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曾巩还是当年那个曾巩，不抱怨，踏实干，是他的人生信条。当时齐州有一个州姓的富户，其子为富不仁，横行乡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但是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历任知州亦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巩初嚟乍到，就以此为突破口，积极搜集证据，迅速将周家之子发办，好快就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了。曾巩的为官之道是以儒家忠君爱民理念为出发点的，既纯粹又执着。在工作当中，曾巩少议论多实干，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每当他任满离开的时候，都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喊着不给他离开。但是曾巩从来都不是一个追逐名利、弄虚作假的政客，他从来不张扬和炫耀自己的政绩。每次上书皇帝，他只是讲一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他则只字不提。而这些亦让他吃了不少的哑巴亏。由于不擅长自我宣传，又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就有人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正事，正事不如文章，将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于是曾巩一直在基层漂泊，不得重用，直到去世前的三年才得以回京。人家在朝堂上长篇大论指点江山，而你曾巩只知道在基层默默工作，你说你的知名度会有人家高吗？好显然，曾巩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是知名度最低、存在感最低的人，甚至有人说他是臭素的。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我们不能够因为在语文课堂上没有背诵过曾巩的作品，就以此来贬低他。曾巩在当时还是非常有名的，称之为名动天下亦不为过。作为曾巩老师的欧阳修自不必多说，他是十分之欣赏这个弟子的。变法大家、神宗首富王安石曾经评价曾巩，曾子文章仲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就连才华横日的苏东坡亦讲曾巩，曾子独超日，孤芳陋群贤。可见曾巩在当时已经是一代文学巨匠，还有人将他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提并论，自韩愈逝以来，作者莫能过也。朱熹曾经讲：汝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知之功浅也？曾巩是那片群星闪耀的星空中最不起眼的那一粒星，他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文人，识字读书写文章，一切发乎自然。他不过是一个基层父母官，只知默默做实事，不求闻达天下。他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普通的人，一直在做着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了却生前事，何计身后名。无论为学为官，曾巩都对得起良心二字。人生得此二字，足矣。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3: 江城子，月某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暮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这是一首悼亡词，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正在山东的密州做官，而这一年呢，也正是他的外妻王氏谢世的第十年。正月二十日夜，词人梦见亡妻，醒来之后就写落了这首词。上篇写死别之苦，相思之心，词人含泪向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与悲伤。十年来生死相隔，天上人间两茫茫，不需要刻意追思怀想，自然而然地萦绕心头，难相忘。你孤零零的坟墓在千里咁远的地方，我无处倾诉满腹凄苦悲凉。上篇最后三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透露了词人凄凉困顿的身世之感。下篇写梦游故乡与王氏重逢，似真似幻，温馨而又迷离。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四句百妙乍逢场景，意幻情真，虚中大实。料得是写梦后设想对方怀念自己，年年长断，柔情绵绵无尽，令人酸楚。以词悼亡是苏轼首创的。这首词之所以写得如此凄婉动人，除了词人所怀有的那一腔缠绵真挚的爱情之外，还得力于生死与幽默。

0: 同呢两大因素形成同产生嘅距离感，而距离感又产生同加强咗审美感。再一起嚟诵读一次：
1: 江城子，月某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贺新郎，苏轼。雨燕飞华屋，悄无人，淮阴转。晚凉新浴，首弄笙箫百团仙。纤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楼半套红布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汉取，芳意千重似簇。又恐被西风惊露，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足，共粉泪两簇簇。
0: 苏轼的这一首词咏人兼咏物，上篇写清幽环境中的一位美人，初现穿飞在华丽的房屋里边，悄然无人。梧桐树阴影转移，已经到了午后。晚间凉爽，美人啱啱沐浴完毕，手里边摇弄住白绢团扇，团扇与素手洁白如玉。佢纯洁精静，形神俱美。佢渐渐困倦斜倚，独自瞓得香甜。帘外系边个推响咗彩绣嘅门户，惊散咗佢嘅瑶台仙梦呢？原来系夜风敲响咗翠竹。下篇写浓艳超群，不与浮花浪蕊为伍嘅石榴花，取一枝榴花细细观看。千重花瓣正好似美人的芳心，情深自蹙。美人与石榴花相映生辉，面对西风的潇洒，时光的迟暮，粉泪与花瓣不禁一同簇簇下落。以石榴花衬映美人，美人艳如榴花，花着人之愁情，人具花之品格，是花是人融合为一，共宣慈慕之感，同发身世之慧，寄托遥心，耐人寻味。再一起嚟欣赏一次。
1: 贺新郎，苏轼。雨燕飞华屋，悄无人，淮阴转。晚凉新浴，首弄笙箫百团仙。纤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楼半套红布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汉取，芳意千重似簇。又恐被西风惊露，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足，共粉泪两簇簇。
0: 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这一首词以接如独语的方式表达一种惜春恋春的真挚情意，自问自答，一往情深。在文答当中，波澜回环地画出了春的脚步和形神。上篇欲唤春归来同住的奇想，有同志的天真，一个字字艺术化地强化了诗意的穿透力。下篇写向黄鹂询问，而黄鹂无语，且因风而逝，由一个童话的联想传达出一个永无答案之谜，暗示伤春的永无慰藉，表现出伤春是人类终极烦恼的一个主题。有情与无情的对立，以及童趣的想象与联想，是这一首词美学魅力的源泉，精心地捕捉形象并人情味地加以表现，是这一首词成功的奥秘。再来欣赏一次。清平乐·王庭坚。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转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宴会结束之后，赵牧啊拉埋项少龙两个人一齐坐车，赵牧喺车里边话。啊！估唔到你口才咁犀利，嗰、那个李渊咧有名嘅能言善辩嘅，但佢都招架唔住。不过唔知你有冇把握可以赢埋佢把剑呢？呢、这个人啊，真系有啲真才实学噶。项少龙皱皱眉头话：有冇把握都仲在其次，不过武艺切磋。用嘅系好钝嘅木剑，又唔系生死相搏，咁有咩意思呢？赵牧就话：，我都唔系要杀咗佢，即系要挫折下佢嘅气焰。你个小子猖狂得滞，如果佢落喺我手里边啊，我一定要佢后悔做男人。项少龙睇住佢咁阴冷嘅面色，咁恶狠狠嘅说话。不如全身皮肤都起晒鸡皮，打咗个冷震。翻到住嘅地方之后，藤叶啊细细声咁话俾佢听话：嫣然喺里边等你啊！项少龙啊，正要揾纪嫣然，听到好开心，即刻翻入房。纪嫣然等佢一入到房啫，即刻夹住一阵香风啊，扑入佢怀抱里边，热情如火咁揽住佢，嘿呀，几乎要将佢成个人融咗啊！初尝禁果的女人总是分外痴缠的，两个人又一番云雨，跟着呢才细细声地聊天。项少龙立刻问为什么会答应和李渊明天约会的呢？纪嫣然就说：
3: 项龙啊，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啊，我答应了和他一起去城南的凤湖那里去赏玩红艳。唉，这个人一片痴心，由楚国追到嚟呢树，缠住我苦苦哀求，嫣然点都要应酬佢一下噶。到时候我会向佢表明心迹，绝咗佢对我嘅念头啦。
2: 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知道纪嫣然对李渊亦都有啲情意嘅，就唔出声。纪嫣然望下佢面色，有啲嬲嬲地咁话：
3: 喂，乜你唔高兴咩？我只是普通地跟他一起出游而已，如果还不放心的，我请了周先生跟他一起去，这样行了吧？
2: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说：以我看来，这个人他的内心远远比不上外表那么好。但如果我这样说，似乎又有欠风度吧。纪嫣然即时说：
3: 哈，难道嫣然会认为你在搬弄是非吗？人哋一大娘就系你嘅人啦，有乜咁值得吞吞吐吐啫？
2: 项少龙咁先将喺赵牧嗰度听到，话呢个李渊啊，点样利用李嫣嫣通过春申君啊设下阴谋，又将今晚筵席嘅事又话咗佢听。嫣然听到李渊因为妒忌向赵孝成王施眼，对付佢嗰个项郎董马痴，又公然喺筵席上宣布同自己嘅约会，不由得面色一变。
3: 估唔到呢个人居然咁浅薄阴险嘅，嫣然真系有眼无珠啊！
2: 项少龙就话：我睇佢喺楚国呢，一定系忍得好辛苦，所以嚟到赵国冇到顾忌嘅时候，就露出佢嘅本来面目啦。纪嫣然咁先倒抽一口凉气，佢话：
3: 哎呀，好彩得项郎提醒我，先冇俾佢呃到啫。咁你几时先带我去咸阳啫？而家咁偷偷摸摸，好辛苦噶。周先生亦都好仰慕秦国，希望可以快啲去嗰度啊！
2: 我都好想离开呢个鬼地方噶，但系而家仲要等待时机。
3: 唉，冇办法啦。咁人哋要翻去噶咯噃，今次唔使你送我啦。如果唔系俾人撞到啊，更加唔知点解释啫。不如我哋演翻场戏，就叫做 董马痴情挑几嫣然。如果激死个李元，咁咪好好玩。我哋都唔使咁偷偷摸摸啦嘛，人哋仲可以公然同你喺埋一齐添呢。
2: 项少龙笑一笑就话：应该叫董马痴独占几佳人，又或者系董马痴情陷几嫣然。你呢个想法啊，真系够晒诱惑。不过我惊住惹起龙阳君嘅怀疑，咁就弊啦。
3: 龙阳君系最中意自作聪明嘅，我哋只要做得恰到好处，咁反而就要解开佢嘅疑心啫。哎呀，项浪啊，头先你嗰番说话真系好听啦。
2: 项少龙啊，俾佢赞到飘飘然，谂一谂，亦都有道理噃。如果能够解开龙阳君对纪嫣然嘅疑心，以后行事就方便得多。如果唔系，俾呢个不男不女嘅小人撞穿咗佢哋两个嘅私情，咁就即时可以揭穿自己嘅身份。因为只要仔细咁检查一下，自己个假面具就无所遁形啦。而且对于赵人嚟讲，俾佢呢一个同样祖籍亦都算系赵人嘅董马痴得到纪嫣然，点都好过益咗个李元啊！两人啊，当堂兴奋咗上嚟，又前面咗一番，然后先共同商量细节。
3: 又前面咗半个时辰，纪嫣然啊咁先走咗。项少龙谂起今晚去赴宴之前，自己仲约咗赵志，而且佢呢似乎真系越嚟越怀疑自己就项少龙。无论如何都要解决佢呢个难题，一系就得到佢，一系呢就真系要狠下心肠杀佢灭口噶啦。
2: 于是佢即时啊装束停当，同藤翼打咗个招呼，就谂住去揾赵志啦。藤翼就话：你出去嘅时候小心啲啊！外边呢，无论系前街后巷，都埋伏咗一啲唔知咩人，真系好想出去教训佢哋一餐。
3: 项少龙就话：要教训呢啲人好容易嘅啫，只要听朝通知赵牧一声，呢、这个奸鬼一定有办法查出系咩人嘅。
2: 藤翼就话：你出去嘅时候小心啲，不如我陪埋你一齐去啊，点都有个照应啊嘛。
3: 项少龙啊笑住话：我只系去偷香摄玉啫，使乜照应啫？跟住就用嗰道攀爬城墙嘅楼钩，爬上人哋个屋顶，偷偷地就向住赵志嘅屋企方向直奔而去。一路上佢都保持警觉，嚟到目的地之后，佢仲惊住有人跟踪，专登匿喺棵树上面，肯定冇人跟到嚟啦，咁先跳落嚟，走入咗赵志屋企旁边嗰片竹林。赵志嘅屋企呢，系一座好普通嘅住宅，比一般嘅民居大咗一啲。咁特别系左边有一条小河，另一边呢就系呢一片竹林啦。将呢座宅院同附近嘅民房呢就区分开嚟。呢片竹林呢就入去赵志屋企嘅必经之路。项少龙啱啱行入竹林，咁突然间听到几声嘅狗吠声，跟住就静咗落嚟。显然呢，系赵志屋企嘅狗已经闻到项少龙嘅气味，啱啱吠咗几声就俾赵志喝停咗啦。

0: 三次之后先至再着翻。项少龙啊，唔使谂都明白，呢、这个一定系赵志嘅暗号啦。心里边不禁泛起一种偷情嘅兴奋。呢、这个赵志呢，样子啊虽然比唔上乌廷芳几嫣然，但系亦都好有韵味，有一种令人心醉嘅独特风情。而且呢，使人特别印象深刻嘅系，佢嘅年纪似乎唔够二十岁，但系偏偏系有种饱历人世沧桑嘅感觉。睇嚟啊，喺佢身上一定系发生过啲好伤心嘅往事。项少龙知道时间无多，所谓春宵一刻嘅值千金，于是迅速嘅攀墙入屋，啪一声就跳入里边。原来呢间系一间小书房，布置得非常之淡雅舒适。赵志呢，正系着住一件浅色嘅长褂，瞓喺一张长方形嘅卧榻之上。旁边嘅茶几旁边啊，摆满美酒点心，正系含笑住睇佢由窗口爬入嚟。项少龙正想对佢笑一笑，佢双脚先啱啱企定，突然间个背脊俾人一顶，用啲嘢顶实咗，跟住听到把好低沉又好好听嘅声音话：唔好喐。除非你以为你的身法可以快得过我这班老公啦。项少龙听到把声有啲耳熟，但系偏偏又谂唔起把声喺边度听过噃。赵志见到佢俾人制服啦，于是好兴奋咁跳起嚟话：，人人都话项少龙啊点样犀利法，而家咪始终中咗我哋两姐妹嘅计。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今次算系第二次俾女人呃到咯。自己本嚟以为赵志请自己嚟系一个香艳嘅约会，点知原来呢，佢系布定个陷阱等住嚟制服自己。呢个可能亦都系男人最大嘅弱点，对啲美丽嘅女子啊，总系唔记得有戒心。但系同时佢又觉得奇怪，赵志如果要对付佢，只要行到街上大嗌三声，董马痴就系项少龙。包保佢呢就当堂全军尽灭，使乜嘥咁多嘅心机，又要冒住危险咁嚟对付佢呢？唔通佢对嗰个死鬼连俊仲系余情未了，所以一定要亲自落手先够痛快。于是佢专登扮到好奇怪咁话：
1: 智姑娘，你讲乜嘢啊？边个系项少龙呢？
0: 赵子一听就发火啦：你仲想唔认？去国家嘅山路之上，你唔系认咗嘅咩？项少龙啊，专登激佢话：
1: 边个话佢俾你听，鄙人就项少龙啊？
0: 赵志仔细一谂，佢的确冇亲口承认过噃。但系嗰阵时，佢个神态语气，明明呢就认自己项少龙噶，但系而家佢又开口唔认，咁分明系整蛊自己嘅啫。身后嗰个唔知系赵志嘅家姐，抑或个妹嘅女人，声音一沉就话：你如果唔系项少龙，我唯有马上杀人灭口，费事泄露咗我哋嘅秘密啊！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终于认到身后嘅女子就曾经两次行刺赵牧嗰个女刺客。第一次自己系坐喺赵牧嘅马车里边，结果几乎误中富居。另一次就喺前晚，系自己破坏咗佢个好事。一下子自己以前谂唔通嘅嘢，而家全部明白晒。唔怪得呢个女刺客可以潜入赵牧嘅府邸，原来有赵志呢个内奸做接应。又唔怪得呢，赵志对京俊讲话自己同赵牧有仇，但系表面上呢反而同赵牧咁融洽，仲为佢训练歌姬添。原来呢，就为咗掩护呢个刺客潜入去刺杀赵武。谂到呢度，佢即时叹一啖气话：
1: 哎呀，咁我啲魂实死梗咯！因为鄙人根本连项少龙系边个都唔知，我仲以为智姑娘啊对我真系好有意思添。
0: 后面个女子一听就大声话：你如果再讲自己一声唔系项少龙，我即时放箭。项少龙心谂：我都唔知几定啊！你支箭啱啱顶住呢，系我腰间插满钢针嘅嗰块束剑。你支箭射得穿呢支钢针再讲啦。佢冷冷一笑话：
1: 我董马痴从嚟都唔受人威胁，亦都唔会将生死。

0: 李白心道：本人唔系项少龙，就唔系项少龙，使乜认佢啊？唔信你嚟摸下本人块面，系咪经过化妆啊？嗱，
1: 呢下项少龙都有啲冒险嘅成分，系赌佢哋发梦都谂唔到，世间上居然有呢一种由萧月潭妙手炮制出嚟巧夺天工嘅面具。呢一种兽皮面具同人嘅皮肤有天然嘅黏性，黐得好密实，连面部表情啊都要显露出嚟。唔识得独特嘅手法，想撕落嚟啊，一啲都唔易噶。赵志听到成个人呆咗呆，即刻行上前，伸手个面上面摸咗几下，当堂面色剧变。
2: 哎呀，你真系唔系佢？
1: 项少龙就话：
0: 我虽然唔系项少龙，但系你千祈唔好射箭，如果唔系啊，一定会一箭双雕啊！
1: 两个女仔听到同时呆咗呆，哎呀，知道弊啦！项少龙仔佢哋一呆嘅时候，闪电咁向旁边一闪，转到赵志嘅身后，顺手啊拔出腰间匕首，顶住喺赵志条颈度，另一只手啊紧紧咁箍住佢嘅小腹，当堂啊控制咗局面。后面个女子虽然举起弓箭，对正个两个人又唔敢发射。项少龙啊带住赵志贴住后边嘅墙壁，先定神打量一下呢、这个剑术战略都非常之厉害，使人吃惊嘅女刺客。佢比赵志啊矮一啲，容貌同赵志有七八分相似，但系更加白净清秀，双眼之中神光充足，仲多咗啲赵志武嘅狠辣味。年纪亦都大咗啲，身段优美，但系全身充满劲力，睇落去呢，好似一头野豹一样。项少龙微微一笑话：
0: 呢位姐姐点称呼你啊？
1: 赵志虽然俾佢把匕首呢，就放喺条颈度，但依然大声话：
2: 家姐，你快啲放箭，如果唔系啊，唔单止报唔到仇，我哋俾赵牧捉到，仲要生不如死啊！
1: 项少龙一听就即时放心，知道赵志呢已经真系以为自己就系马痴董康，佢即时话：
0: 喂喂喂，有事慢慢商量，我可以发誓唔泄露你哋嘅秘密。本人呢一向都系一诺千金，绝不食言嘅。
1: 两人听到不由得面面相觑。呢、这个人如果唔系项少龙，咁啊点有理由肯放过佢哋呢？呢、这个实在系太过唔合情理啦。项少龙唔俾佢哋有机会讲说话，就先用董康嘅名发咗个毒无可毒嘅恶誓，跟住先话：
0: 嗱，呢位家姐，你放低支箭，本人马上呢就放咗你个妹。
1: 个美女刺客就话：
2: 哼，边系你家姐啊？
1: 但系真系呢就抌低把弓，爽快到有啲不合情理。项少龙心谂：
2: 啊，
1: 呢只老虎胆真系好干脆噃。于是亦都收起本嚟横喺赵志条颈嗰把匕首。就喺呢个时候，佢见到个女仔向赵志打咗眼色，哎呀，知道弊啦，即刻向横一闪，即时避嗰只赵志手踭嘅一撞。个女子跟住 fit 咁吹咗声口哨，咁同时抽出背后嘅长剑，向佢直攻而嚟。项少龙呢下真系无名火起啊！自己为咗唔想杀人灭口，先好心发毒誓，唔泄露佢哋嘅秘密。但系呢两个女子唔单止唔领情，仲反过嚟要杀自己灭口，当堂亦都拔出血浪宝剑。呢、这个时候，门口嗰度突然间有一种奇异嘅声响，佢即时拧转头一睇，哎呀弊！原来一条大黄狗啊，正用惊人嘅速度一窜入嚟，露出一口白噬噬嘅牙齿，咇咇咁喷咗两啖气，向住自己直扑而嚟。原来嗰个女子吹住声口哨，就嗌呢只大恶狗嚟助阵。好彩项少龙呢以前喺特种兵队伍里面受过个训练，就系点样对付恶狗。虽然未真系试过，但系亦都同啲军犬啊纠缠过。嗰啲军犬啊，比呢只大黄狗就更加大只、更加犀利啦。即时横剑一扫，荡开咗对方一剑，跟住一脚侧踢，啱啱好呢就踢中咗嗰只恶狗嘅下巴。嗰只狗啊一声惨叫，打横一跌，跌喺地下度，一时间就爬起身。赵志呢个时候亦都拔出佩剑，配合住家姐啊，一左一右，一正一侧，向住项少龙一齐夹攻过嚟。 哇！一时间四周围都系心寒剑影。项少龙当然知道呢两个女子嘅厉害啦，不过佢早就将麦氏保卫嘅三大杀招融会贯通，剑法就再唔系以前可比啦。只见佢身形一闪，已经闪到家姐嘅身边，使出浑身解数，一剑由上向下劈出。个家姐估唔到佢呢一剑嚟得咁快，角度又咁刁钻，大吃一惊。原来呢一招呢，项少龙啊使得非常之精奥奇妙，喺窄小嘅空间之中猛咁变化，使人完全都捉唔到佢嘅剑路。佢即时咬咬牙，以攻对攻，居然唔理项少龙斩嚟嗰剑，一剑向住项少龙心口嘅闪电咁刺佢，要同归于尽噃。项少龙心里暗赞一声，但系咁样呢亦都系正中下怀。自己曾经同佢交过手，知道个剑法啊非常之轻灵飘忽，一般人可能连佢把剑都掂唔到，就已经一命呜呼。但系自己早就已经谂好咗战略啦，即时变招横剑一挡，当一声，个美女刺客呢因为要以攻对攻，全力出手，一啲都冇留后着，咁先俾机会俾项少龙啊全力同佢硬拼一剑。除咗骁毅谋同腾翼之外，项少龙嘅腰力臂力可以讲系从嚟都未遇过对手。佢点样犀利都系个女人啊！因为先天受限，两剑一捧，当堂震到个手腕发麻，即时向后退开。项少龙本嚟以为呢，自己呢一剑全力一扫，可以将佢把剑啊打甩手。哈、啊！点知佢勉强都挨得住，于是喝咗声，向地下一碌。赵子啊，点都谂唔到呢个董马痴嘅剑术亦都咁犀利，正要冲上前坐阵，点知呢就俾向后退嘅家姐撞到啱，两个人一齐踉跄后退。呢、这个时候，嗰头黄狗又回个身，要扑向项少龙。赵子啊知道，如果只狗扑埋去，就斩得俾项少龙一剑劈开两段啦！即刻大声叫话：阿王，翻嚟，翻嚟！呢阵时呢，项少龙一碌，早就已经碌到去嗰把老公旁边，左手捞起嗰把老公，右手已经好快咁上咗一箭，然后对住嗰条大黄狗。呢只大黄狗亦都好醒水噶噃，显然系受过训练嘅，一见到支箭对自己，即时咁叫一声，就缩到两个女仔身后。项少龙用右手攞住把弓，左手啊攞住血浪宝剑，对住嗰两个女子话：
0: 家姐，你叫咩名啊？等董某都有个称呼啊嘛。
1: 赵志同佢家姐都好清楚，而家董马痴攞住佢把特制嘅弩弓，嗰啲射出嚟嘅箭嘅速度有几快，当堂啊唔敢喐。喺呢种咁窄小嘅空间同埋咁嘅距离，要拨开呢啲用弹弓机关射出嚟嘅劲箭，简直呢系发梦啊！嗰、那个家姐个骨头好硬噃，眯埋个口啊唔答佢，反而呢系赵志冲口而出话：佢叫只田友。项少龙听到不禁窒一窒，
0: 吓、啊、你唔系姓赵嘅咩？点解？
1: 赵志咁先知道自己漏咗口，当堂啊面色苍白。项少龙同嗰个田友对望咗眼，心谂佢既然姓田，话唔定同田丹系有啲亲族嘅关系。赵牧一向同田丹有勾结，如果唔系呢嗰个骁毅谋都唔会听赵牧之笛啦。谂到呢度。似乎有啲眉目啦，就专登扮到好嬲咁嘛。
0: 本人本嚟呢，有心要放佢哋两个，但系你唔好彩啦，居然姓田。我最憎就系姓田嘅人噶啦，而家唯有抛开怜香惜玉之心，送你哋翻去老家啦。
1: 赵志睇住佢手上嘅箭就话：你点解咁憎姓田嘅人啊？佢个家姐田柔就话：志志，唔好同佢讲嘢。他要杀就杀啦！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奇怪，啊呢间屋唔得得个两姊妹，如果唔系嘈得咁犀利，点解唔见有人出现嘅呢？赵志咪有个相依为命嘅父亲嘅，匿埋去边呢？谂到呢度，忽然间见到赵志拉住嗰只大黄狗啊，耳仔一竖，露出注意嘅神色，佢心里边即时明白啦，喝咗声话：
0: 唔准入嚟！如果唔系，我马上要放箭噶吓！
1: 赵志田又听到不禁吃咗惊， 估唔到佢居然可以察觉到无声无息接近嘅救兵，当堂一下子都唔知点同呢个人对抗。项少龙啊，望实赵子话：横掂你哋死到临头，我都唔使隐瞒啦。我之所以咁憎姓田嘅人，系因为其中有一个叫做田丹。两个女仔听到呆咗呆，定神咁睇住佢。项少龙啊，慢慢行上前。嗰班老公上下移动，使两个女子唔知道佢要拣咩机会，或者拣咩时间、拣咩位置嚟射出呢一箭。正呢阵时，门外有把苍老嘅声音话：壮士，请你手下留情。我屋企两位小姐嘅大仇人正系田丹，大家应该系自己人啊。项少龙冷冷一笑：呢啲说话我点知真假？本人专登话俾你听，我哋嘅秘密就要逼自己狠下心肠，杀人灭口。如果唔系，呢件事泄漏咗出去，俾田丹同埋同佢有勾结嘅赵牧知道，我便恕有命啦。或者你哋都未知，田丹呢两日就要嚟邯郸，本人报仇嘅机会嚟啦。我点都唔能够俾人破坏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别洋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节目》。这期的节目可能我把了音乐来用，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爹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青苔林开春，放下芥菜棒，遇见山菜棒。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动车乘客以长线强食力，跑出磁浮列车行动力，就是新爹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欢迎收听新

0: 东国镇麦。福建省漳州市青台区林东派出所林开村是一座东国传统村落，位于江浙半小时经济区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林开村曾经是一个迎接日兴的工业区，在拆迁停业之后，当地人自身优势以生态优先力量加大了对森林、水流好等受损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力度。这座白宿餐饮、民宿等商业活动拍造了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阿伯那就走进林开村，感受芥菜村到旅游村的华丽转型。来到林开村，村村来绿荫黄酒，气候宜人，平坦宽阔的柏油路，绿荫荫的农家菜园，错落有致的餐馆娱乐，步步是景，处处是味。是水灵性的高，过年中这个花是一个蓬头高明的芥菜村。从2015年开始，林开村丢掉了传承近百年的芥菜棚，捧起了县城旅游之家金盆碗，成了从白芥头到白生态的华丽转型。林开村村民林东花旦，
1: 变化非常大。以前啊，我们林东都是石板农场。还有村民在黄泉屋后也经常在养鸡。
0: 现在变化非常大，现在往林东拢是接棒采抢，还有村民到棚栽屋后也经常饲鸡养鸭，这个环境非常差。根据资料记载，早到东国清朝时候，林开村就采接抢，当地人以山初接历史已经有几百年，并且到前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到了极致。矗立于林东南北的五层山，因其丰富的矿质资源，成为了村民的珠宝盘。从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白芥村民陆续登上了采山之路，将矿质运往山下，加工成了芥棒菜、秋白客全国各地，并且出口欧美、日本等地区。鼎盛时期，林东共有直采198个芥菜加工厂，加600个浆棒厂，年产得300万元人民币。不少人口从事芥菜生意，支持了青台区内边财政的八百公山。林开村村民林地宏答：
2: 以前就是整个林东，它就是不夜城，就被称作小香港城，因为真的就是24小时。
0: 现在这个林东以是北门乡被称作为小香港，因为真的是日式小吃不停的。我记得2003年时候，我家里买了一部小轿车，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一人提着现金到漳州去买，那当时退起来好气派，有点像九十年代老板感觉。依托身边的情况，林开村村民曾经发家致富。创造了属于家己的黄金时代，将子高速发展的推介，却是林开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密密麻麻的工厂侵占了场地，将村镇团团围住。当时的林开村随处可见山峦有个芥菜加工厂，吃瓜结果的噪声一脉不停，轰顶崩天，村旁的开溜也变成了古泥块。林东派出所武官负责人王志斌答：
3: 之前的话，比如说没有这种回收加工的企业，产生的这些废渣，那肯定就是随。
0: 以前话，比如木屋制造回收加工的企业所生的废渣，也肯定是随便去扩大。估计河道全部拢是被扩大的废渣、废渣流这边起的，所以大古年开开不出嘴。这些话哪打得个幸福呢？最近生态环境问题即将督促，自2017年十四月，多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指导个要求下，高层山被全面禁止开采。2019年，林东直采两高十八个芥棒菜厂全部关停整地，高速发展的商业被打下了急刹车，林开村被迫暂停了该边界十字路口。林开村村民梁黎明答：
4: 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3月25号就政府宣布嘛，5月30号就才。
0: 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3月25号政府宣布，5月30号将内瓜骨做爱停抢，和内瓜骨真的是每只龙保平安，大家拢是一样做年末。 林东派出所有关火灾难王继兵答：
5: 整个产业转型啊，其实是要以这个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跟勇气。
0: 正系壮兴起讲，其实爱以壮士断腕嘅决心嘅勇气。所以打国庭的时候非常不勇敢，人命的话会丧失运气。其实到家地环境生态修复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一种心理修复，而且从根本解决到国庭解财强，当村民挫折着谋生之路。林开村可做的答案是把环境家地好，将林开村民强固改恶解生态崩。近年来，林口村整体生态有所营养，以温泉、休闲、养生及历史文化旅游为特色。通过这地提升环境，将林口村成为了毛竹江产线、土竹江绿水、基德族、野草、刘德族、野青界、梅里野村，并到2021年评选为福建省金牌旅游村。我接了生态棚和环境带来了公共财源。村民换了一种活法，曾经以切为生的村民开始定心别国家乡跟每项难度。如今林开南寨道只有修筑绿水产线，才能高山恶山。林开村村民林东花答：
1: 通过那个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活动都非常干净整洁，又种上。
0: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帮栽树后，会些干净整洁，又整洁了花花草草、蔬菜。白花有爱时候，景色都叫散步、健身，感觉心情好好。这帮菜上一过天之后，剩下了直播、新屋、劳动力、甲外地帮屋。林开村对症下药，通过帮话村民外地帮屋，为古老承接了心意，变好回报，将村内引进了多个民宿。最近目前这个林东派出所刚有接过个民宿，林开村就种了姜梗、沙红之脑，各类特色民宿在林开遍地开花。主来就介外地游客来到这游玩，为村镇留下了大流量。林开村民宿经营者跌宕宕大。
6: 我们非常感谢当地的一个旅游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们到厦门、到泉州都非常近。像我平时，
0: 往回些讲下当地旅游的情况，话我就是往到厦门泉州，拢回些讲。且我白话如果等厦门的话，开车一个小时，唔够就有病到达。林开村花包村店主就建安岭租厝，高安公聚集林东寨。地界头、高层楼等恐怖的历史难忘最佳，可见游客参观游览，极多恐怖了当地界也成旅游文化内涵，提高了旅游体验度。除了历史难忘最佳之外，林开村界包括山景区啊，不得不提，坐拥良好界温泉资源包括山，到近年来形成了林开村转型发展旅游产业界出货机。2021年，景区上到建设时候，林开村就别种了几个强制流量，为支持半月山景区发展，村内绿色向景区景地植出500棵，其中还有节菜结根场地，可以养殖新界半月山白树古乐宝。同时，景区还多种形式分布村民，随着开了增加，部分村民推动了相机到景区周边开起了泳装店，摆起龙的刷屏。增加收入，景区划为林开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好的就业机会。林开村有关负责人林国华答：
7: 咱们林溪村通过这几年的美丽乡村建设，和工厂拆平建土互利反耕，极大的
0: 让林开村通过几观念魅力形成建设，加工厂一片净土福利环境，极大改善了村中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半月山为依托，早期引流酒店、民宿、菜店等，并便利村民能够到家门口就业拍工，增加收入，成了县城内商业性农民覆盖每项环境。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地东局福建台记者为了采下令报道，强台林开村放下节菜棚，恶建三台棚。张马改做前日去宿舍听，由新地的东哥吉林台记者为了采下令报道，东车强客 以创新形式力抛出持续列车行动力，这是新的动作，欢迎您继续关注。
8: 新的动作，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新的动作，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节目。外国在长久修炼时速160公里的轻灵湾持续列车，到中国金陵山长城市完成满载运行前行。通过长系统、长电景、多站客、三轮验证，由动车乘客自主验证的一款列车，每公里平均零耗更为5千瓦时，最高速攀里程直出公里以前。标志着中国轻灵技术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出的新突破。这项突破背后，动车乘客付出了再三的努力。直到早，动车乘客接累就来到了青阳店，之所以检查了设备的状态，时不时回到记录本前写点记录，最后移到一辆列车载驻足良久。用手轻轻拨摸着车身，背过在一辆轻灵湾持续列车圆满完成了运行前行，将伊刚刚休息的同事幸运留下改迹。接着介绍，
9: 我们青灵团队来到中山上课，这台列车是让我
0: 帮轻灵技术团队来到了动车乘客。这台列车是将我最骄傲的一个项目，将这类如此骄傲的是质量承载的研发团队全部心血，加智慧列车各项三轮指标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车辆集成了众多智能助引的技术，视线天然更舒适。杰瑞达，
9: 这个车的亮点很多，在它发布的时候，它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长的氢能源
0: 车。这车亮点有何解？在发布时候，也是全球速度等级最高、续航里程最短的氢能源持续列车，伊就是绿色环保、便捷舒适，并且依靠引导学界电竞。迈台这类带来轻松，研发团队所付出的更新就已能最清楚。经过不少的精密的功能曲光，研发团队到降低列车零耗、提高续航里程等方面做了好的突破。动车乘客现场介绍：
10: 首先，我们是采用了这种燃料电池系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另外的话，为了提高我们的，
0: 就算往采用了强流电机系统，也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系统，充实成了能接的系统的完善结构。另外，为了提高车辆的整体运行效率，提高能量电效率，往自主开发了一支能降低能和优化生活的能量管理控制策略，所以最终成了能接的160千米的时速。直采采比的速攀，这类介绍任何期间，任何团队增加了100次前行，多加车前行阶段增加了不等速度等级，而零和速攀里程可高上动力学等前行，特别是首次验证了轻灵列车多低温环境温度的实际性能，最终前行结果等各项指标更达到车辆设个要求。这类介绍，
9: 这个车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上方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而是依靠车辆自身。
0: 这车的最大创新点就是取消了售电工，不依靠轨道接换的供电网进行供电，这是依靠车辆自身的轻电混合动力系统给车辆提供能量。跟车辆向左互动，车辆的最沙漠就是纯粹绿色环保低碳。轻灵持续列车成了轻强流电池加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经营方式，替代原有的磁束网经典循环。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到轻强流电池内部增加了电荷的反应，反应沙漠更为水，无任何大流负沙漠，并且反应过程平稳噪音少， 因此过比硫磺爆低团特定。由于白土流极匆忙，红镜条件缩白，车辆开光黄，容易形成个灰点起火、山路枯等。大白提升了起火车辆个暗黄位，当时避免了增加电气火改造带来个庞大机件投资个最后成本。接下来介绍。
9: 我们解决了这个供电网架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大的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可以适合车辆运行的，
0: 网解决了供电网建设的资金问题和初始投资的大问题，就是只要铁路线是适合车辆运行的，网车辆过去就可以运行。据了解，当局近年来积极推进了双碳工程，氢能是直接清洁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故能量密度大，获取方式多元，基础和三轨车清洁等特点，是当局推进双碳战略落地的重要新兴能源选择。今年三更是2022年起实施氢冻结零解冻，并在长春市设立了水井水池库。如今接下来，伊能接到将氢燃烧阁进入这里，为后续研发工作做准备。接下来介绍。
9: 因为这辆车是我们的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就是它的研制经验和它的实验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0: 因为这辆车是能烧炼氢能源起火列车，伊个研制经验和氢燃烧阁可能提供了宝贵依据。然后对往其他氢能车辆的开发是非常宝贵的。氢能气候交通过了清洁环保、洪水、江段、建设周期等固定投资者等优势，具备了高速度动量、快速升降、原创智慧等特点。列车的动力特性和气候交通快速运行、快去快停、快速升降、舒适度改革要求完美配合，能够逐步着力实现都市区内社区气候交互联互通，成以市中心至市中心直增直达零换新等硬件景。麒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邓小勇认为，氢能源气候列车成功研制，不仅引领了气候交通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方向，也将带动氢能源相关商业链的粮食循环和创新发展。邓小勇答：“
11: 它推出来之后呢，它可以会向前向后的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就是中车长客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个链长。”
0: 列车推出之后，已可以让在后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商业链，也就是动车乘客，已可能会成为两车或者是两组，也已可以好好的规划氢能小丘、氢界消费端。氢界硬碟经外组内组当然会丰富多元，形成新业态。多年来，动车乘客不仅在实际应当充分体现了创新实力，或在新款印刷品方面都更成功。全球首列氢能源气候列车的正亮相，不仅是因为首列，而且是隐藏在数字背后。动车乘客能不变的创新力量，动车乘客相继让自己升级到智能设计动车组，上流至持续快轨新兴时速100公里持续电动客车，高知识持续动车组新兴时速160公里创自动智慧持续动车组，并多款持续列车为持续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沙子铁路和江沙铁路交通市民用客提供了多种选择，不仅完成了轨道交通商业链布局，也为拍摄出境提供更多的出境方式和更有的出境体验，同时也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潜在影响。邓小勇答：“
11: 那这样对于这个吉林省的转型的升级呢，会轻。”
0: 这些对吉林省的转型升级会形成直接拉动作用。随着历程低冷氢能源持续列车、双流子持续列车等一系列的刷屏演化，当局地早更有对其走出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动车乘客将继续地乐意形成创类型、创品种轨道车辆养殖能力，同时也会探索氢能源大不等平台刷屏的应用， 木短恐怖换电竞摩作客户历史狂暴地令数世界达星数 Q 作力力

0: 石社区建设，推动智慧社区发展。
1: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由新店东国金陵台记者为了采石界录音报道。动车乘客以创新强实力，跑出磁浮列车轻动力。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银国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银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银夫背后的故事。银国黄色，也会银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由到特声感受山水之美，江南最香最美红酒，这时候喝红酒的家是最好不过的，在气温较到好处，不冷不热，而且随处可见，下起处处拢充满绿色生机。南丰红青油梅是一座颇有南岗烟火气的城市。这段时间，小平也去了一趟特城，以亲身个喜欢这座城市，下起，下辈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个了解。

林王碧鹅的王朝是秀梅且世界，以前这些别墅狂子林伯朗葛末跳苦琴草根隔树荒行阳改古音地端三重草红柳变门清，西京将昂代所推的王朝地前老的山水草北地端通过西施文禄典型的十分灵动进行中国江南红领姊妹。

作词和王酒得了冰雪当地的特色美食化妆厅拍卡留学的王酒当地的标志石强大如白地江心石鹅白盖南开江顶每一处拢有独特的地方，又保留当个红领建造红个地标，又繁华的历史碰撞界下起新一个，黄黄色它个自然风光，到处拢是风景。多多时间来能够自由切换风格，享受制造下起个不行门啦，甲崩溃历史对话。

佢哋翁就就明白了，为什么好嘅高大西京家面嘅大多数是好高，因为好高当地古比留好嘅所提嘅浙江地理游戏，从此造就了伊人以写经对史墨嘅讲在啦嘅情感表达，被称之为中国所最世界天王地南开江。因为个优秀精灵造就个当时留学个多面诗人，你可能会记住多国个名山大创修不成修，所最是为何会想到到这个学家个扎根呢？爱个特性那个题目，最后亲自走进这条河流，等你提醒伊所称最撇做梦做黄个景色之当，就明白等你才能有为何为伊直言狂心。

翁就太松爱狼街而是比西京所进这个进口街太松近来保存有四十二座汤松门清洗的一个狼街就凭此次可拍开就是为太松街四块顶二街村街北港街他年是北港狼街比二五六东国最美狼街他年是北港狼街又遭遇狼街附近街所在路上从不同的角度去念了伊个独特个古朴之美，破碎的眉毛钢铃，人杰心间被五彩缤纷的灯光所折射的，狮子配音的光线眼灯是神空游动的河空和落叶缤纷的映画。慢生活高冰节是对温州制造城市的最高评价，对长期生活到大城市的人们是十分推荐到假期时候去温州感受一番。去感受故乡的现代化，碰撞来回回，用眼睛去发现城市的独特魅力，尽情享受都市繁华加山水世界完美融合。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

仔的酒哈哈。从白天的黑夜，黑夜的白天，手机微信摇不停，有白嫖的去到米房，超威穿上变态萌萌行不行？你行不？不定来去，无心独步，动就小步，不明妈妈。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最热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把来播来用，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冷麦当，咱跟随水田人刘平来去听地州市地州江湖店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加人配。什么界是红网大帐灯？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们，请听林书车甲咱配《地山颂歌》，文三脉分子本推播即出电影，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场灯。
5: 地山多灵秀，
6: 地山
5: 红尘入画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文章，我是刘佩。红湾大长带被誉为带动香水，伊呢拥有直树直带香，且每一棵带树都能以独特的姿势，定换着各自的山峰、长峰、甲香

0: 起，泼到这个茶汤啊，烟台呢是金黄透亮，这根本是香气扑鼻，让人念念不忘。带到人点睛的心当然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论你今后要家己点泼里面说，一般开口对句的都是啦，走吃茶。连锁人真的是无丝无缺，牢牢吃茶。遐红旺大肠茶也是人欧灵茶好大的名品。今日我也请来茶酒师、茶酒江湖代文化研究会会长、嘉丰酒会长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当你好的人都唔知咩叫大肠茶，咁有必要呐从开铺的角度来切入来让人们了解新嘅大肠茶。伊大肠茶呢有好好的种意思啦，即种大家都普遍都认知嘅物件呢，就是哪个大肠茶，就是大竹滚羊、大竹菜碟、大竹枝杂。大林村大众小手，一般咱个影响就是大绿色个钱呐，好大肠蛋呐，是一种节量个符号，节量个概念。咱上好个红黄蛋呐，等级呐是大张，一级大张，二级大张，三级大张，哎，用好特级大张啊。达唔到大张个节量要求呐，就变做人才。人才之类呐，一级人才、二级人才、三级人才。然后人才做唔成，就变变咧，就个名个结落最先，一对只结落最先只庙啊，个其他行街呐也都有唔同个看法。其实最先就是红黄灯个皮做，你有时我把最先做一个饼面，做一个质量符号，棒棒叫闻啊，这种我认为呐有点文化啊。其实好个马上起笔呢，也是到马上把只饼整个做出来个，都得好最先来朝里来做出来个。这是对一个概念，对三个概念呢，伊是到一个空气冰层，伊是一个空气冰层。等下到这个等这个红黄带个空气带，发现了其他有植株冰层比较好个带，佮到伊植株冰层比较好个带呢，然后再提出来插枝移植，然后再培育新个大长起来。做啊比较快啊个定义，但应该是从空气冰层就培育出来个大肠蛋啊。人民啊，大松个讲大，我二肠蛋来培育，不管好冇，就是叫大肠蛋。因为是一个从空气去来，那段呢就出现了一组比较优秀个个大组，然后再由这大组移植出来。我个人民啊，这是比较快啊个定义啦。大潮也是属于生物嘛，生物本身就会变异个。就是呢，大潮本身呢，伊是属于易会受风个，伊每年都在变异，啊，伊随着伊海拔个高度唔同，方整个边个方向唔同，潮量个增多，伊会过阳向，过阳向，所以这方面呢，有产生好多变化。伊节目呢就是呾，落那个滚阳过来当，甲直达过来当，那个所选到个选到个优秀个物件出来，啊，甲这概念。个这个概念呢，就是啦，咱政府用把地州大肠带作为咱地州带、红黄带，包括这个肉饼带作为一个第五区划的品牌，啊，那个区划的品牌叫地州大肠带，啊，也是政府良意的，咱必须得有诚实的，啊，去认识伊个怎个叫大肠带，应该是同时规划角度去切入的，空气本冰镇培育出来个。大竹蛋，这两等级牌这个符号啊，这都是种意思。对啥意思呢？就是那咱传统个印象当个所谓一个大竹滚羊、大竹菜碟啊、大竹枝杂、大竹林村、大竹小手，你做大手呢，跌出来老根线个就老根线个啊，无加其他带红枝、红砖、红压小手无个。个只我认那是应该是把。是咪个叫大肠带的概念弄清楚？
0: 所以大肠带之前原本是跟到咱红黄上个神奇野生大树，经过数千年个繁衍、筛选、培育加工，最终啊以高香回甘，成为了欧灵带好多个名品，到国内外都受到广泛个赞誉。到时候有一个蒙多企业家谢红酒会长，比较高端个品种，有人就大概是宋带，有人就叫做宋种，一只内名色呢？啊，是好受本地性个区别。
1: 现在海南巴里那概念是红牛个，伊应该算配宋代。宋代是指宋朝大潮生产出来个代。那么，比如那咱有也600年起个，大概大潮。那么，一样大潮是生长到 到宋朝，到宋朝的时候呢，那么伊也学起宋代，伊等朝啊朝龄要六百年嘛，大概六层嘅六百年嘅大朝，那么伊都学起了宋代，只宋朝年代嘅政治嘅代，只系宋朝嘅大朝后来混食，伊用武生混食嗬，用武生混食嗬。粉色的压力大，再压力大，再大，一路出现到二大、三大、四大，甚至五六大，买就几百年来说哩，延续落来，那么就叫做宋政，就宋大个大朝以粉色吞落来个大朝，省政做个大个大业，那么就叫做宋政。这更是名称之外，这两话是有相差区别，因为那是政道底下还不够多，政道底下方向。关山、东山、低界山，啊，唔单个宋政，伊个职能也唔办嘅。啊，即介绍的最好还是以本身嘅感情为主。哈哈哈
2: 哈宋代职业哪里生嘅？现在也高大超六百米左右大超职业单
1: 位生。如果采采集嘅天气未冇，作工未冇，肯定是好啦。啊，因为约单嘅基本嘅都是。有三分食嘅大潮，點解叫有三分食呢？就意思用大枝移出嚟嘅大苗整出嚟嘅大潮，佢嘅年代都是野生嘅咯，已經整嘅，已經並不是能耕種食嘅，但係都係大你嘅大枝以後整出嚟大潮。
2: 大苗生
1: 長啊！整枝還是用大枝嘅，那而家新嘅頂都是插枝啊。有一大枝移出嚟嘅大潮呢，於是伊嘅根已經唔係，伊有主根。有竹根，甲树叶管伊个根都叶深，抗旱生相当好。食深水个个深层次个水，滴个水，食深层次个矿物质，吸收只矿物质个营养。大叶个内质或者饱满，大叶也比较高，内含个个营养成分也比较丰满。啊，甲食起来肯定，一直到百年来啊，大家都要有茶枝个，啊茶枝伊个根伊是平颈个。伊食个作用是表面做，食个营养也是表面个。看我生生茶，规日无落雨，伊就爱换，伊就爱食。啊，那表面个土壤个营养成分肯定食啦。要括号知道，要防腐剂啊，要催剂个，要成分无足根个。甲伊个食起来肯定有大包，这是肯。
0: 红黄断肠带一向来是香梅、石翠、香薷、味甘四作一闻名。更为独特的山芋芽藏红，而且断肠带秉承的特色个复杂的工艺，也伴随着功夫带一起流进了蝶所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蝶人的一身美格子的技艺啊！让人简单来品味这彩泥吞声的红黄断肠带，感受这种蝶州功夫带人文化的魅力。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咱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市德州江湖店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洪洲先生，甲咱介绍了什么介是洪旺大帐灯。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人梦，请台林书车甲咱陪叠山双月，望山脉分子崩，台步直出电影。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叠山十双，
4: 五星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上客，会金鼓，
3: 大明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国家是俗语？半山梅方子饭，台步就出凉影。这只俗语弘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奇缺的现象。那个年代，花布电视。政府偶子拿三个月派电影队到农村放映电影，呀，可是大事啊！只要一听到金马放电影，社湾小生通知邻近乡个亲戚朋友再来观看，然后纷纷怒惊，大着吵吵、耳掏、耳吊，到硬磨仔抢只有理个位置。生活比较不如的人家，好美暗就爱甲在即边哦，欠嘅人生好力财，食大饭；比较空浪的人家，上减也会搬只房子大饭，以示庆祝。电影放映队轮番放映，往往未准时，人电视卡古无影，含水之徒就交出半空跑。今麦放映电影啦，一人传去，百人传说，以何传何？每到满声欢呼，笑话百出，西村土丁老大姆，人老幼孤，我也是一个老戏迷，上映台电影，每当听到有人放电影的消息，就早早做好准备，门房子打扮，有只茶。客路惊平啦，老少声攞答。哎呀，这乜刺激啊！波动社会，害我搬三个方子饭，台步就出电影。
0: 好，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搬三个方子饭，台步就出电影。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家唱灯宣传，下半场是爹家唱灯，临别情依依。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低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两县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嘉勇吟唱的爹家唱段，同一面，同一档。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欢迎收听《法商观察》，签署李两岸，技术开台湾。近期，中央中央台办苏谈发布苏方飞去台湾民众的政策实施。此次涵盖的观光旅游、农业产品、商人交流同那文化交流嘅多项内容，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两党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哋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互助嘅具体机制，泰流释放嘅善意同经济合作空间系可观嘅，而台湾民众系咪能够享受嘅到政策？还有台民进党当中财产内部政治操弄嘅团迷雾，民进党为主通财产迷雾冇，今下看难。去年台立委会太难不查咩吊销，政党交流唔能够视台官方机制，让他质疑民进党太难采访，话唔得就唔得，姿态嘅人顽固，嘅人傲慢，做嘛难？一方面，民进党为了巩固铁票仓，对此事消极对待，仍然试图在滔滔民意面前做拦路狗、当叛逆者。另一方面，台湾素来出副太龙的人事太正，让民进党十分怕。民进党怕后生的看到真相，自然实施南卡两岸交流。这样一种关心嚣张。SL 创创的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关系重回和平、通畅环境的强烈期盼。针对台流提出十项飞台政策，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希望民进党党团能够以台湾创新为念，以台湾经济为念，莫为反对而反对，尽快对接台流落实。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0: 伊想主张两岸也困难，也需要交流，并且呼吁民进党当中唔爱卡关。近年看来，南洋落单，陆洋开放，这条趋势应该认为是实啦。从执行层面来看，相关政策趋势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带动单边推动全国实现的趋势，比方优化台企等六政策。第二类是国统两党携手合作就可以推进的项目，比方两党常态化沟通与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平台建设，南洋央视农产品销路扩展这条。第三类则是需要民进党当中配合的关键事项，比方两岸次航线路恢复扩台，六项赴台湾给你游这条。希望此次每一条都瞄准台湾民众的急难实患。当然，民进党当中可以继续沉浸在自家编织的认知叙事里面，知说知法，无视滔滔民意。事实上，自在台湾经济市场最好的民进党当中，有点南冲误判。去年来，台湾在部分经济数据上看起来表现亮眼，比方股市、科技产业同半导体产业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但这条成果未必能够平均反映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上。比方，台湾2021年 GDP 的高速增长，高度依赖单一产业，高度依赖外部，是典型的外内内燃同产业失衡。这种本货量重填的结果，投资的结果就少是高科技产业者因此分离。而三就要人口切太多是嘅传统产业同服务业劳动者，薪资停滞甚至下降。未来政策太了，既然准备好，倾向滚入前程。技术唔单止满足唔了台湾百姓渴望过更好生活嘅追求，更系同民众为敌，必将遭到民众嘅反对。只有签署，才能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台胞台企和泰流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奇妙文化交流，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循循相融的总观。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视频热下顺，温州迎来一场国际方盛会。2023海上丝绸之路上市影响力新增交流台币，前早主台官贺松安台币。是本台盛会的三场高峰论坛之一，三盛会当前学者各抒己见碰撞思想，今日同邓普才有段深厚渊源的南海文族人，并给咱展现出七百多年前两位的海市蜃空啦，其所展现的精神将两位影响后世的爱人啦。话白，我哋以下跟随专家学者们一下开启这场跨越七百年的对话。前奏主题观，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善热义，循循相融的总观。主题观究竟是乜嘢？但不是王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英伦为我们揭开但不是我在眼中的主题观发想。主题观1266年出生于温州，在南朝南神总统治中国期间，一旦与蒙古对外事件，这是我们今日所讲的中国外交官。主题观在1296年地摊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在历经的太阳一年时间度的主题观完成了一个重要著作《增老风土记》。这部作品 身为后世研究丹普菜高面点个日常生活同重要的史诗等个重要文献内容。这个作品当中所描绘的五个神的美景，更为人所津津乐道。郭云伦话。
1: 朱达官在对柬埔寨进行访问期间，记录了吴哥时期柬埔寨的总体面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真腊传统。朱达官记录了各种故事，涉及高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尤其是吴哥时代的故事。朱达官的记录具有历史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为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提供了分析吴哥时期柬埔寨现实情况的依据。
0: 从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法相西行到明史魏太后外家昌佛夏西洋，探索同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诗人和思量行由少到多，还给了对外外的技术中南人朱达官的真腊风土记系出里程碑式的高峰。在中国古诗中罕有的专门书写一国的志书，还记录走出去的中国诗人饮食时代同那中国文明与周边诸文明关系的宝贵历史当中。朱达官传下的真腊风土记也相传为一本详细记录五个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北京外国人太后阿朱厚阳副院长、丹普菜研究中心主任顾家元认为，朱达官的真腊风土记是破跨越时空的历史著作，是沟通两国人民情感的桥梁。
2: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呢很少有关于他们古代历史的一些记录，尤其是文字记录传承下来。真腊风土记可以说是对于柬埔寨古代历史非常完整的一种民俗性的、社会性的、然后历史性的记录，非常的清楚。也正是因为有这个真腊风土记的存在，所以中柬关系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符号，就叫朱达官。
0: 真腊风土记前书8500个字，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国文字。中国文化微生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王良林话：
3: 真腊风土记问世后，在中国先后有10来个楷本和抄本等文献的白本，这个收录在中国大型的典籍文献汇编当中。19世纪初叶以来，先后出现了法文、日文、英文、柬埔寨文等10多种翻译及研究文本。值得重申的就是，作为这个学科中心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温州籍考古大家夏磊先生持续关注整理研究真腊风土记长达40余年。他的这个本子可以说是到今天为止是最好的一个这个范本。
0: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沿袭丹普菜的朱达官也是不能想到，几百年之后自个把通过这本书同故土再次紧密相连。两位著名文史学家夏磊同陈春祥都曾经教授鉴赏过真腊风土记。夏磊在《真腊风土记》版本考当中话：我往辈家祭无事的时候，因为朱达官是我的老乡，我对这个事发生兴趣。夏磊在教授中还十分关注有关文族的信息。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之一，夏磊潜心钻研教授《真腊风土记》，不单只对大家各种版本进行的考证，同时吸收的法国、巴西同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同五个古籍考古研究成果，旁证博引中国史料进行的细致验证。夏磊被业内视为《真腊风土记》整理研究的集体神作，受到世人的称赞。在寻找朱达官的时候，我们当代去探寻的物件啦。朱达官是大部分丹普菜人了解丹普菜历史的起点，王室成员也不例外。自宋亚天朔出生于1963年，是20世纪时丹普菜西索亚王的长孙，享有丹普菜国王殿下秘书处顾问、帕法泰米公主乌拉赫高高中。当他得知文族师长发起寻找朱达官的创业时候，十分激动。西宋亚天朔认为 中泰馆的经历不单止属于中馆，也属于丹普寨乃至前世代的历史财富。
4: I believe that Monsieur Zhoudaguan's spirit.
5: 我相信，周达观先生的精神可以鼓励我们所有人，不论是艺术家、历史学家，还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去探索未知，传承文化，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友好关系。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访问温州，深入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及其人民。
0: 温州岛人文学院杨院长蔡依相认为，周达观是文化大学吉顺堂带来温州人的变通武圣的精神，同时传递走向时代的冒险家精神。这个精神包括不同其他的温州人十分契合，走向时代的实证精神是周达观最伟大的贡献。这些的人今日因为其同当代温州人精神相同的坚持。
6: 我认为周达观精神具有可落实的当代价值，它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会引领无数的当代周达观脱颖而出走向世界。所以啊，周达观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代周达观的现象在全世界温州身上都会出现。所以今天的世界的温州，就需要世界的周达观这样的精神。
0: 当然，周达观一行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一南叫做南洋岛国，航行30个月之后到达镇拉国五国，也就是今年的柬埔寨。700年之后，周达观当年出发的港口温州索门古港被成功发掘，一个古港名字水陆相连，光上相依，港海一体，填补了国内同类海事港口丧失的空白，成为生命光口类卫生的重要一环。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播院副院长朱子言告诉我，
7: 温州发掘出了朔门古港遗址，更是证实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程序，具有非凡的标志性和代表性。所以我们说周达观是海丝之路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是中柬公共外交代表性人物，对温州及海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周达观为上师天命，千年双光幸福温州推动历史线上，在温州兄弟一带一路走出去当中有人重要的精神激励作用。温州港不单只是从宋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光，而且是中国人走世代的文化交流历史光之一。截至目前，有70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有140万人在全国各地创造发展。温州同村200个国家同天气有经济贸易往来，构建了覆盖全国连接世代的温商网络，其中有38万人分布啊一带一路沿线村60个国家，成立为135个温氏头团。温州市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夏天认为，周达观镇拉风土记展现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各省更好粘液同类人望，给了真正的人给你创造的一带一路所展现的精神内涵。
8: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温州人呢是走遍全球，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有70多万温州人，就跟当年的周达观一样，从温州走向世界。其中呢，一带一路就聚集了38万温州人。那么这些现代的周达观们，他们通过不断地融入当地社会，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舞台上，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成为温州海丝之路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0: 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周达观出现的时代是温州人、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时代，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向海而生的时代。凭借东南沿岸的温州，意外受到了时代的馈赠。温州港海运的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同的海事重要节点。有了航海经验同先进操船技术的温州人，将其走向了海洋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古到今。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今日系泉州永发中国书嘅东亚文化之都十周年，这次观探新节点，听带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十二月八号暗部在泉州盛大开幕。下边我哋下先探访几重身份，带住你们爱到丰厚嘅文化馈赠。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晚上好，国际动态艺术家、中国研发第一人蔡国同转到故乡泉州，在海天之丹实现了一场艺术研发五年级表演。海清孙了为蔡国同动态艺术中心天津艺术所作泡泡计划。广阳万物烟花满天，3200架无人机，历时约20分钟的五幕烟花表演，在中国人的夜晚灯影的时代，从跨海几公里自古上方向而来的松塔东船，到艺术中心设计师改良塑胶同海市孙了，最后在晚上展开紫铜花当中得到高潮。科技同艺术的完美搭档，将泉州广的夜空装扮得迷人迷幻。为了纪念时代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在中国的塑胶建筑，蔡国同动态艺术中心的概念设计发布，同时表达对故乡土地与文化永远之人的感激，并作为艺术中心天津艺术的希望。蔡国同在其当代艺术中心用体现场完美演绎的这场艺术研发五年级表演。用蔡国同的话来讲，如果八年前他在家乡实现的研发秀，天台是其白色阿婆的离婚，这次的作品就是献给他同大家心中的少年梦。如果他这场烟花秀打着分的话，那么他结束的是90分。陈思国际当代艺术家蔡国同话：
1: 是风向，总是要有一点空间，留着空间最好。那两个塔是99米，都不做100米，留着空间是能够成长的。双塔开过来是一个静静的棋，然后代表着一个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的重温，然后越来越高潮。各一位前主开花的这个紫铜花，又感到非常温馨了、亲切。AI 参与来设计，又结合古老的泉州古城，然后又有一个走向未来的崭新的创造力。这个我感到整个晚上是非常完美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呢，一阵的震天动地，好像昭告天下，泉州当代中心终于要奠基于世了，这是一个隆重的承诺。
0: 蔡国同的艺术研发五年级表演，为前期泉州的四海宾朋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开幕式文艺演出、南音飞唱、美术体展、艺术研讨、木鸟表演、街头文化艺术展演，各都也轮番登场。作为本地汉艺节核心项目之一，提升现在泉州国际南音太平上以12月7号到13号举行，世代各地几百名演员相聚泉州，共创千年古乐。众多专家学者前来参与文化交流，推动南音今后的传承发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知名音乐家、非遗保护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强老师是南音盛名的推动者之一，也亲眼见证了泉州南音近年来的传承发展。在运送的汉艺节南音演出以后， 佢由衷赞叹，谈到南音，好像转到了升堂。
2: 来到泉州，听到南音，就仿佛回到了盛唐，回到了大宋。只有在南音里，我们能够感受到民族音乐里还有着唐诗宋词一样的旖旎、美丽、清澈。
0: 南音发源于泉州，是前世代闽南人的乡音，从开办南音审判中心、传心所到实施南音高等教育课程，再到编排海事工作发发证，包括归少这种创新新项目，泉州不断推动南音传承保护、创新推广研究，增加了千家乐器观赏民的盛况。国际南音太平场正在对给予珍贵遗产发台保护的重要内容，也在第一要块对遗产保护工作做出承诺的一个自责性保护意识。田强旺，
2: 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掉南音，而且希望南音能走出它的文化圈，走出它的方言圈，走遍全中国，走遍全世界，我想是可以的，因为语言止步的地方就是音乐的开始嘛。我想南音一定会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还在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古老的、最优秀的也是最美的遗产。所以感谢南音人，也感谢泉州。
0: 以艺术之名，泉州再度聚焦世代目光，放弃大家对秘密中的美好回忆，并且吸收描绘丝路形成等的力量。作为国家级文化交流活动，十年来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始终践行和平合作、互好互鉴的丝路精神，以文化连接心灵，用艺术沟通时代，展示开放包容和热心人应的泉州形象、福建形象和中国形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延伸出和谐美好的丝路交融。海宁节的举办也同泉州城市文化发展相辅成就，让这座城市多元非凡的特色更加鲜明。中国动漫中心秘书长施忠尊吧，
3: 泉州的这个文化是非常深厚，而且很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这个是泉州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也是有别于很多其他的一个城市的。
0: 本届海宁节致力打造高流的舞台、艺术的神秘、人民的建议，奉上通情之谜、天籁之谜、象形之谜、符号之谜、阳光之谜五大主题板块，是五项不同同心的批大项目，吸收三个国家同天气五十年的艺术团体同嘉宾，

0: 阿一山海通风神秘，天大海上生存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中头人南海曾文公团团长高山发，
1: 对泉州有很深的情感。泉州这七年似乎是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些年我在泉州的时间比在北京的时间要多，我喜欢这座城市，就来了不想走。
0: 自从没听人阳光媒体新团董事长杨兰吧，虽然赶紧提示来泉州，但对这一点都不陌生。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点上市中外文化交流的冲阵，希望能够同更多泉州的品牌同企业合作，把中国品牌的故事和时代艺术殿堂展现出来。
2: 泉州的历史我是非常感兴趣，古城区的一些街道让人应接不暇了，就是旁边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古迹的保存，然后每一段历史都在这个城市当中被深刻的记忆下来。那么我觉得在今天的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外的贸易的来往和人文交流当中啊，非遗手工艺呢，它的传承和创新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载点，因为它既是能够反映文化和记忆的这种时代的背景，同时呢，它是能够进入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能够进入年轻人的生活，因为国风和国潮就是大家所向往而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的潮流。
0: 以上市为舞台，思想丝绸人将通过艺术给我们时代呢喃，找到知音，加深友谊，及时养分，碰撞心灵。透过这一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泉州将释放海艺界的聚光灯和加速器效应，点亮上市 IP， 链接全球智能，建立打造中国最具人文性旅游城市，时代海丝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以此同之名逼上时代。泉州也将在古今文化交融、东西文明互鉴中，更好地展现中国风、东方韵和国际范，架构起民心相通的桥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演绎泉州精彩。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足哀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并呈现中外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茶会中国有段悠久的历史，中医在茶的汤友们都提到，茶叶有段授分繁多的种类，在中国各地山茶其中，不同天气条件种植出来的茶叶有段自家独特的芬香。以下行业茶叶的故乡，谈一下茶同高的故事。

中国名茶太多十种啊，百味三十度的黄金山茶带富存，给温土湿土光照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其中江南一带丘陵起伏，山明水秀；西南一带则多高山云雾，地形多样。华南地区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这片黑海西北地区的山茶之地，往往也有山同水，富裕的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

150到250米，本每有两扇梯，现已行走出于丘陵山区，向平原成功的国土地带，东边西湖，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影响，整片以上云雾同钱塘江江面溪流汇合，可以察言上空，非常高用，吸利于茶树生长。

提到杭州，你以为米粉点样呢？作为师傅，还有个分享的师傅两将，两将茶几害怕炖。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香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在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口感上带有浓郁的花香味。明白乌龙茶主要是比较的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太风泡，其内冲泡茶汤呈现出明的橙红色，下花香浓郁持久。在一种新鲜奶茶饮品中，太风泡还能够为之结合，成为人常人了解品种一品种。

0: 开始要查一神奇中云南即要饮食风范，东埔系云贵高人，电视即要黄吞神物，怒江、南昌江、金沙江、赤壁湘南三江并流。前三万岁，青岩半火构成了个复杂的体系。冲泡茶的时候，香气溢出鼻尖，茶汤金黄发亮，一滋味更是浓香尤甚，一同暖肉。尤其推荐给懂历史、要上朋友一同品饮。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识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山歌，我是上春聊调鼓第二集和第三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学堂同你嚟讲一下长乐台以南一王秋陀故事。秋陀收人引用精通武功韬略，秦始皇二十八年也在公元前二九年，人均十八岁秋陀就被封为五十万太原的副帅。公元前二四年，秋陀被封为蜀阴梁才人令。公元前二零八年，南海准备平固，秋陀率领南海准备，当时正二十九岁，即为秦朝统一南梁、拓宽中央版图立下的汗马功劳。公元前两百多年的南梁一带人口稀少，物产稀薄，富人出没，壮士横行，是一片完全不能开发的荒蛮之地。但是秋陀生于炎帝之年，安抚百姓，发展经济，初步使南梁一带成为当时中原百姓逃避战乱的一方乐土。汉高祖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一九六年，秋陀被汉朝封为南一王，当时四十一岁。汉高祖死后，李后执掌朝政，在公元前一百三年，秋陀赐称南一武帝，当时他是五十四岁。公元前一七九年，李后死了之后，汉文帝刘恒即位，开始操守改革历史上微臣改革的南梁问题。秋陀表示愿意归顺汉朝，为天下太子百姓安居乐业作出自家的努力，于是西帝后以赴汉朝，仍然称南一王。这时节他五十八岁，而且我们经常讲到的秋陀归汉。据史料记载，当时秋陀在两南地区主要有四个行动，分别是广州朝汉台、广州一小山一王台、新县柏禄台、五华长乐台。至今为止，五华长乐台是唯一发现并且经过考古发掘的汉台遗址，其他三处目前还无见发现踪迹。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它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客家山歌《爱是乡村聊调鼓》第三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就是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目前，林地有着世界第一大的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个正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今仔日咧节目开始啊，咱就斗阵加入林地，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在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港口公园内面，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雕塑。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认识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 近年来，宁德市因和宁德时代等领军企业的强大开营力，伫咧土宁赛道上是抢领机构率先开跑。土宁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是超过

0: 分之四十，连续两年啊是位伫咧全球第一。目前，仍伫拥有着世界第一大的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年产值是超过2700亿元，产业的规模已经是领跑全球。一个曾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节目就让咱到底来走入宁德，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宁德市位在咧福建省的东北部，咱俗话啊经常讲是闽东，曾经是中国一种连片并困地区之一。早年的宁德受到交通不方便等真侪因素的限制，产业发展基础是真薄弱的。十多年前，中国拄拄提出鼓励新能源车发展，宁德当地的企业就看到了动力电池的市场潜力。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伫咧这个时阵应运而生，但是因为无产业的基础，当时的宁德啊，几乎无一间会当为伊配套的住宅的生产企业。为此，当地的政府开始甲几间的领头的企业斗阵，为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是查看补漏，分析缺少偌侪产能，需要引入什么款的配套。宁德市工业甲信息化局局长韦志虎讲：，
1: 比如说，针对这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我们要鼓励企业往高端化发展。这个不断的技术迭代更新，确保它的技术的领先优势，还有一个对策建议存在的风险，这样子来给我们的产业的招商，从招商引资到实现招商选资的一个转变。到2015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小的发展的高峰期，一下子入驻了30几家的链条企业，现在我们60%的都能够实现了就近配套。
0: 产业的支柱和曾经一度贫困的闽东山区是成功蜕变，迎来了新生。最近几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令到全产业链的布局的成果是真显现的，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动力电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之冠。随着产业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宁德也开始了新的布局和思考。宁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成斌讲：
2: 根据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合理的去布局适合这个地方产业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示范，同时呢，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啊，去扶持它，使他们的技术向更高端化去发展。
0: 宁德时代是中国率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为2011年创业开始，宁德时代就一直站在了动力电池研发的第一前沿，自主创新是伊成功的秘密。在宁德时代的工厂内面，电池的各个生产环节几乎拢是由机器来完成，工人只是负责操纵机器。在宁德时代新成立的创新实验室里面，有1/3的研究人员是博士，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增加。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讲：
3: 当看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以及交通电动化和能源清洁化的巨大市场潜力，团队就立志要做出世界一流的动力和储能电池，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性能优势以及精益求精的制造优势。
0: 在宁德时代等领头的企业的带领下，中国动力电池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中国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总合是当年是排第一的。中国国务院参事社高级研究员、国家电力导主集团中央研究院碳中和首席协调官王一雷讲：
4: 宁德在我们的储能电池方面，它的起步很早。宁德时代是在储能行业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技术核心领先的翘楚。有这么好的元素，这么一个引领，它不光在国内是我们储能行业的天花板，在国际中，它已经到了很多国家去做储能的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储能的这个解决。

0: 方案。
1: 领先的锂电土壤技术，和宁德时代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和认可。另外一方面，随着最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上下游配套软件和硬件项目的依次落地，宁德的三角链条是进一步的延伸，三角集群是不断的壮大。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间中国国家级专精在新的小固联的企业。这个生产的锂电池结膜是动力电池的六大主材之一。企业原本仅仅是作为宁德时代的配套招商过来。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的加大，这间企业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创新的路径。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树斌讲：“
2: 最早我们单台产能只有40000平方，现在我们的单台日产能已经提升到200000平方，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涂层材料，现在在做一些纳米级的氧化锂，以及开发一些生物方轮技术，比如说像麦秆啊这些可再生能源的物质，我们拿来进行合成，能够。”在提高电池的相关性能。
1: 经过当年的发展，科技创新伫咧宁德各间的企业是蔚然成风。5G、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加持，和创新唔仅仅是拓展了应用的场景，也真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上汽乘用车福建分公司现场技术经理张新成讲。
3: 在我们这样一个车间里面呢，它的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我们在物流配套这块呢，有无人的自动化的 AGV 的这个小车来实现我们物料的这个运输，这样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和准确度。
1: 为一个多大到百花齐放，您的锂电新能源三甲最近几年来啊，取得了高速发展。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动力选择，已经伫咧新能源汽车上是大规模的输赢。宁德顺势而为，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为生产高销售再到场景应用的全过程的政策支持，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即阵伫咧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是快速增长的同时，宁德也凭借着领先的技术，拍入世界各国的市场。上汽按揭物流出口车项目组福建支队负责人沙河讲：“
4: 海外对我们宁德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表示非常的惊叹。近年来，我们在设计、制造、研发等关键环节持续投入，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更有底气。”
1: 宁德这款一个曾经三甲基础是不了的城市，因为失去有着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发展的决心，实现了锂电三甲为零开始到领跑世界跨越。到这阵宁德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宁德特色的发展之路。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上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港口公园内面啊，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的雕塑。上落来，咱就斗阵去熟悉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伫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港口公园内面呐，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总高是11.35米，总宽10.2米。总长是18.3米，硬重55吨，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雕塑。天下第一鹅由温籍雕塑家金成功来创作。金成功的老爸是渔民，伊几年伫咧外口捕鱼，陪伴金成功的时间无多。每一摆倒去耍来，伊拢是带着满满的海气。最尖上的海是金成功囡仔时阵的秘密，而老爸笔尖的海就是伊艺术人生的启蒙。
3: 他画几笔就画出一个虾，几笔就画出一个鱼，那都是简笔画嘛。而且他画的很有趣，我就照着他画，照着他学，画着画着画着，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他会夸我，有时候我比他画的还好，那些鱼啊、码头啊。包括那些船只啊，各种各样的船只，那时候还要翻船的小三板的船，经常会回来在家里，把这种江边的景象画出。那个小时候就见了什么都想画，那么也像画天安门，没有地方看天安门，我没去过北京啊，照着那个墙上的那个后边不是印着天安门吗？就照着那个画。
1: 为了学画图，初中时阵的金成功每一礼拜啊，拢个坐一点钟的轮船，去到温州市平阳关文化馆来学画图。一点钟的船程实在是真无聊，金成功经常是拍开这个画夹来欣赏家己的画作。有一摆啊，风浪是真大，将金成功手上的画拢吹到了水里面。
3: 行走到平阳。也是一个小时，但他坐这个船也是个小时，但他汽笛声从我门前穿过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发，我到他也到。
1: 少年时阵的金成功就这款的迎着第一年的寒风烈浪，去管辖带着老师系统的学习画图。1977年，已经报名高考的金成功，知影下半年浙江美院也将恢复招生，即已放弃了上半年普通高考的考试。但因为当年无法度会当提高美院的准考证，伊只会当是第二年继续再考。
3: 那个第一次我到杭州的时候，给我印象是，哇塞，杭州这么漂亮啊，这是真是天坛啊！我说在这里扫地都很开心啊。那过了大概半个月吧，打个电话来，照办。那个电话他是摇的，就问我，他说现在我们的整个版画哈，现在是招满了，能不能把你换给志愿填到雕塑系那个也像，觉得你可以到那边，那我是很兴奋的，我说可以啊，只要进美院就行，对吧？管他什么专业。
1: 大学毕业，22岁的金成功啊，被分配到浙江东阳特殊厂。因为专业无对口，伊重新甲学堂交涉分配的代志。经过真侪摆的纠结，伊又搁被调职到绍兴市万林管理处。金成功伫咧绍兴万林管理处，伊连是无机会做雕塑，所以伊就认真的科研，希望有机会离开绍兴来做家己喜欢的专业。
3: 一次次的考，都是英语不过，每天考我都穿那个蓝的军装的大衣，坐在那儿，一到考试我就把那个衣服，比如冬天嘛， 都很冷的嘛，那个裹着被子一样挺好的。这个郑成刚又来了，我考试考出名了，
4: 就大衣哥又来了，
3: 大衣哥又来了。
1: 最终在了第六年，也就是1987年，郑成功最终是考上了研究生。现在他将自己的画稿啊，带给导师沈文强。沈先是感觉到他的作品跟青铜器的气质是相合的，建议他去看一下青铜器。
3: 哇，他这一句话让我顿开，看了两个博物馆，那时候哇，太好了。那我就待在博物馆里啃着面包，就一个个看，一个个看，看了西安不够，后来就跑看又看了上海博物馆，然后我把所有的能跟青铜器的出版物比较好的全部找来看，再放在世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比较的话，青铜器是实际上绝无仅有的，它可以跟任何东西媲美，它接近了雕塑纪念碑的概念。所以他那种的一种厚重，他那种空灵，他那种的信条的一种韵律，刺激我。他含着那种对精神力量的霸气的追求，我说这种霸气的强悍，正是我们中国民族生存的。也许可能我内心是温州人，里面有那种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契合跟冲动，我喜欢他。
1: 青铜器对郑成功的启示，让伊开始思考，怎样走出一条既具有现代意味，又搁有民族风格加中国气派的雕塑创作道路。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郑成功创作的《剑湖三杰》夺得了雕塑类的作品唯一的金奖，这也是郑成功人生当中的头一个金奖。这是后的25年，这个奖项一直是无人夺得。郑成功将自己伫咧全国美展上获得的奖金，全部是用伫咧作品的创作上。其实毕业时阵展出了32件作品，刻满了一个展厅。伫咧浙江美院，引发了一脉美俏的震动。精灵系列、牛山喝汗系列、林木系列，被称作是为传统当中走出来。这些很具有分量的作品，明确了他的雕塑艺术创作的道路。这之后，郑成功是意气风发，是很多次获得了大奖。剑湖三杰和牛山喝汗系列，搁被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收藏。其实毕业之后，在咧中国美院留校任教的郑成功，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以变美加动，踏上了艺术的调性的路程。
4: 当时您出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
3: 啊？对对对，这是这样，对。
4: 然后看
3: 懵掉了，哇，东西你说的东西怎么现在方向倒被人家全做过了，全做过，你还做什么？因为你当时在创富一贯，反正自己在做得很完整，做得也很，人家也很认可你。但是你被创富打开以后，哇，这东西是世界还要更好的东西，要这么丰富的东西，这么精彩的东西，你还做什么？无语。
1: 当站在了佛罗伦萨市的美第奇墓前，时光流淌给米开朗基罗的雕也醒目，郑成功不禁是感觉相对的错。伊感觉家己是无法度超越伊的创作成就啊！为澳洲倒来之后，郑成功是一直伫咧苦苦的思索新的创作的道路。1999年，伊带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系列归来。迄一年，温州博物馆新馆正式画图，博物馆的大厅需要一把虎雕。
3: 当然也是全国招标的。给我的一些概念就是画温州的一些历史啊等等，我说温州历史都差不多的，我说还是要离开博物馆，给人家留下了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温州人总是有一种温州人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的源在哪儿，那么我就往神话里找我说神话就是盘古开天那种敬畏天海，我说这些比较符合于温州人的一种精神的理念，把它提到这个的，我们是有传承的精神。后来在答辩的时候，我说了5分钟，然后呢，全票通过。
1: 在嘞清华美院，郑成功参与了雕塑系的创建，并开始新的创作和探索。2015年，郑成功担任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在嘞大家眼中啊，这个时阵的伊已经是功成名就。 年里在2020年金星宫有个最了解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来出任上海秘书学院的院长。
3: 那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想去的。上海我去干嘛？我在北京那么好了，是吧？然后去北京是我梦想去的地方，好不容易签了20年我过来了，我叫我到上海又去一个不着边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大任务交给我，我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既然领导组织包括大家那么信任你，那我想你一个人也不能太潇洒，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两年半时间风里雨里，人家是我不知道的，以前我是不爱求人的，到了上海我就到处求人啊，讲我的理念呢、啊，那是每天的汇报，每天的那我这个口都不敢说，我都不想说了。
4: 嗯，
3: 那个美院，他给你定位要办一座与上海城市匹配的美院，要做一座与世界一流的美院，那不是简单的事啊！而且在规定的时间要作为三足鼎立，与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上海美院三足鼎立，它是这个概念。我说过的，温州是我出生立命的地方，杭州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开眼界的地方。
4: 那现在回到上海呢，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3: 是我大格局，我要建立我的大格局。
1: 金星宫提出新海派的概念，大力推广科学开放、科学创新、科学潮流的新海派精神。这几年来啊，金星宫带领上海秘书学院优化不断扩大学堂的社会影响，陆续推出了宏伟海上、无梦西东等学术品牌活动。新创刊新海派刊物，积极践行新海派理念。伊希望未来啊，上海秘书学院会当甲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三强鼎立。金星宫对温州有着纪念的乡土的情怀，伊总是想要将最好的作品留给家乡。离开家乡40多年，家乡一直是金星宫魂牵梦绕的所在。讲起温州甲温州人，伊的赞美事故是刷刷来的。2012年，金星宫将雕塑公园模式的概念引入到温州，强调雕塑是城市的精神面貌甲情感的归属。温州需要这款的代表，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站起来。2017年，伊带领团队打造的头一座温州雕塑公园——龙湾五角山雕塑公园，被夹来称作是无化温州人精神的艺术殿堂。实际上，金星宫啊，遐好故乡的物件够真多。除了1999年伊为温州博物馆创作的迄座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伊为孔雪英烈祖庭设计制作了塑像，为家乡平阳创作了五公梦雕塑甲天下第一鹅的雕塑。作为真正天南海北的

0: 温州游子，愈来愈感受到家乡温州的精神力量。伊一直为家己作为温州人而自豪。伊讲啊，有一日我问家己的某，下世人咱要做什么人？阮几乎是斗阵回答：温州人。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即阵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家是愈来愈习惯为社交媒体、网络视听应用等平台摄取信息，形成多元的读册心态。加传统的纸质读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读册有伊的优势。丰富的信息会当随时随地的快速摄取，实现了知识的广泛的涉猎。然后让每一个个体以更多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啦，伫咧安静的读册秘密歌单当中来感受读册乐趣。

人类生活节奏愈来愈紧的现代社会，短平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影响了大家放松心情、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的时阵，选择一部电视剧作为配餐的黑盘，电脑前的上班快乐，又搁或者是上班的路顶啊，看手机成为了第一经常看到的消遣。结束了一日的工作，暂时抛开繁杂的代志，刷一两点钟的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等等，

新媒体技术扩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连日对电子媒介过度依赖，又搁予大家陷入一挂困境当中。对知识追求片面的了解，对碎片化的信息投入太多的时间，注意力缺少时间所得，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减弱，降低记载加剧焦虑的情绪。因此，伫个反娱乐化的时代，咱尤其需要深度读册精神来滋养。

作为一种更好的读册方式，深度读册提出的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加逻辑框架，然后实现知识内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个过程啊，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对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有帮助，而且会当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也会当让咱伫咧多元复杂的信息管理头前啊，仍然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咱就深度读册来讲，无论是视觉心理因素，也是读册认知来看，读册啊，拢有着踏平不可替代的优势。

无论时代来怎样变化，读册永远是大家心目当中第一勇敢的姿态。目前一位册本编辑，六年来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阵，来翕一个伫咧地铁上读册乘客相片，将即挂2000多张的相片上传到了网络相册，传递了读册会当是随时来进行的信息。伫咧上海，水里水的下棋册房是遍布大街小巷。每次麦当华灯初上的时阵，真侪少年人来到这挂读册空间，开启了属于家己的夜读的时光，为这个下棋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你这个平凡的查某囡仔也写下了坚持读册是怎样来改变家己的生活的故事。文章的读册量是迅速突破了100000+，引发了真侪网友的留言共同鼓励。

阮较侪人伫咧踏冰时代不忘踏册，踏册可能会马上给老师带来密切的快乐，伊即个过程有时阵阁有着一寡酸涩。然而，伊是最终有回甘的，有味悠长，互咱伫咧一片静听当中抵达诗甲晚风。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我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我们
10: 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你可甚至自豪地按你讲，五百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头三名是李娥、李娥、李娥。常常出嘴讲言的李娥，其实细汉的时阵，大细个哪鸟处，感觉世界要塌落来啊，天塌落来啊，迄种感觉。李娥到底去拄到什么款的巨变，可以对这以后永生批判性格？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李娥的快悟人生。

0: 1949年的春天，一只对上海开去台湾基隆港的中型轮艇，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远离家乡的人。其中一个徛在我甲板顶的少年，目睭茫茫的看着汪洋大海，心情复杂甲袂讲的。在伊一卡撩臂背的行李当中，拄了堆册，还是册。这个少年在以后用了节目歌林后无来者太了不起来形容家己精彩的人生，他是谁呢？这个曾经让老爸形容是大小到哪鸟处又惊乌的少年，就是你我都熟悉那个讲话真来来怎咸的李娥。当年那个离家的少年，当今成为两花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李娥甚至自豪地这样说，500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头三名是李娥、李娥、李娥。到底是什么样的历练让李娥伊在的性格顶有着这么大的转变呢？1953年，李娥18岁，就读高中三年级的伊，则读十几日啊，就自愿休学踮咧厝的。伊伫四面拢是册，两个榻榻米大个房间内，家己沉浸伫文学个世界内。李娥讲，伊求学以来第一难忘个老师叫严桥，是福建福州人，严复个长孙。李娥形容老师有迷人个气质，潇洒，而且佫有淡薄仔风光气概。有一摆，师徒两个人踮咧酒啉过三碗以后，讲到彼此的梦想。严桥讲，伊想要带李娥偷渡倒去大陆。李娥当时也想着，若是会当参加一个轰轰烈烈重建中国的大运动。不过，梦想到底是梦想。有一日，严桥就和五个真大个人压去。14年后，李娥发表了真多当官者所厌恶的文章。第二年，伊不甲严桥含无偷渡大渡的代志，搁一摆被掀开，被伊妨碍公务判刑一年。后来，踮咧嘉陵甲侪位文书的祖宗下面，无立家服刑。啊，毋过毋是见摆拢会当闪过落脚之灾。1971年，伫迄个风声真严的年代，李娥变作阶下囚，搁甲方变作异议分子。为着甲伊有着无相主张的人去坐监，即款的勇气，迄毋是一般人拢有的。36岁李娥，踮咧暗无天日的天堂内，几落摆目眶挂目镜，为家己拍气，鼓舞家己，千万唔通放弃。抓起来以后，感觉世界塌落来啊，天塌落来啊，迄种感觉，路变啊，妈妈变啊，小弟也变啊，女朋友也走去啊。朋友也甲你出卖啊！同志也毋是同志啊！忽然这个世界塌落来啊！即刻的李娥有一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的彷徨无助。毋过面对审判的时阵，伊煞变甲非常冷静，对军法官连看都毋看，甚至也毋请律师帮忙拍官司。伊决定要一个人对抗整个警备总部的军事审判。
1: 阮叫做军法审判。审判的时阵啊，讲唔讲话？
0: 法官啊，踮顶面行落来啊，行到我身边，问我为什么唔讲话啊？我讲耶稣，耶稣奉审判的时阵啊，嘛不讲话，判我10年，判我10年，我无上诉，无上诉的意思就是讲我接受这个判决。唔过政府我感觉真奇怪，因为你无甲我讨价还价，你就上诉啊，你啥唔上诉啊？检察官就问我，为什么不上诉啊？我讲你判我10年，老在条关我10年才算。你无通关我10年，判我10年无路用嘛？真实嘞，蒋介石死去啊！伊一世人只死一摆，我一世人第一摆坐监，全台湾大减刑，对8年半变做5年8个月。对面对落脚生活的迄一刻开始，李娥慢慢学会武装家己。5年8个月的日子内，伊苦中求活， 开始写文章对抗蒋介石的高压管制，慢慢的，伊变做一名道士。
2: 因为安尼的黑暗，结束人生当中真重要的其他的抗争，或者是反叛的特质，这拢是史有所闻，真侪意义的分子啊。那像无够加压，过一个加压难民的心怀来讲，佫无办法遐尼的坚强佮坚定。
0: 迄段剃汤岁月，李娥即当踮咧较无十平方米的空间内，爱摆啊个尿桶佮水槽。李娥行五步，啊着回身。有时阵破门板打起来，就是伊的册袋。陪伴伊的只有一半个人，讨厌到要死的家猪佮狗仔。这款的生活，李娥度过了两千外的日子。出国以后，伊阁也无像细汉时阵遐尼啊胆小惊乌。李娥伫伊36岁一年，头一道封关伫大牢内。不过，毋是为了伊家己。台湾知名节目主持人。

0: 陈文茜是安尼形容的，讲一般人即便是意见无相，夫妻拢做袂成，兄弟拢唔讲话，女朋友也有可能冤家。唔过李娥煞有法为着保护甲伊主张无相的人去坐监。1981年，46岁李娥第二摆入监。李娥讲，迄是李进宫，地点伫桃园台北监狱，罪名是侵占。刑期是半年，李娥只好对一个慷慨激昂的政治犯变作刑事案件的罪犯。而这起侵占案，予李娥一阵仔予外界打上忘恩负义的标签。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1957年12月，台湾前中央通讯社社长萧东主的囝，人化作萧三爷的萧明玲，创办了以不按牌理出牌为宗旨的《文星》杂志。当时几乎逐日派桌顶写文章的李娥，以一篇老年人甲放的文章投稿到《文星》杂志，大力提倡全盘西化甲鼓吹自由主义。这么少见的文风，予萧明玲大胆启用李娥，真紧的李娥渐渐的文化界崭露头角。
1: 我阁是着讲，伊家己的才华互伊出名。文星杂志毋过是一个平台，当然你会用讲，伫迄个无网络的时代，若是阁无文星杂志，伊根本就无发表的渠道，伊就自然就有后来的知名度甲成就。毋过老实讲，这是一个水帮鱼，鱼帮水的代志，也袂用讲一定着文星才会有李娥。
0: 李娥将来离古有批判风格文章，互伊踮个学生圈造成真大个震撼。这本杂志自然成做官方个眼中钉。真紧个，李娥接掌《文星》杂志个总编辑。毋过好景无长，官方开始搬弄出《文星》是卖国者，《文星》捧汉奸是汉奸等等个推论。1925年，《文星》杂志去予警备总司令部个查禁，结束《文星》以后。萧明玲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伊只当转去海外避风头。离开台湾进前，萧明玲将家产托付第一信任的李娥保管。没想到这一托付，也予联手打造文星风光时代两个人，踮在日后对簿公堂。
1: 因迄一本烂笑，讲话讲袂清楚，而且后来佫牵着财产的问题。什么萧明玲的一挂古董啊、李威啊，李娥是不是有亲戚？这个我老实来讲，阮外面的人啊，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情况。
0: 因为缺乏证据，和法院在一审的时阵判李娥无罪。不过在二审的时阵，李娥被判罪名成立，入狱6个月。对于这摆坐监，李娥一贯是避开唔讲。马哥也捌形容，这是对伊的政治迫害。在一摆媒体专访当中，李娥是安尼讲伊个人的官司史。伊讲，伊对被告到原告，对小民到刁民，对自卫到伟人，甚至到个爱插婴仔袋。50岁进前的两摆落架经历以后，李娥出庭过几百场，只不过。拢是主动出击，伊成做人人拢惊的诉讼大王。2011年5月25号，李娥现身台北中天电视台的摄影棚，参加了《康熙来了》节目录制。伫当其时，《康熙来了》已经红遍海峡两岸，不过两位节目主持人啊，煞是惊惊论度，特别是小 S， 啊伫节目顶。帮李娥一开始做下真够的讨伊的欢心，深惊伊一旦讲着话做唔着代志，李娥就会袂欢喜。无为甚物，就为了当时小 S 甲李娥差淡仔，就要对簿公堂。其实李娥各家人是真多，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陈浩仪、中华开发董事长刘太英。因拢捌寄过李娥的律师批，李娥家己也清楚，伊拍官司几乎真少赢过。既然拍官司了时阁了力，李娥为甚物爱阁安尼做呢？ 到底李哥拍的是什么如意算盘呢？一般人讨厌上法院，讨厌面对司法，但是李哥却真爱沉浸在复杂的法律条文内，卡袂到就告人寄律师批。敢讲李哥拍官司欠摆拢是稳赢的嘿？原来伊根本无甲输赢刻伫目内，
1: 见拍见输。
0: 拍官司拍过程唔拍，结果一定输。你讲我老东哥拍官司，老太英拍官司，伊讲你袂赢诶。我讲我知影我袂赢，唔过即个过程你会输。伊讲我怎会输咧？我讲你试看卖，若无试看卖，伊讲好，我试看卖。明知影家己踮咧这条官司当中稳输袂赢诶，哪会有人会开钱相信咧？你个心内是安尼咧暗算诶。拍官司诶，伊去啊，我无去，为啥无去咧？因为我开刀，
1: 所以赢就赢在这
0: 嘿。我开刀，合法请假，伊白去抓，赢在派头顶哦。
1: 李可大叔，我想讲你会讲出什么真厉害啊，什么专有名词啊？我伫欢迎地，我输倒一点，我得了违法。
0: 对，
1: 结果可能是因为你无去，害伊白走一抓，
0: 真无奈啊，白走一抓，真痛苦啊，白走一抓的那像，得去也受不了相款。李可讲，伊真享受个人的乐趣。只要会当让对方相信，伊就赢了。伊比如一个那像人生相款，无在乎结果，只在乎人生当中一个搁一个历练过程。谈起李哥官司，头衔第一大个就是李廷辉甲当时个五个部门首长，理由是伪造文书。因为李哥认为蒋经国个遗嘱是伫蒋经国过身以后由遮个人签字。李哥要告因伪造蒋经国遗嘱，而被告人人数第一做一摆，则是李哥一摆告了224个民意代表。因为不景气吼，被告也比较缺血。这一摆咧，一摆大丰收啊，有224位被告。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我要甲因拢告入去啊。只要求一口文，我欢迎。甲我民意代表甲我个别和解，每一个人交一口文，就甲伊消杀。只要提一块文就贴过，算起来李哥总的只有224个新台币收入。不过伊亲笔写的诉状有上千字，换算出的稿费完全无够本。拍这段官司，李哥一直话讲，吃亏的其实是家己。我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啊，虽然我正义是霹雳手段，真凶悍的手段。我想清朝人描写平桥林的对联就是烈士肝肠明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是真厉害人啊！一般好好先生是无路用的，无够。
1: 你什么时阵用心定这种霹雳手段来？
0: 就踮咧册内面学的啊！我一寡歹主意啊，迄种五花八门的招数，去行转合。拢是对册内面学到的，所以我才讲，我是非常会读册的人，读外册的人。
1: 我感觉台湾政坛其实维持一个知名度甲热度，那像是中正者必须最高的。有的靠政绩，有的靠顶。你个本来就唔是即款政治圈内面规规矩矩培养出来迄种人。所以伊是用特殊的方法来伫政坛拍出一片天，所以伊个人也是用这种手法。
0: 好俊的李哥，这款的性格在官司当中表露个够够。李哥无消遣，唔爱名牌，佮无爱品尝美食。李哥捌讲过，拍官司为了是过程，而唔是结果。结果当然是有权有势人胜利。不过在过程内，我用的公开羞辱你，也是一种胜利，也是享受。欠债拍官司，对有真烈事实批判伊来讲，是另类的信念延伸。你个可能想袂到的风光行径，竟然也是跟了台湾的立法部门。天唔惊，地唔惊，怪伊招一直出。你个竟然是文静，拢是有备而来。哇，你看这威力上啊，你挡袂掉的。主席啊，宪政员给抓起来，抓起来！堪称政治素人的李娥，2004年第一摆当选民意代表，伊会去为艺术歌坛带来什么款的震撼？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2000年3月18号， 这次你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政党

0: 论退。相时啊，中断了国民党在台湾长达55年的执政。迄一摆的选举，总共有5组候选人参选。当年参与选举的选民人数超过了1200万人，投票率啊超过了80%。李娥当时伫新党，伊无竞争对手的蒋伟民，直接成做新党的代表。伊的副手则是方和祥。这是李娥第一摆想要跨身政治界，身为政治的素人。第一摆参与政治，竟然就直接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位。快人快语，无安排你出牌的李娥，会为原本就复杂的政治圈投入什么款的震撼弹呢？阮新党的常委会将正式建议全党公职人员大会来征召。李娥先生代表新党参加公元2000年的大选。时任新党党主席的李庆华召开记者会，宣布李娥将代表新党出征参选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娥并无出席这场记者会，伊踮在厝内无闲咧接听来自亲朋好友祝福的电话，同时接受记者专访。我必须讲，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对我来讲，是我个人的思想活动的一个延伸。李娥在这场选举中发出的口号是“洗你的脑，吃伊的颔棍”，这款的口号完全是让大家拢想拢无。这就是李娥新来一笔的尖锐言论。
1: 真多意义，那是讲为了理想，或者是为甚物？我感觉也有可能有淡薄，伊迄种个性袂服输。恁爸一定也得来参一卡。遐尼大个场面，我再有闲放过伊。下摆记一笔来讲，李娥也参选个，这也是人生个一大乐事点。而且伊个社会关系非常好，到迄个年代，伊办无款参会甚物啊？我相信选举也袂开得伊什么钱。
0: 当时真侪人讲，李娥根本志在参选，无在当选。确实嘞，李娥这个具有戏剧性的人物，踮咧选前一日，甲李庆华突然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已经予人杀不着头掌的李娥，佮要变出甚么款的空算呢？目前选情紧变，主张台独的候选人声势高涨。庆华认为，反台独的力量无分裂的本钱，所有反台独的选民应该集中选票，全力支持宋楚瑜。今日这个记者会，我明白的甲大家讲，就是乡里听宋记者会。选举前夕，新党突然决定弃李保宋，要全力护航宋楚瑜当选。啊，不过李娥甲新党的计划并无效果，唔干啦，李娥的得票率只有0.13%混对，宋楚瑜也袂当当选。2006年台北市长选举，李娥阁一摆披挂上阵，伊左批民进党，右拍国民党。伫参加台北市长选举，必须缴交新台币200万元保证金。李娥就伫登记参选当日，早就献钞，表示参选到底的决心。虽然李娥踮咧这两摆参选，拢未当如愿惨遭挫败。莫过踮咧竞选期间，李娥遐话锋尖锐，予人真歹去抓到言论，予李娥占尽了媒体版面。

0: 咱的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004年12月12日是台湾民意代表全民改选的重要日子。虽然李鹅在2000年台湾第

0: 古领导人大选当中吞落了败战，得票率吞底。不过未服输的伊，踮咧四年以后的民意代表的选战当中，搁一摆满上战袍，皈依无党籍的新闻参选。台湾历年来的选举情况，几乎就是候选人设立竞选总部放炮啊，洗鸡拜票。不过一向特立独行的李哥，踮咧参选过程当中，唔插旗、唔拜票、唔发传单、唔做广告，搁啊无竞选总部。伊凭借着家己关知名度，李哥当选台湾第六届民意代表，就算票数低空飞过，李哥却淡薄啊不在乎。李哥捌笑咧讲，伊是进入台湾立法部门安享晚年，伊搁较为家己的身心分定调，要做一个互官不聊生的李哥，要用文静的方法来消灭因。和官员一夹夹，天唔惊地唔惊，怪招一直出。李娥见那文静拢有备而来，伊搁在咩艺术高中上有甚物款惊人之举呢？李娥的政策就是绿色王，甚物绿色王，只狗用的皮带甲揪掉。真歹势，用淡薄道具，这就是绿色王。文静竟然对牛皮纸袋内验出一条狗链啊，象征美国把台湾当作狗的理论。李娥坚决反对军购案，伊讲着讲着，竟然踮咧台顶唱起英文儿歌。我还算囡仔细的时阵唱迄个歌。
1: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0: 这个歌中文翻译就是一星一星亮晶晶，满天拢是小星星，阮后生。讲唔对啊！伊讲一星一星亮晶晶，满天拢是。我今日看到啊，满天拢是大星星。恁请恁做将军点么食？恁有考虑？哎，挂表达恁的决心。李哥的风光古董甲言辞，颠覆一般民众对有艺术高堂的印象，才予在本严肃的立法部门，因为李哥掀起了一股道具风潮。
2: 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耀眼。
3: 而且演真大的人也无啥物无好啦。你看伊迄一套，后来毋是真侪立委拢咧学伊个体咧做。朱哥真敢若会晓跳伫桌顶顶头，毋过后来用遐尼侪道具啊，有诶无诶啊。即、這个李娥会用讲是一代宗师。大家拢咧讲政治是一个高明诶骗术，我搁再讲一句，政治是一个演真大诶表演艺术。
0: 有了一摆自备道具诶经验。但是过七日，李娥搁一摆将台湾立法部门创甲人病马拍。恁俩做这是啥物啊？这是荒岛民居。等一下，我会杀出来，啥物件？催泪瓦斯，甲恁全部拢扯出去，看恁还敢通过？我恁看一个威力啊！你挡袂牢的，主席啊，现场员甲抓起来！你凭什么你做？我就是要你做。你喷什么喷？我就是要你做。你有材料过来。李娥催泪瓦斯一转，有诶民意代表气甲擦擦掉，甲李娥对骂；啊有诶则是气卡着走，变甲飞机推晚二十外分钟。李娥一个搁一个颠覆乡里诶行为，和平人家周重清一直讲伊是一个政治小丑，真不容易选出民意代表李娥。每一摆献身质询，拢是造成话题。2007年，在本按算竞选连任的李娥，却突然个别政坛专职写作。刷落去，搁伫咧2011年，想要搁一摆重回政坛。这摆李娥冲着马英九，讲要揭发马英九是贪污分子，不过最终得票率却只有5.08%。李娥家讲，伊啥物拢唔惊，天唔惊地唔惊，李娥竟然也有天敌。伊平常时唔讲话啊，了后啊，一发恁的时阵啊，就甲恁的罪状啊一条一条啊，政府规则的啊全部讲出来。李娥讲的迄个发现起来，连伊拢会惊的人，会是谁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李娥捌讲过，搞政治是以欺人死，以自欺终。
4: 谈恋爱煞相反，是伊自欺死，以欺人将。一贯以爱美女出名的李娥，捌安尼形容过一个美女：伊水佮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佮不可理喻。李娥嘴内这个风情万种的女子，就是有台湾第一美人称号的影星吴英梦。1980年5月6日，影坛第一美女才貌双全的吴英梦，佮踮咧文化界才气纵横的才子李娥，两个人强结连理，欣赏死真侪人。只是因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3个月佮22日。离婚当日，李娥啊伫咧台北市忠孝东路的间餐厅内举办了记者会，发表了离婚声明。李娥讲：“吴英梦是我心爱的人，对伊我唔抵抗。这段婚姻的失败，错全在我。”看那红火哥保护吴英梦的李娥，后来竟然伫咧家己主持的节目顶大骂英丽的枕边人。李娥甲吴英梦之间到底有着甚物款的情感纠葛呢？吴英梦是偌尼侪查甫人心内的梦中情人，伊的水连查甫人拢服。
3: 我真正接触收一摆，相车体我袂记起啊。然后伊就坐我的对面，吴英梦就坐我的对面，着这年纪阁无大，我着用看着看真详细这大美女。哇，伊真水吼，因为明星的水吼，我毋是毋捌见过。毋过吼，真侪明星哦，无法开嘴，因一开嘴哦，你会感觉我真土，或者是干那有一张面尔无内涵。毋过吴英梦毋是，伊是一个才女，也是一个美女安尼。所以讲话啊，伊的气质啊，伊的规个行为啊，哇，伊迄个水吼，是我唔捌见过。
4: 李娥的博学多闻，吴英梦的超脱气质，美女配上才子，真实是煞是鸳鸯无煞仙，和这段恋情轰动一时。
3: 李娥聪明绝顶，伊有诶时阵，伊真是想要甲你创治哦，伊会用根据你喜欢吼，讲一寡你爱听诶笑话，甲你创治也真欢喜。伊迄种冷笑话，伊讲出来迄款话吼，是你完全拢想袂到诶。伊这个性吼，甲当时伊迄种直立独行，绝对甲欧阳梦袂到。我甲你讲，欧阳梦伫之前也毋是无交过男朋友，年纪也毋是真小，对，所以伊也有一般的社会历练，而且伫咧电影圈内面，遐侪查甫内面，伊谁也看袂上，却看上李娥，而且李娥也毋是真辛苦的甲伊对着手，但是两个真实是才子佳人啊，一时天雷勾动地火，就互相投怀送抱，就做一伙啊。
4: 只可惜李娥甲吴英梦。两个人走入婚姻了后，生活顶的起起伏伏，定定无停，更多的美梦拄到现实，也是会崩解。吴英梦曾经安尼形容李娥：自闭、唔饮酒、唔听音乐、目内只有写作，对第一亲近的人也放一手。对此以后，李娥踮咧吴英梦的心内，更毋是有真知灼见的结束。两个人的婚姻真紧着赢渡头。
3: 后来一个真大的逼婚来自吴英梦起家的李娥甲萧敏玲之间，迄一挂古董、礼位、啥物有诶无诶乱七八糟诶代志顶面，吴英梦感觉家己真有正义感，李娥感觉你就是饭桶，根本就是互人利用。
4: 缘分已经正义已绝，两个人甚至还甲拍长达3年的官司。英丽的爱人最后竟然推广体。你伫电视顶骂伊50集，结果你得到啥物？得到互人鸡大骂，何必呢？
3: 对啊，李娥大叔。
4: 啊，就是想啊，想做甲想结婚啦。
3: 我感觉李娥大叔看起来无像是甲查某囡仔计较的人啊。
4: 我这世人啊，就只有甲我精彩计较过，这世人我拢对伊袂谅解。爱真深，哪像恨也真深。李娥就算对待曾经亲爱的家人，言辞照样无改，尖锐作风，互人想袂到的是。踮咧吴英梦生日当日，李娥竟然送上大批的玫瑰花。李娥讲，这是某年花秀，也是生日礼物。其实我离婚的时阵啊，我送伊啊一大批的玫瑰花。
3: 所以你的家干那有玫瑰花？
4: 我有玫瑰花证书啦，啊是真恐怖的。伊有领情无？ 啊，伊即摆。

我已经没五十岁，我介意二十四年无来往啊，我是去买五十蕊，注意吼、哦。唔是四十九个九蕊啊，伊无下四十九蕊啊，哦，予伊五十蕊诶，荷兰玫瑰花。你去讲，伊是要提醒乌云梦，你搁较水啊，已经是五十岁咯。那讲乌云梦对这束花的反应，伊捌踮咧受访的时阵讲，当时你去要出版一本册，迄、那个册名内就有玫瑰两字。伫你去的生活内，有太多的商业操作咯。你如果家己讲啊，伊啥物拢唔惊，茫阁踮咧厝内形象，煞是软正风格，排名第四。厝诶有鸟狗时阵诶，排名就会变做第五、第六。你如果如何家己对少年到老拢真激进？

0: 到市林内路的公交车顶，拄到一个长头鬃的查某囡仔。李娥一看到伊，就和伊的气质杀掉。这个女子，即阵就是伊现林太太王小屯。哥哥，我当时的这个想法吼，当变的啦，所以拢无相款。
1: 你阁会记得迄阵你甲恁太太讲啥物袂？
0: 我名片啊，入会看啊。公交车来啊，伊无上车。
1: 然后有讲啥物无？
0: 我就讲来阮兜坐一下啊，阮兜伫附近边啊，伊就带我来啊。
1: 哦，真是的。
0: 就这样简单。
1: 遐尼简单啊？
0: 就这样简单。
1: 无讲啥物特别的。
0: 无讲，无讲啥物。平常时那像机关枪相款，我一讲起来就袂停的，你个。看到心仪的女生，煞连一句话都讲袂出来。一世人风流的李娥，面对少伊30岁的王小屯，竟然愿意安定落来，甲伊共组家庭。我太太非常优秀诶。
1: 李娥大叔是毋是经常透露讲，伊真爱伊的某啊？恁即阵阁有结情无？
0: 伊阵变甲真冷静诶，就是一提到伊太太，就讲只张明话出来。李娥甲王小屯生一男一女，这两个囡仔，那是李娥的天敌。一贯无阿头的李娥，面对囡仔煞温柔甲袂讲的。李娥讲，甲囡仔之间无隔阂，也无冲突，因为伊从来无甲囡仔啰嗦，是令囡仔所做诶代志。我一直到我囡仔高三时，我才发现，哎呦，厝诶，怎来就撞钉，怎突然变大汉啊？
1: 真实个？
0: 真实个。再甲伊感情比较好淡薄。
1: 真是，不过我记得你的细查某囝完全唔惊你点，伊阁会骂你，阁就是阁拍阁骂。
0: 伊是口才非常伶俐的人。
1: 你看到伊？
0: 伊平常时唔讲话啊，了吃饭的时阵啊，你家你嘴中一条一条的，真有规则啊，全部都讲出来，详细讲出来。
1: 我想迄种迄种较老的老爸对细汉的囡仔迄种爱运动见解，你个也是一个人啊，无例外。当然，伊的太太是会用换的点。不过这囝儿哦，是伊的心头肉，迄真实是无法替代的，所以伊会惊伊这两个囝儿该变面，这个我是相信的。
0: 李娥的后生李堪，就是伊以67分的优秀成绩，可像大家最望在咧求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伊煞放弃了进入台湾大学的机会，选择竞争力更加大的北京大学就读。37岁的李堪，那像承袭了老爸有主见，佮具有批判风格个性，出色痛批台湾教育制度的黑暗面。这两年来啊，就有时，逐日咧佮食个讲较歹听淡薄个，就是臭狗屎的味恶，我已经挡袂牢啊，我无法度对台湾的大学有甚物期望。2005年9月19日。李娥去大陆参观访问，伊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甲复旦大学等地，对师生举行公开演讲。这摆参访大陆，是李娥对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第一摆倒去。伊的太太王小屯甲
2: 一对儿女，
0: 是伊的最佳听众。因当然也正做李娥这摆新手之路当中头号的粉丝。2015年11月8日，微博顶出现了安尼一段信息：我将未卡死亡这尔啊出生过，在救护车中醒一下，搁醒起来时阵，伊到底急诊室，短短几撮字，诉说着临死的经验，互人看了忍袂住，规身躯冷汗。发文者就是已经80岁李娥。在阎罗王面前惊过一撮的消息传出以后，有网友刷了发现李娥晚晚无更新微博，不免替伊的身体状况感觉忧心。第二，李娥的好朋友陈文茜在微博顶安尼回复大众：伊健在，声音爽朗，谈事滔滔不绝，有法活真长，受人注定失望。事实上，李娥只是专注写册尔的，甚至李娥被送入急诊室迄一日，伊踮在救护车顶，还佫会记得甲生甲真水的护士小姐滚笑讲：“今日串红灯，真有意思。”已经今日80岁，李娥踮在死神面前，真是会这尔啊坚强嘿。

0: 你个不同个四拜手术，2013年4月1日，牛人节这一日，竟然有他们讲你个死了。
1: 我要讲一句话，你个听唔通唔欢喜哦。这个老妖怪吼，倒落是死神遐尼容易电影家己掠去的。伊迄种坚强的意志力吼，甲伊迄种个人的一个，迄种集中一切的斗志吼。唔是商人有法比的。
0: 李哥死亡的消息真紧就传开啊！李哥无急要反驳死神，倒是趁一摆上节目前澄清了这项代志。
2: 有一个传说讲我死啊，这个踮全世界有个人甲我相款，拄到这款谣言，第有名的就是美国的马克吐温，伊就被传说伊死啊。第二阿姨交代记者。甲记者讲，关于讲我死亡的消息，是夸大无实的。
1: 因为阮两个人共同的助理美女 Vicky 点 ，Vicky 哈，伊接到媒体采访，然后伊就知影这完全是错唔对啊，因为死的是我的狗啊，叫做李哥大哥大，伊送我的狗，佮唔知别人要怎传，传到后来变作李哥死啊。
0: 面对生死问题，李哥照惯无过用力的理性作风。
1: 后来啊，李哥大个偌聪明，伊面对安尼一件讲起来有淡薄较歹讲的代志，因为当时伊已经78岁啊，康熙来啊邀请伊去上节目，结果伊就真欢喜的去上节目啊。伊的回答，你记得你当时怎样讲的袂？
2: 袂记的，
1: 真是袂记的，
2: 真是袂记的。
1: 伊就徛在遐。你会用想讲，遐记者着拢摕麦克风躲伊，也毋知影问伊讲你是活还是死，着安尼直直看伊。你大叔怎样怎样啊？你是毋是想问我死未？大家着开始笑。恁敢无想过，创无好我是为太平间飘过来鬼啊！伊着用安尼家己开家己的玩笑。
0: 甲李娥拍过官司，互李娥李进强的萧炳玲，伫伊的目睭内，李娥是一个狗骨的贼啊！甲李娥离婚的吴英梦，踮咧伊的目睭内，李娥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婚前婚后两百嘴面。这个负面的看法，丝毫无伤李娥的自信。李娥安尼讲过：“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是我无法度找到像李娥这款这尔精彩的人来做我的朋友；二，我无法度坐伫台下。”去听李娥这么精彩的演说。李娥的好朋友陈文茜却形容这个世界还无第二个这种妖怪啊。就算李娥已经年过80，糊涂的伊，还会继续伊的直立独行。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训养修疼每类宇宙若不
11: 宇宙呢？国宇宙物，
12: 月赛 kiss 物，
13: 宇宙物是叠加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宇宙呢？
11: 我你管你虚物，
14: 宇宙物。
10: 训练小腾，你管物。
11: 嗯哼。
10: 阿桑子，给你口大姑娘，管你么子？
11: 咦？
10: 咦？
11: 嗯。
10: 一细呀？
11: 不是。
10: 哎，上了不？
11: 一细一个小，你比娃给人懂。
10: 哦。
11: 咦？咦？我你发这过四万？
10: 以
11: 苦无辱。
10: 啊，以苦为乐哦，嗯、以
11: 哎、
10: 啊，
11: 以上作则，
10: 以身作则，
11: 哎，嗯、是吧？啊、哦，妈妈给你呀、啊，以你的能力呢，不征服外四个，
10: 以你的能力，保证不会输。
11: 嗯，你把这个以你的能力，不征服外四个给
10: 啊，以你的能力，保证不会输给他。
11: 哎，是西吧？给你，你这个用哎，拿、
10: 啊、
11: 把将那个意思啊，我、
10: 啊、
11: 们用过百，地冲瓜流是那啊。
10: 嗯嗯
11: 我要给你的养护啊你啊你给给你国家私密的一堆活跃啊别
10: 带给带给谁住房他们要可能
11: 是啊
10: 嗯
11: 啊谁住房谁呢
10: 有的故意的给句子谁吃故意往你往一你还乐死故意哇给他四本个西哥防守的哥你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1: 哦你乐意要去虚伪的拜以啊你啊
10: 不以善小而不为
11: 啊是有个点
10: 恶小而
11: 为
10: 之
11: 有的给给给以养娃娘娘你的意思啊，百依百依，俺娘百依直百，
10: 听不懂。
11: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0: 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果然是张耀宁，听不懂。我靠，
11: 我这张呐，虽然我是个王宁王，又不宇宙那真讲个的，越王道道去凶，估计也
10: 听
11: 不懂。
10: 听不懂，
11: 哎，可能还是不能。但是根本是富王道，你还别霸道，你估计。 杨宁
10: 富士个美的。
1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
11: 嗯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嗯嗯嗯嗯嗯嗯
11: 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
11: 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
1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0: 嗯
11: 嗯不得已，
10: 不得已，
11: 哎，不得已呢，那保护呢？我你该是需要过的，
10: 要过要过。
11: 他是个要的那个，你那往头把头，我也谁我都用跑那个那么过。如果你那有只摆个，不是个，三万多用多，我谁我都用都要那个是安端的，又要的那个摆又那个，你甭去退伍又是个服，知道吧？
10: 哎，
11: 不嘛，服哎，服哎，我不。嗯，服哎，但是不得已呢，
10: 不得已
11: 就是不得已。
10: 要给要给要给，
11: 这
10: 就是个杭州那可能闹得个发扬去的那一个日子。
11: 哎，是西洋，不你过了还要啊？这过程你过哦对，风景你看那至于给那个是啥子？
10: 对呀对呀对呀，
11: 难过吧？
10: 有那个意思。
11: 对是对是。我要给宇宙多讲一点，我你过一折。
10: 一折，啊，就是一早有一了折，哎，就从前的意思嘛。
11: 是西，我你宇宙那是过不不过不过从，它是个从前你怎那发？
10: 了折。老早之
11: 前，
10: 一折
11: 一折，我你遇见过一折，它是从前给不同，我你甭去覆盖这几个不同的，
10: 啊啊啊，
11: 是吧？从前我你那把火与我意那个，
10: 是个是个是个，
11: 一折，一折呢，遇见人对呢，我去买点卧龙呢，五幺一点五个，
10: 啊，以前的温州每条街道都有个河，
11: 一折哎一折，让一折，我你遇见外国一个，
10: 让一折有更早之前，
11: 让一折呢啊，是
10: 更早之前，
11: 就很久以前。就很久以前那个意思
10: long long time ago
11: 而是西上一次勇
10: 勇
11: 允许的勇
10: 允许的语
11: 哎是呀娘婆的意思啊勇许勇怒然后这个公本